0: 过程中，包括一些细节，比如在途中遭到了法国海盗的抢劫，胡安娜都陈述得非常清楚。从而她证明迭戈是一个自由人，和她丈夫一样是自由人。那么除了这一对夫妇作证以外，还有一些证人，有中国人，也有印第安人。那么他们的工作呢，有的是裁缝，有的是油漆匠，有的是榨油匠。比如这位裁缝，他作证说，他说我也是宁波人，我还会说宁波话，我可以在法庭上跟迭戈用我们家乡的这个方言进行交流，从而来证明迭戈说的是事实。那位榨油匠呢，也做了这样的证明，说我也是宁波人，我和迭戈一起到了美洲的，当时迭戈啊是8岁左右，那么后续的这个过程跟迭戈所陈述的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证人都证明了迭戈他不是奴隶，是一位自由人。
1: 面对迭戈的陈述，莫拉雷斯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双方谁说的才是真的？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白瞎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然而，面对迭戈的控诉，被告莫拉雷斯却做出了和原告大相径庭的陈述，这一度使得整个案件陷入僵局。那么，莫拉雷斯面对法官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辩白？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为何长达3年之久？法官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6集《海外奇案》。
0: 然而，被告呢？他要做出陈述啊。我们再看看被告莫拉雷斯的陈述。莫拉雷斯在法庭上的陈述啊，他不是跟迭戈陈述的不一样，而是大相径庭，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他讲了另一个故事。他说迭戈就是一个奴隶，不是自由人。他说出了2点理由。他说第一，迭戈是一个战俘奴隶。莫拉雷斯说我出生在葡萄牙，我受过了良好的教育，又是一个僧侣，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自己不会说谎。在10几年以前，我在果阿购买了迭戈，当时他是一个战俘奴隶。购买了他之后呢，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给了奴隶主，给了他的主人一个奴隶，再加上47金币，然后把迭戈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我就把他带到了莫桑比克的一个岛上，在岛上给我做了几年的奴隶。后来呢，我又把他带到了葡萄牙，然后从葡萄牙又带到了西班牙，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莫拉雷斯所说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说迭戈是来自于葡萄牙的领地，而不是西班牙的领地。即使他是一位中国人，但是按照西班牙的法律，他也可以作为奴隶啊。西班牙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他认定不能给迭戈以自由之身，他就是奴隶。那么在法庭上也有一些证人为莫拉雷斯作证，当然给莫拉雷斯作证的这些人呢，都是莫拉雷斯的奴隶。那么我们从档案上来看，原告和被告的陈述，所谓他们陈述的事实相去太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啊，先把他们所陈述的分成2个阶段做一个比较。第一个阶段就是他们从中国来到欧洲的这一个过程做一个比较。迭戈说

0: 它是从中国的双屿港越过太平洋到了美洲，然后从美洲呢再越过大西洋前往欧洲，它走了这样一条航线。这条航线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直往东走的，而莫拉雷斯呢却给出了另外的说法。莫拉雷斯说，我在果阿购买了迭戈。果阿在哪里呢？果阿位于印度半岛的西海岸，也是现在啊印度的一个邦。那么大家想一想，迭戈要从中国到达印度，首先要越过中国海，然后要进入印度洋才能到达印度。莫拉雷斯又说了，我从果阿把迭戈又带到了莫桑比克一个岛上，而莫桑比克呢属于非洲，从莫桑比克再来到欧洲，实际上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我们看看迭戈走的这条，这个莫拉雷斯所说的这条航线，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直往西走的一条航线。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双方的陈述完全是不同的。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阶段的比较。迭戈说，我首先来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在里斯本我是自由之身，成为一个制鞋匠，碰到了莫拉雷斯之后跟随他来到了塞维利亚。这是迭戈的陈述，而莫拉雷斯却说，他把迭戈作为奴隶带到了葡萄牙，然后从葡萄牙又带到了西班牙。双方所说的也是不一样的。如此相去甚远的陈述，可以说明一点，就是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一个人是说了谎的。那么到底是谁在说谎呢？法庭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呢？在此后的这个审理过程中啊，这个案子颇费周折。这个莫拉雷斯是当地的一个僧侣啊，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是对他有利的，所以商务局啊，在经过了近一年的审理之后，在1573年的7月，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迭戈败诉，而莫拉雷斯胜诉。但是迭戈啊，绝对不服，又提出上诉，就上诉到了马德里的印第安委员会。印第安委员会继续审理这个案子，在此后的审理中啊，也是非常的周折的，双方都聘请了律师，经过了激烈的论辩。这个审理的过程啊，一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到1575年的7月，印第安委员会最终做出了裁决。裁决的结果是迭戈胜诉，而莫拉雷斯败诉。莫拉雷斯要给予迭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就是最终案子的结局。希尔教授所发现的这批档案史料，完整地呈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子的全过程。从档案记载来看，我们今天不难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这个案子啊，迭戈是有理的，他的陈述啊是事实，而莫拉雷斯是一派谎言。这个案子最终的判决是合情合理的。
1: 遥远的美洲大陆为何会出现商朝的文化信息呢？中华文化与美洲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7集《殷人渡海》。
0: 刚才我们讲的是发生在海外的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它也是在中国海洋文明史上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案例。这个案例啊，告诉我们4点。哪4点呢？第一，最迟在16世纪的70年代，我们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以往我们普遍认为啊，在十七世纪中国人才到达了欧洲。那么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有一些的设想或者是推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早到达了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有可能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得到可靠的证据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早期闯荡海外的中国人体现了吃苦耐劳节俭的优秀品质，他们来到异国他乡，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以自己的勤奋勤劳学会了一技之长，比如说有人学会了制鞋，有人学会了裁缝，有人学会了榨油，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第三，早期闯荡海外的中国人勇敢聪明团结，他们在异国他乡虽然也处在社会的底层，但是他们精诚团结，相互帮助，并且呢敢于利用这些国家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第四呢，早期闯荡海外的中国人具有爱国爱乡的情怀，他们虽然出国的时候啊都是一些平民百姓，来到了外国之后啊，他们依然惦念着自己的国家。比如说像迭哥，他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不知道是谁，但是依然惦念着自己的故乡，想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中国人已经积淀了我们华侨群体最早的爱国爱乡的基因，所以在几百年以来，我们海外的华侨团体啊，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他们依然生机勃勃，活力四射。总之，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西班牙的这一个案件，是一个海外奇案，也是一个海上传奇。那么，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还发生了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次再说。
1: 遥远的美洲大陆为何会出现商朝的文化信息呢？中华文化与美洲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七集《殷人渡海》。

0: 元前16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奴隶制朝代，商。与夏朝不同的是，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也正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准确深入地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在商王朝第19位君王盘庚继位后，他将国都搬迁到殷，史称盘庚迁殷。由此，史书又称商朝人为殷人。对于这样一个早期奴隶制王朝，人们对其研究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内陆。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的一次考古发掘中，让人们对于商王朝的研究视角跨越了汪洋。据墨西哥考古现场发现的文物推断，殷人很可能曾经抵达过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并且很可能传播了中华文明。那么，殷人渡海这件事真的曾经发生过吗？在墨西哥的考古现场，到底发现了哪些引发众多争议的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7集《殷人渡海》。
1: 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考古队在墨西哥的中南部发现了几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啊，后来被命名为奥尔梅克文明。据研究发现，奥尔梅克文明啊，它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美洲文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遗迹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在奥尔梅克文明中所包含了中国商朝的一些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还不是一条两条，而是一个文化信息的集合。人们就认为啊，这种现象的出现它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商朝文化与奥尔梅克文明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人们又进一步的推测，这种联系的建立有可能是当时的殷人东渡大海来到了美洲，而创造了那里的文明。那么在奥尔梅克文明中究竟存在着哪些来自于中国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是我们做出了一个殷人曾经东渡美洲的这样的判断呢？在这里啊，我把奥尔梅克文明中所包含的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啊，做一下梳理。我认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民俗。民俗啊，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美洲东海岸有一个地方叫拉文塔，拉文塔呢，它是奥尔梅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些遗迹中就体现的一些民俗的因素，与殷商时期的民俗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说祭祀用的土墩就是非常一致。在古代啊，人们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这样的习俗，在祭祀之前要搭建一个土墩。在中国的典籍中记载，殷商时期的土墩呢，它是圆形的。在我国的这个河北张家口啊，也发现了这样的圆形土墩。在拉文塔地区也发现了同样圆形的土墩，非常相似。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出土的一些人像的坐姿与殷人的坐姿啊也非常相近。殷人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坐姿呢？我们从出土文物上就可以看出来，它一般采用是祭式。所谓祭式啊，就是上身挺直，两腿跪地，一种跪式。而拉文塔所出土的一些雕像也采用了这样的坐姿。 与殷人的坐姿非常相近。另外，在拉文塔还出土了一些人像啊，他的头部啊都是畸形的，就是据研究者认为啊，在古代的拉文塔地区，它有一种习俗，就是用木板呢把人的头固定起来，使人的头变形，变成长方形，这是一种习俗。在中国的殷商时期，据文献记载也有类似的习俗，比如说在华北地区，在辽东半岛地区，都有把人的头啊弄成畸形这样的习俗。这是在民俗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纹饰。饕餮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传说的一种神兽。这种神兽啊，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把饕餮的形象形成纹饰，叫做饕餮纹。这种饕餮纹啊，在中国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上都很常见，特别是在青铜器上，这种饕餮纹呢，可以说是非常常见。在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所出土的一些器物上，人们也发现了这样的饕餮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种。在拉文塔的地上和地下都有一些雕像，包括青铜器的雕像，还有石质的雕像，有很多的雕像，他们的面容，这个人的面容啊，极像中国人。如果把这些文物拿到中国来，说是在中国出土的，没有人表示怀疑。这是我们说的人种。最重要的是第四个方面，文字。我们说啊，文字是一个民族它的符号，在文字中包含了这个民族的大量的文化信息。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汉字，我们中国的汉字一定是发源于华夏大地之上，不可能发源于美洲。可是呢，在美洲各地出土的一些文物上却有汉字的出现。比如说在墨西哥啊，出土了一个这个圆形的陶桶，上就有20多个甲骨文的帆字，就是帆船的帆字。还有出土的一个陶片上有23个甲骨文的亚字，就是亚洲的亚字。这都是类似于中国的汉字啊。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发现在后面。
0: 在墨西哥的考古现场，还有哪些发现可以证明商朝文明与美洲奥尔梅克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7集《殷人渡海》。遥远的美洲大陆为何会出现商朝的文化信息呢？中华文化与美洲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7集《殷人渡海》。奥尔梅克文明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美洲文明。在历史的变迁中，奥尔梅克文明中心逐渐迁移到了靠近墨西哥湾的拉文塔地区。由于在当地的传说中，一直盛传远古时期的拉文塔人具有高度的文明，于是考古队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拉文塔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最终发现众多与商朝文化相似的地方。不过这些上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现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商朝文明与美洲奥尔梅克文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一致性。几十年后，在本世纪初的一次考察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再次刷新了世人对于两种文明关联性的认识。那么这次有着重大意义的考察到底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1: 这就是200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玉洲教授啊，他和中美的一些学者考察墨西哥， 重点考察了中美的拉文塔，到拉文塔这个地方去考察，在拉文塔，范宇中教授就看到了16个小玉人和6块玉龟的这个食物，从这个食物上他有了重要的发现。我们先看看这16个小玉人，这16个小玉人它的颜色不一样，其中一个是用红色的玉石刻成的，有12个是用墨绿色的玉石刻成的，还有3个是用白色的玉石刻成的。那么这些小玉人为什么颜色不相同？不同的颜色又代表了哪些含义呢？更为重要的是，在6块玉龟上，其中的2块上，范宇中教授看到了文字。第一块玉龟上有7个文字，这个文字是十是二，入三一报，7个文字。还有一块玉龟上有2个文字，小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7个文字，专家们对它进行了断句。

是这样断句的：十是二，逗号；入三，逗号；一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范玉洲教授啊，通过进行研究之后，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个‘是’字啊，在甲骨文中，它与事件那个‘是’啊，它的意思是相通的。他就认为，在商朝时期啊，有十二位直系的祖先，在甲骨文上的记载是十是又二，表明是这十二位直系的祖先。而玉龟上的这个十是二，与甲骨文上的十是又二，它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它代表的就是十二个直系的祖先。入三是什么意思？范玉洲教授认为啊，这个入字啊，在甲骨文中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进入的意思，这个好理解。还有一种解释是供纳，指的是供纳，就是把东西献出来。在这里啊，这个入字是进入的意思，就是有三个人进来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一报是什么意思呢？范教授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这里的报子呢，他是指最尊贵的先祖，那一报呢，就是一位最尊贵的先祖的意思。这是这七个字，而另一块玉龟上还有两个字，叫小事。这个事刚才我们解释了，它与世界的事相通的。小事在这里的含义就是那些商代的旁系的后人后裔，他不是直系的后裔，所以叫小氏。这样一来，范玉洲教授呢把这九个字解释得清清楚楚了。可是呢，即使是清清楚楚，人们把它集合起来看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搞清楚啊。后来范玉洲教授当他看到了这十六个小玉人在出土的时候它的摆放位置以及它的颜色的时候，再联想到这九个文字，他顿时恍然大悟了。这些文字就非常好理解了。我们就来看看在出土的时候啊，在地下这十六个小玉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这十六个小玉人呢，其中那个红色的玉人，它位于中间，它的背后是六块玉龟。这个小玉人代表的就是一报，就是最尊贵的那一个先祖。而在它的前面呢，环绕着十二个绿色的小玉人，这十二个绿色的小玉人就是文字中记载的十是二，指的是商代啊十二个直系的祖先。而还有三个白色的小玉人，这三个白色的小玉人位于这个红色小玉人的右手部位，他们呈前后排列，面向红色的小玉人，仿佛是刚从外面进来。这三个小玉人就是入三，三个人进来了。而文字中的小事指的也是这三个白色的小玉人，他们是商朝的旁系的这些首领，也就是殷人到了美洲之后，他们的首领一共是三个。通过这样对比和分析，人们就明白了这九个文字实际上记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场面。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殷人祭祀先祖的场面。这就非常好理解了。大家不要忘了，这是在拉文塔出土的这十六个小玉人呢，是殷人祭祀的这一个场面出现在了美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定是

0: 殷人把这种祭祀的场面带到了美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殷商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的关联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古代的殷人又是怎样来到的美洲大陆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七集《殷人渡海》。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随着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洲奥尔梅克文明与殷商文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性。根据这种结论，人们开始大胆猜测，数千年前的殷人很有可能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了美洲大陆，传播中华文明。那么这种推测的依据是什么？这些殷人为什么会选择来到美洲呢？
0: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奥尔梅克文明当中包含丰富的这样的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我们刚才所举的这几个方面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文化信息。在美洲还有很多的地方类似的文化信息还有很多，这就表明在殷商时期啊，中国的文化和美洲的文化形成了某种的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人们就推测，一定是当时的殷人渡过大海来到了美洲，传播了当时的中华文化。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来到美洲的这些殷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美洲呢？其实啊，最早提出殷人渡海来到美洲的是一位英国的学者，这位英国学者叫梅德赫斯特。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翻译中国的典籍《尚书》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观点，一种想法，说有可能是殷人渡海来到了美洲，在大海上正好赶上了大海出现风暴了，使这些风暴把这批殷人带到了美洲大陆，传播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可是梅德赫斯特的这个观点啊，他没有直接证据，仅仅是一种猜测或是一种推测。尽管如此，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啊，迅速在国际的学术界引起了反响，人们开始重视并且展开了讨论。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啊，讨论不断，有赞成这种观点的，也有反对这种观点的，一直争论了100多年。由于商朝啊，距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了，要证明当时殷人渡海来到了美洲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要找到根据不容易，我们只能从文字典籍中或者出土文物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文字记载中人们还没有发现有殷人渡海的信息，甚至一点踪迹都找不到。这样怎么办呢？人们不得不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啊，通过一些对重大历史时间的研究推论来试图提供一些证据。比如说人们在研究殷商史的时候啊，结合着甲骨文的记载，人们就发现了当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有可能与殷

0: 人渡海有着某种联系。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武王伐纣，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呢联络了其他诸侯，组成了联军，联合讨伐这个商纣王。在这次战争中啊，周武王率领大军攻破了商朝的都城朝歌，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的统治。在商朝统治的时候啊，在国内啊存在着一些方国，这些方国的国君呢一般被称为侯。其中有一个方国叫幽，幽国的这个国君啊，他的名字叫喜，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称作幽侯喜。这个幽侯喜啊手里有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呢据后人分析有可能在10万，也有说20多万人的，反正是一支大军。这支大军呢活动于山东半岛一带。可是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这支大军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他们被整体消灭的记载。也就是说，幽侯喜所率领的这支可能是几十万的大军突然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并且消失的没有任何的踪迹。这部分大军到哪里去了呢？后来人们就形成了很多猜测。有人认为说这支大军呢后来投降周朝了，投降以后呢就回到了现在的河南洛阳一带，就地从事经商了，转为商人了，所以就消失了。还有一种观点说在战争中啊，这支大军拒绝投降周武王，所以后来被周武王逐渐地消灭掉了。这些说法呀都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行的推论，这些推论啊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一支军队的消失被消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特别的意义。可是第三种推测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有人就把它跟梅德赫斯特所提出的观点联系起来了。梅德赫斯特说有一部分殷人渡海到了美洲，是谁去了呢？有人说有可能就是幽侯喜这部分大军渡过了大海到美洲去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这个猜测啊从时间上来看与奥尔梅克文明产生的时间是相符合的，就是位于拉文塔的奥尔梅克文明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年，周武王灭掉商朝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从商朝灭亡到奥尔梅克文明的产生，这期间呢是100多年的时间。人们认为这个时间正好啊，在这个时间之内殷人就渡过了大海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经过了3代的延续。怎么3代的延续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小鱼人中那3个白色的小鱼人，他属于旁系的首领，也是旁系的后裔。这是符合这个逻辑的，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有人就认为啊是这批殷人到了美洲就把当年的甲骨文就带到了美洲大陆。
1: 海错图的海错两字到底具有何种意味呢？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奇特之作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8集《海错之图》。

批银人是怎么样渡过茫茫的大海来到美洲的呢？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有一些学者反对这样的观点，说银人渡海到美洲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当时没有远洋航海的能力。这些学者提供了两点理由。这第一点理由就是当时的银人啊，不具备远洋航行的船只和船具。他说当时的人呢，还没有统治沿海，没有统治海洋，他们的足迹都在内陆。内陆呢就是河流、江河湖，在内陆活动的这些人们，他们所拥有的船只不外乎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经过改良的独木舟。怎么改良呢？在独木舟的旁边加上一些船板，这种改良是非常简陋的。第二种船型呢就是方舟，就是把几艘独木舟把它连接起来，做成一个方形的一个船阵似的。第三种类型的船只，那就是早期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木板船。他说这几种类型的船只啊，如果在内河当中航行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完全不可能在海上航行，更不可能进行远洋航行。除了船只以外，你要从事远洋航行还要有船具啊。这些船具啊，包括着帆、桅、桨、舵、橹等等，这都属于船具。在殷商时期啊，无论是青铜器上还有其他的出土文物上，都没有使用帆的这样的图案出现，就是船上都没有帆，没见到有这样的图案，所以就认为当时啊还没有使用帆。另外橹和舵呢，那更是这样，橹和舵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所以当时的船如果像远洋航行的话，只有一种船具，那就是桨。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单靠桨要航行到美洲是不可想象的，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呢，殷人所掌握的知识还达不到远洋航海的水平。这些学者就认为啊，当时人们拥有的海洋知识极其有限。比如说在海洋地理方面，人们一般处在神话传说阶段，对海外有些什么地方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用说美洲大陆了，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是一个方面。第二点，人们对气象的认识，虽然在甲骨文上有四方风的记载，但是当时的四方风仅限于陆地，运用于陆地，最多到沿海，不可能在海上运用季风啊，更不可能利用海上的洋流。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对于海上出现的台风还有海啸这样的自然灾害更是缺乏认识。他们往往把这些自然现象与神、妖、魔联系在一起。第四个方面，当时的人也没有掌握这个导航技术。虽然当时人们出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需要，学会了用北极星这样的星辰对方向进行辨别，但是呢，这些知识还没有运用于远洋航海之中。正是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之下，殷人想渡过充满了各种凶险的太平洋来到美洲，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啊，在奥尔梅克文明中存在着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时的殷人一定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美洲大陆。可是这个传播的途径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就目前我们的研究来看，还不足以解答这样一个千古之谜。不过我可以根据

这些典籍的记载，还有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两点可行性分析。第一点，造船和海上活动为殷人东渡提供了技术支持。我不同意有些学者认为的，当时啊，我们在制造船方面非常简陋，船具又非常单一，又没有具备很丰富的海洋知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啊，在以下四个方面，殷人的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造船方面，在商代的饕餮纹铜鼎上有一个荡字，这个荡字是个象形字，好像一个人挑着担子站在一艘木板船上。在底下的这艘木板船呢，有船头有船尾，非常完整，这是一个证据。另外，甲骨文中有多个舟字，当然这里的舟字指的不是独木舟，而是木板船，因为它也是象形字，在上面有多个横格，这就说明啊，在殷商时期，木板船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处于非常低级的初始阶段。我认为这个时候啊，木板船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些木板船完全可以用于远洋航行了。在船具方面，虽然到目前为止青铜器上还没有出现比如说船上带有帆的这样的图像，没有出现这样的图像，但是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帆字。人们在解释帆字的时候啊，其中有一种含义，它指的就是船上的帆。这就说明有可能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帆了。至于其他的船具，比如说橹和舵，这个在汉代以后出现的，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出现，但是在甲骨文上有一个字，就是班字，一般的班字，这也是个象形字，它就好像一只手拿着一个工具在转动一艘船。那我们就可以分析了，这有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出现了有桨像橹或者是像舵的这样一个过渡的形态，这种过渡形态也可以用于远洋的航海中。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在海洋知识方面，《诗经》中啊有这样的词句，叫向土猎猎，海外有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商汤的十一世祖向土啊，他威武勇猛，开疆拓土，到了海外。这里的海外啊，指的是黄海之外。这就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活动。在这样的海上活动中，不可能不积累一定的航海知识。在导航知识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当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利用星辰指示方向，这种方法可以用于陆地，也可以用于海上的航行，这是必然的。第二个方面，太平洋的地理环境为殷人东渡提供了客观条件。太平洋虽然是世界上最广阔的大洋，但是呢，太平洋上有若干的岛屿，这些岛屿啊，为航海者提供了很重要的屏障和跳板，还会给这些航海者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补给，还有修造船的据点，这都可以提供的。学者们为殷人的东渡美洲设想了一条非常有可能的航线，这条航线就是这些殷人沿着中国的沿海，先到了浙江或者福建，甚至或者是渡过台湾海峡到了台湾。他们在这些地方呢，偶然遇到了黑潮海流，在这个黑潮海流的影响之下，他们就漂流到了琉球群岛，再沿着琉球群岛继续漂流，漂流到了日本列岛的东北部。

从东北部继续往前漂流，就到达了阿留申群岛的南侧海域。顺着这个阿留申群岛啊，就漂流到了北美大陆。在北美大陆，他们又遇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海流，顺着海流在南下墨西哥。这是现代的学者为当时的英人渡海设计了一条可能的航线。我们说，虽然当时的英人在出发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可是当他们漂流到了墨西哥之后啊，上岸一看，这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于是呢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就把中国殷商时期的文化传播到了美洲大陆。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总之在3000年以前，中国人把殷商文化传播到了美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中国人是如何把这个文化传播过去的，我想啊，随着我们研究的不断深入，总有一天会解开这个千年历史之谜。殷人渡海是发生在3000年以前的一个海上传奇故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见。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 这段话出自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我们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着眼于文化在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深远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早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就指出，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正式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定的四个自信。2019年，在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总书记在参观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时强调，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被明确写入党的19大、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深层支撑作用。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现实生活中，文化融入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为日用而不绝的行为价值。从龙的传人到种花家的昵称，从火到海外的莺歌舞到国潮顶流的马面裙，中华文化集于器物，见于形象，关乎人心，始终发挥着塑造生命和社会、凝聚民族和国家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启用，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撰出版，觉醒年代、城中之城、我的阿勒泰等富有鲜明时代主题和中式审美的热剧，在传统媒介和新媒体平台都广受好评。这些凝聚并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为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精神滋养和奋进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奋进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在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定文化自信，把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我是杨志超，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语论边台。
1: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3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严和严中教，积极参加各级

0: 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
1: 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

0: 他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徒有谁，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吃苦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孩因为多次不好好完成作业，被爸爸领到街上去捡废品。炎炎夏日的街头捡废品，其中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最后，男孩哭着对爸爸说不想捡了。爸爸顺势问他，那是读书辛苦还是捡废品辛苦？男孩支支吾吾地说，捡废品辛苦，我想读书。现在的孩子呀，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家务也不需要他们帮忙，自然也就不懂得生活的劳累。对不少孩子来说，学习便是他们最辛苦的事情。对此，有些父母就会利用像刚刚案例中

样的吃苦教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转变对学习的态度。吃苦教育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以及其中的困难程度，从而锻炼孩子的意志，激励孩子不断进取。父母们对孩子采取吃苦教育，需要知道让孩子吃苦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的过程。好的吃苦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吃苦的过程中磨练心智，增强毅力，让他们变得更强。但如果父母掌握不好吃苦教育的力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那么父母到底该采取如何正确的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父母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带孩子去亲身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比如带着孩子参加环卫工人的工作，让他感受环卫工人在寒冬酷暑里工作的艰辛；带着孩子去工厂，感受工人在车间里的闷热，或者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的日常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吃苦过头了，可以结合孩子的性格、年龄等特点，给孩子创造合理的体验经历。只有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能够有效地反思，得到进步。第二，父母以身作则，与孩子一起感受吃苦。父母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要知道，只会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陪着孩子一起吃苦，和孩子一起去切身体会工作的不容易，而不是让孩子在外辛苦劳动，经历的风吹日晒，父母却在一旁悠哉悠哉地休息娱乐。只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去体会，才能够真正让孩子明白吃苦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强行的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那父母们不妨可以给这一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动画片带着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们的良苦用心。吃苦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今天我想先给各位父母分享一则故事。一位妈妈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可是他工作还没有一个月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觉得工作压力大，领导布置的任务太难完成了，早上要早起，晚上要加班，太苦太累，受不了。之后的一年里，儿子就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待业，要么上网打打游戏，要么用妈妈辛苦工作攒下的钱去外面消遣度日。面对妈妈的指责，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道，你如果不养我一辈子，那你为什么从小对我那么娇惯呢？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联想到自己家里的教育方式？在你家里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潜在的危机呢？我发现现代社会中有些父母就像故事中的妈妈一样，因为害怕孩子吃苦，所以从小就承担起了本属于孩子的那份责任。虽说父母的做法减轻了孩子的纠缠和哭闹，但是因为父母的过分娇惯，直接磨灭了孩子培养良好品格和发展自我优势的机会，这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危害。儿童时期是孩子一生中重要基础阶段，有句话说得好，小亏不吃吃大亏，小苦不吃吃大苦，意思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吃一些苦，经历一些挫折是好事。所以说父母需要在这个关键时期有意识地给孩子创造一些条件，对孩子

只有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尊重孩子的意见，孩子才能在磨练中学会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更有韧劲儿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第二，父母主动和孩子一起吃苦。只知道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能吃苦的孩子的，所以父母可以与孩子共同参与一些体力活动，比如一起运动、一起爬山、一起攀岩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同时还能让孩子得到锻炼。此外，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比如放假在家，孩子想睡个懒觉，父母可以邀请孩子一起早起去晨跑，消除睡意。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喘着气说不想跑了，那么父母就要鼓励孩子，陪着孩子一起坚持奔到终点。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都能磨砺孩子的吃苦意志，使孩子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让孩子吃点苦，才是真正对孩子负责。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如果父母强行的让他去参加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给他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这个时候，父母不妨可以给这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通过书籍、动画片等媒介，带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激将法的教育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会不会使用激将法呢？上次我在一个朋友家中看到了这么一幕。孩子正在一旁看着电视，因为马上就要到饭点了，爸爸就开始去叫孩子吃饭。可是电视剧刚好播到最精彩的地方，孩子没有听到。刚开始气氛挺和谐的，爸爸走过去又喊了两声，可谁曾想孩子却突然发起了脾气：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后毫无反应。再后来就听到爸爸大声吼了一句：吃饭都不会了，你要是再看这个电视，我看你连怎么拿筷子都不知道了。结果可想而知，不管家长在说什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不会再听了。这也是很多家长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雷点，选择用激将法，想要通过刺激对方来达到某种目的。而事实上，这位家长的这一番话不仅不会让孩子听他说的，反而是越来越离不开电视机。可以假想，这种激将法的背后则是每次的对话都会换来一顿打击和侮辱。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平时怎么说都不听，不刺激一下不行。我们要知道的是，激将法本身是期望利用他人的自尊心和逆反心理。可是太多家长的语言和行为给孩子直观的感受是，第一，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而这种优秀比你好太多；第二，我养了你简直是一种耻辱。那么得不到基本尊重的孩子又怎么会如你所想去努力去改变呢？为此，柠檬在这里和大家简单说一说，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才是正确的激将法，能给孩子带来决心和动力的激将法。把你不够好改为你可以更好，把你怎么又做错了改为这道题你再检查一遍是可以做对的，把其他人都会就你不会改为没事的，我们来看一看是哪里出了差错。与其像前者一样消极的讽刺、打击、侮辱，不如学会夸奖孩子，他具备哪种更优秀的特质，怎么发挥这种特质，需要用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够改变目前不好的境况，又需要怎么鼓励他为了我们口中的优秀主动地去努力和奋斗。后者才是各位家长需要也必须给予他的东西。我曾经接

0: 出过这样一名学生，对于学习他原本是愿意主动去做的，可是每每回到家，他的爸爸妈妈就总是喜欢抱怨他的学习成绩。刚开始这位学生确实知道自己的成绩属于中下，需要进步，但最后的结果总是没有提高很多，虽说提高的不多，但也进步了。但是家长还是像以前那样吐槽着孩子的成绩，你说你努力了，怎么还是考了这么个分数？班里进步的孩子就你进步最低了吧？因为家长这样言语的刺激，使得孩子再也不愿意努力，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认真都无法得到父母的鼓励，那么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家长这个时候给予孩子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陪伴。这次成绩进步了呀，要继续加油啊。没事，我们看看哪些题目不对，来复盘改正。这样的话语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帮助孩子越来越好才是。柠檬希望家长们知道的是，激将法说实话其实是一种放大版的负面偏好，把你说的低一些，说的一无是处。而对于教育孩子，我们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肯定，让孩子知道有我们陪伴在他身边，让孩子认为自己有被理解，这样孩子才会愿意去听你说的。教孩子可能就是奴役孩子。当孩子的心理和意志具备了发展的内在条件时，就有了追求独立的冲动。而家长通常是怎样做的呢？比如说一个孩子，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他要自己用勺子吃饭，咬上咬不上他都要自己咬，结果弄得满桌狼藉。这个时候他在学习独立，学习吃饭这个独立的能力。但是大多数父母在这个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喂。很简单，喂了以后衣服和桌子上都不会弄脏，而这个行为就剥夺了儿童独立的权利。我想起那次在北京坐公共汽车碰到的小女孩，小女孩两岁多，要红薯，她妈妈买了一个烤红薯。上了车，妈妈坐在那里剥红薯皮，小女孩着急地嚷嚷着，
1: 我来剥，我来剥。
0: 她妈妈说，你剥不卫生，吃了会生病的。小女孩急切地说，
1: 我要剥嘛，我就要剥。
0: 她妈妈严厉地说，
1: 不行。
0: 小女孩满脸的乞求、痛苦、尴尬，最后红薯剥完了，她妈妈说，
1: 好了，吃吧，再急也要讲卫生。
0: 女孩说，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
6: 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1: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2: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1: 粮食危机。
2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3: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1: 电费翻倍的交，
32: 每年的房租好像
33: 六百多，
34: 明明家里没有人，
3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36: 现在
35: 交的
36: 家用耗费
35: 消耗的大量，
3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7: 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7: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7: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吨。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被耻。
2: 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枪枪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19，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其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有人说，老歌就像是一扇任意门，推开就能够回到那些泛黄的岁月里。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沏一杯清茶，戴上耳机，一起回到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歌词里藏着懵懂的青春，磁带转动的声音里刻着无数人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邓丽君的温柔，罗大佑的诗意，比昂的热血，王菲的空灵，以及蔡琴的醇厚的嗓音，将依次登

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涉足歌坛，出版的第一张唱片呢是《出塞曲》。几十年，他共发行了唱片50余万张，获奖无数。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有着丝绒歌后的美誉。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经典的《被遗忘的时光》。

甜蜜蜜听起来让人觉得甜和美，其实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丽君甜而不腻的演唱风格。甜蜜蜜结合了东方女性传统的唯美和西方女性现代的风情。虽然这首歌曲的曲谱呢是印尼民谣，但是呢在邓丽君带着酒窝的歌声里，却让人听到了一种东方的风情。欢快轻盈的曲调以及易于理解的歌词，还有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成为永恒的经典。

刚刚的一首甜蜜蜜，是否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想起了父辈的恋爱时光呢？邓丽君，一个跨越时代的名字，她的声音像蜜糖，却从不甜蜜。1987年发行的这首《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呢，也让我们觉得呢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份在乎一唱就是几十年。

老师说过春天漫漫春光雨。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的歌词本大概藏在了很多朋友的课桌里吧。1982年同年横空出世，罗大佑用白描般的歌词把我们都拉回到那个等待下课等待游戏的年纪。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呢是长达5年。罗大佑曾说，写童年呢是在写一种集体的遗憾。

1993年，黄家驹在东京意外离世，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未唱完的绝唱，但是海阔天空从未离开过我们的播放列表。它出现在毕业典礼、创业失败后的深夜、异国他乡的街头。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几代人面对生活的勇气的 BGM。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又到了若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您陪伴若琳穿越这场时光之旅。老歌之所以动人，或许是因为旋律里住着曾经的自己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0: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年间，在汴梁城里孝感坊这个地方住着两户人家，一家姓邢，一家姓单。这姓邢的是一个知县，姓单的呢做的是一个推官。推官在唐代的时候属于节度使手下的属官，各镇大员手下都有推官，主要负责的就是审个案子呀，断理个冤狱什么的。秦朝的廷尉，唐时的推官，都是这么一个官职。这二位都是属于比较基层的封建官员，他们两个是邻居，并门而居。实际了解这邢知县跟单推官的能知道他们俩是亲戚。俩什么亲戚啊？算是一旦挑吧。他们娶的夫人是亲姐俩，一丈相称，所以这两家住的又近，加上亲戚关系走的比较亲密，跟一家人没多大区别，其实就走俩门，这要拿院兜起来，这就是一家了。原先邢知县没当官的时候，单推官也没走运，两个人都是普通的读书人。那时候这姐儿两个同时身怀有孕，您想两家是邻居又是亲戚，前后脚怀了孕了，能互相不通消息吗？姐儿两个私下一商量，咱们要是生下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呀，就让他们当作一段好姻缘结为夫妻，要是都生闺女了就拜为干姐妹，还甭拜，本身就是姐妹，那的干姐妹意思还不一样，要都生孩子呢再让他们结个金兰当好兄弟，最好是一男一女。那位说这有点近亲了吧，这姨表亲在那个时候是允许结婚的，两家这算是指腹为媒了。后来十月怀胎，瓜熟蒂落，单家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字叫福郎。邢家呢过了时间不久生了一个女孩，小名叫春娘。呵，把两个母亲高兴坏了，这真随了咱们俩那个发那誓了，生下一儿一女，将来让他们就做夫妻，咱们两家不就成一家了吗？分头都跟丈夫说了，丈夫们也高兴。这单福郎跟邢春娘小的时候就在一块儿待着，打喂奶的时候俩妈就抱着他，敢会跑了会玩了，这哥哥拉着妹妹的手经常在院里边做游戏，东家串串西家的，来往自由。大伙也都知道他们是娃娃亲，邻居没事就逗，哎，我这小小子什么时候把春娘娶过来呀？单福郎一擦这鼻子，等再过几年吧。他说过几年呢？得过十来年呢，你等着吧，快点，我等不得了，小孩子年幼无知啊，都找他娘来了，娘我等不得了，什么时候我能娶春娘啊？给他母亲又气又乐呀，等着吧，等不得也得等长大喽，总有那么一天的，小孩都这样盼时光过得快呀，自己好赶快长大，这是儿时普遍的心理。这单福郎跟邢春娘俩人有时候去摘个花，有时候去铺个碟，有时候在院里跑，累了俩人就商量什么时候长大呀，就跟他们俩能煮了这大事儿一样，光阴如电飞逝啊。年纪渐渐增长，单福郎起了大名了，叫飞鹰，进学馆了。单飞鹰取字叫腾石，进学馆读书就不像小时候那么自由了，总领着妹妹玩不能见了，打小男女有别得分开，春娘呢就在绣房中天天练习女工，那玩意儿有什么练的，有一年还不练成了吗？但是这也是规矩，没让女孩子上学呀，那时候没这么一说，反正家里呢有钱也教她认俩字儿，但是不能跟男孩子在一个学馆。就在 宋徽宗宣和七年这一年的春天，邢春娘的父亲被派往邓州顺阳县做知县，这正式当了官了。邢知县就指的这个知县。而那位单飞鹰单福郎的父亲呢，被推做扬州府的推官，奔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州上任，一个奔邓州，一奔扬州，两家带家属都得走啊。就这样约定，等这日子到了，什么日子？任满之后咱们都回汴梁，给儿女们把这亲事完成喽。好吧，单推官带着自己的夫人还有儿子扶郎奔扬州去了。咱们先说这邢知县带着媳妇带着邢春娘到邓州顺阳，结果在顺阳这个地方刚当了半年的官，正赶上金兵南犯中原。北宋末年金人跟北宋政权没少了打仗，要不最后怎么会有靖康耻呢？俩皇帝都被人抓了俘虏了。这邢知县这会儿正赶上金兵南犯，一下就打到顺阳县了，把顺阳攻破。邢知县作为一县之主被金人杀害，邢夫人呢也死于乱军之中，出门逃走被乱兵砍杀，就剩这小春娘了。春娘那年刚12，有人可能是心存一丝善念吧，这孩子太小别杀了，卖钱吧，这也算善念，最起码保留一命啊，就把这春娘卖给了泉州的乐户。这乐户啊实际就是官府专用的妓女培训的集中所在地。这家乐户姓杨，他们把这妓女分为好几等，有学艺的，琴棋书画的，还有的那琴棋书画学不会就只能是接待客人的。像他们对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低价收入重点培养，将来呢都是摇钱树。这些人的眼力很好，杨家这两口子干这行干的时间可不短了。敢把春娘买进来之后一看呐，嘿，这孩子感觉还认字儿，人家是官宦之家呀，

尤其什么唐诗了、名人的词句了，他还能背得几句，颇有文墨功底，这可难得，省了钱了。老鸨子一沾省钱，特高兴。那继续让他学点别的吧，学学乐器，学学唱歌跳舞。这春娘是无所不精，无所不会，她是进步飞速。把这同行跟他一块前后学习的这些姑娘们全比下去了。正所谓三千粉黛书颜色，十二朱楼让五哥呀、啊。论模样没他漂亮，论才艺也不如他精绝。您就想想，这春娘得多受这老鸨子重视吧。可是老鸨子也有发愁的地方，像这样一个美人坯子，少见的才女，简直他是骂骂不得，打打不得，怕伤着。也知道人家是官宦出身，可是你在这儿得给我挣钱呢，这春娘只能说是陪人家宫廷吃个饭呢，办办宴呢，跳个舞唱个歌呀、啊，这行。敢等到歌舞已毕，说有些那有钱人家吃饱了撑的，没事打算留宿，招一个妓女陪着过夜，这个春娘是以死相抗。甭说这，就是赴宴的时候表演完了，说跟哪位大官人坐一坐吧，他都远远站着，不往跟前凑合，任凭别人调笑说闹，他如入无人之境。很多人越因为这一点，倒更加喜欢他了，对这春娘尤其重看。老鸨子心想，什么时候能给我挣大钱呢？别春娘春娘的了，老春娘春娘，他老想着他过去那家，我彻底给你改个大名，长得这孩子跟玉一样，得了，跟我的姓杨，你就叫杨玉吧，没叫山药就不易呀、啊。他取的是玉石之玉，这一来春娘就有了大号了。大伙一听，那杨玉姑娘今儿能不能来啊？总是缺席不露面，这要别的姑娘早就被那老鸨子打得半死了，但是对这春娘实在是没辙。凭借自己的才貌，凭借自己这份个性，这位春娘就在杨氏家中居然混下来了，而且混成头牌，一般人还真见不着。后来谁要是跟她喝点茶下盘棋，那价都老了去了。老鸨子一看，行，这也没少挣，不赔就行啊，按下杨玉不表。再说那单福郎，就那单推官的儿子怎么样了？单推官当年奔了扬州上任了，在扬州干的第三年的时候，金兵就南下了。这一次更靠南了，前者是打到邓州顺阳，这会儿都已经进了扬州了，早已经把河南之地全部攻陷呐。徽宗钦宗两朝天子已经被人抓去当了俘虏了，这就是岳飞满江红中那靖康耻犹未雪的源头。多亏有人劝告金人，这汉人呢还得汉人来治理，就这样留下了一个假皇帝叫张邦昌。这张邦昌也不傻呀，他原本是宋朝的大臣，现在知道的是人家非让我当这皇帝，不知道以为我篡位了呢。我可不背着骂名，实在也干不下去了，那边金国人他得罪不起，这边大宋子民骂他，他也受不了，干脆让位吧。他把赵宋家的康王赵构给接来了，您来继位吧。就这样，康王赵构渡长江而南下，位于应天府继位，这就是那位宋高宗。宋高宗赵构是耻辱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惧怕金人，他不敢再回到汴梁，也不敢往北边张望，正好我就在江南待着吧。由于在应天府这地儿他觉得危险，打算接着往南走，就路过扬州了。那时候的应天府还不是南京呢，那时候以商丘为应天府，所以从打商丘再往南走，路过扬州，到扬州正赶单推官在这儿，
单推官带领百姓保护皇帝，功高莫过救驾，所以受到了奖赏，升了官了，随驾到了杭州，也就是当时的临安府。高宗一看甭跑了，由打应天到临安，哎，这地儿可不错，这临安府风景如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就这儿建都吧。他哪也不去了，既不打算北上恢复旧国，也没打算组织人马抵御金兵，反正你不打我就好，你要打我要东西我给你，能不打尽量不打，就这么一投降皇帝，活了80多岁呀、啊，这是两宋时期最长寿的一位君王。有人讽刺这宋高宗，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却把杭州做汴州，把这杭州都当了汴梁了，这就是没羞没臊，忘记了家耻国耻啊。咱们再把话题引回到单推官身上，这不跟着皇帝升了官了吗？由此就奔了杭州了。再说那些金兵，他们屡次南下，就为了要钱，要钱，要东西，这主要是抢夺中原先进文化的物质文明。要人呢，那就属于拿回去做奴隶了，捎带的先进的科技也随着人转移到了北方。老百姓能平平白白让他白杀就不走吗？听说有皇帝奔了江南，那我们也南下吧，呼呼啦啦的都奔了杭州了。这一下临安府格外繁华，北方中原先进的精神物质文明这种财产都一时间丰富于临安府啊，一下经济重心就南移了。也就打这时起，中国的北方经济重心向南方移动就成了历史的一个大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呢。这么些人突然到了南方，那户籍政策可就出现混乱了。这单推官正好在户部任职，他就负责管理这户籍册子，挨个登记造册，这可是一个繁杂的工作。这天登着写着抄着看着，嗯，一看其中有一个人姓邢，叫邢祥，一看那登记表写着原籍汴梁，哎，这单推官一下想起自己那亲家来了，自己那亲家是知县，不是在顺阳县的吗？已经被人金城攻克，不知飘落到何处了。但知道亲家姓邢，叫邢真，这人叫邢祥，又都是汴梁人，别是哥俩吧？我听说自己那亲家哥四个呢，这别是他的亲兄弟，我应该问一问，因为到底现在那亲家怎么样，自己是了无音讯呐。问问他弟弟，也许能知道邢家的消息。派人把这邢祥找着问问吧。这么一问呢，你可认得邢真？这邢祥放声大哭啊，那是我的大哥。哎呀，果然碰见自己人了。你知道我跟你兄长曾经早就定过儿女亲家这事儿吗？我听我哥哥说过，只是我哥哥已然举家受祸，全家遭难，再无音讯呐！啊，单推官一听，你也不知道你哥哥的下落了。完了，看来这门亲事是做不成了。好吧，有什么事情你随时来找我。就这样一番安慰，这就算认识了，还是亲戚朋友啊。你有事只管来找我。跟那邢祥好说好散。就这样二人作别回来，单公跟媳妇商量儿子的婚事怎么办呢，先别吵吵别喊，万一过几天亲家有了信儿的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一没了音讯也不见得都死了呀，再等等吧。再说那位高宗赵构继位之后改元叫建炎，4年之后又改了年号叫绍兴了，这会儿正是绍兴元年，朝廷对那些追寻皇族南渡的功臣要进行封赏，

0: 由北往南一路坎坷，这都是忠良的表现，按他们的功劳进行一番奖励。那么单福郎的父亲呢，因为是救驾有功，从扬州跟着皇帝来的，儿子也沾了光，这叫受了父荫呐，被授为泉州司户。司户是什么官职啊？就是州县里的属官，州里的叫司户参军，县里的呢就叫司户，管的还是户籍管理这一块。父子都算一行业的，这主要是清点户口册的，这很重要。过去这户口跟着税，这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个户籍管理是重任在肩呐。这位小福郎现在大号不是叫单飞鹰吗？那印章上刻的得是单飞鹰这名字。谢过皇恩，拜别父母，赶奔泉州。年轻的单飞鹰是走马上任呢，多大呀？刚18周岁。呵，这是到一个州里边去做这泉州的司户参军，可把人给惊讶坏了。这么年轻的官员呐，小伙子长得特别的英俊，见者是无不称赞，谁见都得夸两句。呵，这人家长得。有一次，这一州刺史要招待招待所有的下属，就在公堂上搞了这么一次酒会。那时候不会叫这名字，反正就连喝酒再吃饭吧。大集当时的那些美女名妓。为什么说那些乐户他可都是官家专用的妓女所在地呢？就在于此，官府设宴到那儿去招各有所需的，是需要唱歌的跳舞的，一拿花名册就都能找着。咱们说过那春娘大号叫杨玉，被卖的泉州乐户杨老鸨子他们家，现在这单飞鹰，也就是单福郎，又在泉州当司户。这就是命运中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会儿俩人谁也没想到，今天泉州的知州大设酒宴，广招歌妓，杨玉也在被召之内。不过这会儿单司户绝不会认得目前这个杨玉姑娘，就是小时候那春娘。您想多少年了，那模样都变了，女大18变，男大也得10几遍，那变得都没有小时候那个模样，不敢认。只是单司户觉得这杨玉这姑娘长得实在是众里夺魁，就她最漂亮，难免多看几眼。尤其杨玉在唱歌跳舞的时候，简直单司户单飞鹰的眼球就被他一个人吸引住了。在泉州的其他属官中，有一姓郑的官员，这位很喜欢跟单司户单飞鹰交往。他年纪比单飞鹰大那么几岁，单独跟单飞鹰聊过天，哥俩挺投脾气，所以越走越近，就算知交了。这会看的不如会瞅的，你在那光看这杨玉了，人家旁边一瞅就明白了，他喜欢这个姑娘。这样吧，等这宴会散后我再去问明白吧。吃完了酒，歌妓们都送回了，他找单飞鹰来了。手下人来报，老爷有人找。谁呀？郑安正的人。这姓郑的单名一个安字，单飞鹰一想，哦，前几天刚认识那位郑兄有何事啊？来来，我去接一趟。把这郑安接到了书房。您这急匆匆的，刚才酒会上并不多言，这会儿有什么事儿啊？哎，单兄，我看足下乃是青春年少，名门望族啊，你刚才赴酒会时是单车相去，并未带得什么眷属啊，你一个人吧？啊，单司户单飞鹰一听啊，我可不一个人吗？实不相瞒，我还没成家呢，本来小时候倒是定下了妻室，只是战乱流离，存亡未卜，至今也未曾完婚。哦， 郑安一听，我看出来了，要不然刚才你怎么盯着那姓杨的歌妓目不转睛呢？腾，单飞鹰脸红了啊，只是觉得他歌唱得好。单兄，我知道你是喜欢那杨玉姑娘啊，难道光看就管用，望梅能止渴吗？臊的这单飞鹰满面通红，兄长休得取笑了，您到底有何事？何事啊？我就问问你，兄弟，你要是喜欢这姑娘，这事儿就包在哥哥身上了，我保证让你们俩随心如愿。但是可有一样，不知那姑娘答应不答应。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在酒席宴上，年轻英俊的单飞鹰看中了歌舞姬杨玉。他万万没想到，这就是自己儿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那位童年伙伴春娘。也没法能认得出来，十好年了，两个人的模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小孩子，现在一个是绝色美女，一个是英俊少年，一个卖身在户籍，成为官府中专用的歌舞妓女，一个呢仗着父亲救驾有功，作为整个泉州的户籍管理官员。好在千里姻缘一线牵，您想这越级户口在这户籍管理中算一大类呀。那么这单飞鹰呢又是专管户籍的，两人总能见面。那么说这是作者巧意安排吗？也许传奇世界中就有这样的真实，这人世上又有什么不能够发生呢？冥冥中两个人灵犀相通，居然就在这一个城县见着了。尤其是这泉州太守一看来了很多新的属僚，特别高兴，所以大宴属僚，请了很多唱歌跳舞的姑娘来陪陪酒宴。这个机会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了。单飞鹰注意这杨玉，魂魄早被这姑娘给吸引过来了。他发现这姑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唱的时候动情动容，但绝无卖弄，甭管唱的是悲调还是喜调，你看他那个表情五官是跟着作品跟着那词曲相贯统一。

而绝没有眉飞色舞、目楚招秦之态，看不见一丝轻浮的痕迹。包括那舞蹈，他跳起来，你就感觉周围那人简直都不会跳，是群舞，群舞实际上他一个人。第一个是因为单飞鹰注意力在他身上，二一个的确在歌舞方面，杨玉就那春娘啊高人一筹，他懂得把自己的心灵跟这作品统一起来，这是后来人对他那种艺术状态的评价。反正当时单飞鹰就觉得他一个字儿美，怎么看怎么美。这多看几眼，满以为别人没注意，被自己一哥们儿看出来了，叫那郑安呢。郑安在泉州衙门当司礼，也算是一个属员的。他比这位单飞鹰大这么三两岁，也算年轻人。自己的父亲也是当官的，那单飞鹰的父亲呢，现在单推官，早就不当推官了，那是救驾南渡有功的，这也都是官宦门家呀。哎呦，他也是少爷，我也是少爷，他长得英俊，我这还潇洒呢。他喜欢这杨玉啊，我看着也不赖。这郑安倒没别的想法，他倒不是说要抢，他总觉得跟这单飞鹰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打这小伙子一来，他就觉得这个人与自己身份很接近，有背景，有气度，有眼界，有身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这郑安就经常跟这单飞鹰两个人来往。今儿单飞鹰一看杨玉，他全看明白了。等这酒席宴散了之后，他不直接就找这单飞鹰来了吗？司户大人刚要歇会儿，仆人报说您的朋友郑安来了啊，赶快请进来吧。已经比较熟了，这么一聊天，几句玩笑话过后，嚯，郑安看了看单飞鹰，我看单兄这眼可有点红啊，你说他不比他小，怎么他哥哥管弟弟叫称兄呢？彼此都称年兄是一种尊重，没有拜把子不能叫兄弟，所以他尊称单飞鹰为单兄。单兄眼睛有点红是吧？单飞鹰一愣啊，没有红，我这大概没睡好吧。不不不，要依我看，是不是刚才盯着某一美女盯时间长喽，您这眼睛不太适应。说的单飞鹰脸腾红了。我说郑兄，你可没有这么取笑的，方才那些歌舞们一个个貌若天仙，哪个我不多看两眼，这有什么的，你也没少看呢。不不不，我是都看，你是就看一个，所以你眼睛先红了。你怎么意思吧？哎，这也没外人。我说单年兄，我看你对那杨玉姑娘情有独钟吧。单飞鹰一想，他看出来也没什么瞒着，对了，我就是比较中意那杨姑娘的歌与舞，不光是歌舞吧，我看她那模样您也不烦。哎，我说郑兄，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跟你是一见如故，咱们哥俩说得来，我想帮你个忙。哎，但是我得先把丑话说头了，赴宴时候我记得你是单车而去，好像没有什么家眷，你成家没有啊？啊，哪里成的什么家呀？你说这话，单飞鹰一脸正色呀，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他又想起来小的时候，哭着闹的找他娘了，我什么时候能把春娘娶过来呀？我等不得了，等不得了。现在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春娘哪儿去了？这儿时的记忆不曾忘怀，这脸色一变。这郑安看出来了，怎么了？不高兴？是我问的哪里有唐突之处，你还得多喊喊。不是不是，哎，小时候啊，我娘给我说过一门娃娃亲，那是我的姨表妹，叫春娘，我们俩挺好。后来各自随着父亲都去外地上任，兵荒马乱，再无消息。现在有时候我还得想着她，所以呢没有成亲，也没有再跟人定亲，至今

0: 不怕贤兄笑话，余弟我还是孤身一人呢。哦，郑爱卿那就好办了，你甭绕弯子，善兄，你就说你没人管着不就完了吧？那好办，这事儿包我身上了。可有一样，那个这杨玉姑娘，你别看她出身在越级，在他们那群人当中，大多都是风花雪月、轻浮杨柳之辈，但这位与众不同。杨姑娘，据我所知，向来是只卖艺不卖身，这多少年来都知道，好些人花多少钱，顶多能跟他聊会儿天，他能陪你喝口茶，哎，钱花的实在说不过去的，陪你下盘棋，你非要跪那儿不走，能跟你吃那么一口饭，再有别的，您上吊他也不答应了。这都是老百姓传闻。是啊，是百姓传闻还是您自个儿去过？嗨，我没碰过这壁，我听人家念叨过。怎么着吧，你要有心思，我跟你联系联系。估摸着这位杨姑娘眼光也不低，我琢磨来着，刚才善兄看这杨姑娘如同什么什么看着什么豆，嘿，单飞一听这戏有这么玩笑的吗？不是，我看你都直了眼了。反过来一想，我发现那姑娘对你也并不回避。您怎么知道？你看她每逢唱曲跳舞之时，总情不自禁的在你身边不远处旋转徘徊。如果你那么看她，她要发现了，她要烦你，躲得就远远的了。这会看的不如会琢磨的，我一琢磨，这姑娘也不烦你。不过这都是愚兄我瞎琢磨，我得去问问那杨姑娘，要是她有心，善兄你有意，这红梅，哎，我正安就给你当了。哦，单飞鹰一听如此说来，兄长说的也是有道理，那就有劳您了。赶快再要不再喝两口茶好吗？这就赶我走，我现在就给你问去。郑安乐颠颠的告别了单飞鹰，就奔了岳户杨家来了。杨家两口子管着一堆姑娘呢，杨玉今天并没有拔得头筹，没有说哪个高官去问这杨玉姑娘怎么样，所以这老鸨子满心不乐意，心想这哪是养一姑娘啊，这整一养一老妈呀，这老娘也就这意思，合着打你12岁被我买进来，你说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带的，哪个差着你了？什么不起着你先来啊？你想看书，这找学馆先生教专管教你，唱歌跳舞，那你学的倒是不错，你倒给我见点银子呀，这钱都哪儿去了？18女子一枝花，花开时节不赚钱，你等残花败柳了，你老了，谁还要你呀？今儿咱们泉州府上上下下各个级别的官员都在那儿，你瞧你不道往哪躲好了，这地上要有个缝你还不得钻进去啊？该唱唱该跳跳，你跟谁也不看，瞅天花板，谁知道你是干嘛的？你是烦人家是人家看不上你呀？这老鸨子正数着着呢，有人报，哎，府衙里的那位正司礼正大人来了。啊，老鸨子一听那官员来了，这指着人家吃啊，这可不能怠慢了。哦，行了，回来我再说你吧。这老鸨子连忙迎了出来，又正官人，什么香风把您吹来了？正安到这里那常客了啊，我是问您点事儿，杨妈妈。哟，您可别这么客气，您就叫我杨婆子就行，哪行？问您点儿，那杨玉姑娘的事儿，是在您这屋吧？对呀，姓杨可不在我这屋吗？怎么着？有打听的呀？
1: 当然有打听的了。
0: 我告诉您，今天您别看这杨姑娘唱的曲儿不多，跳的舞挺少，可是有一位老爷看中了，让我来扫听扫听，这姑娘进来有没有什么亲友来看他呀？哟，哪有什么亲友啊，到我这儿了大都是缺爹少妈的，要不我怎么当了娘养了这么些人呢？他没亲戚，不是这人。哦，我的意思是，甭说了，郑大人我明白，您是问有没有人惦记着他。我告诉您，整个泉州城你找，竟然惦记他的，不过我可没答应， 我就知道这丫头命中有贵相，定有贵人等着她。您看这贵人撞进来不是别人，就您吧。哈哈，我哪有那福分呢？以前跟您提过，人家杨姑娘不答应。那您告诉我是哪位？哎，我说你让我坐那儿说行吗？啊，对对对，赶快来来，把茶端上来。老鸨子单独招待这郑安。郑安实话实讲，新来那司户善的人你看见没有？哪个善的人？你看其实你带姑娘去你没看见，在座有一位年轻英俊，有多英俊？比我还英俊呢。哟，老鸨子还没乐呢，您还真是就算够英俊，怎么有点勉强？怎么着？就那小伙子刚18岁，父亲被封为高官，当年救驾有功，南渡的功臣，他自己18岁就到咱们州当了州府衙门中的司户参军，你算算前途可能限量吗？哦，这老鸨子听了想了想，好像有那么个印象，哎哎，是有那么一个英俊人，他怎么着看上杨玉了啊？这不我来问问，人家有身份不能主动说这话，听说你们杨姑娘比较倔，这脾气啊逮谁跟谁犯，要是一句给崩回去，人家面子不好看，我现在问问杨姑娘有没有这心气儿。嗨，哎呀，老鸨子叹口气呀，怎么说呢，你说我这姑娘，我对我亲妈都没这么好，可她就不听我话，我这刚正数了她，不瞒您说，她跟谁都没乐模样，要不我给您问问，兴许她都没认得这人。郑安一听，不要紧，我跟您一块儿去，这事儿当面锣对面鼓，她要乐意人家就单点她的局，钱嘛好说。一听说单点局，这杨婆子可就乐了，那感情好，拉着这郑安就上了二楼了。杨玉姑娘坐那儿也正在烦闷，老鸨子数落她，她心里当然不高兴，这会儿也不知为什么就觉得天也昏暗暗，心情也特别的惨淡。什么缘由？是方才那一番歌舞让自己厌倦了，说不出来莫名的烦恼。杨氏进来之后先给引荐，哎，我说玉儿，这是郑的官人。杨玉道了个万福，郑安报万还礼，落座之后跟你明话明说吧，人家有一个好朋友，刚才我不知道你看见没有，就是新来的那位单官人，单的官人看中你了，人家可要单点你的局，我可数了你半天了，甭管娘说的对还是不对，我可为你好，你好了娘就好，娘要是不高兴了你也好不了，你听明白没有？郑安一听你这么说，他哪听得懂，你这太绕得慌了，你让人家想一想。姑娘，我是替朋友来询问，你可记得那个年方18、19岁英俊的单司户单官人吗？啊，就是你唱曲跳舞时那俩眼不离你身边左右那位。哟，一说这话，这姑娘愣了一下，杨玉想起来了，能说没有感觉吗？青年男女彼此心性沟通，往往就在一颦一笑之间，方才有一个英俊男人盯了她看了有半个钟头，她能没感觉吗？郑安没好意思告诉她，看得眼珠都红了，那这热血贯瞳人，你这是受了吗？哦，她点点头，我倒是记得。嗯，杨婆子一看有门啊，她没反感，从五官表情上这一点头就有默许之意。那好，改日，哎，我再请姑娘单独歌舞一曲，你与那单官人再见见，我可当着你的干娘面都说了，单官人可门庭显贵，轻易不说喜欢谁，您可是头一遭。腾，姑娘脸也红了，这事儿问成了，姑娘没反对，郑安喜出望外，这就回去给单飞英报信了。就在这个时候，太守离职而去，旧官去新官来，新太守姓陈，这陈太守为人比较忠厚老实，

这儿跟手下官员一见面，彼此互相一了解，这才发现郑安呢跟这位陈太守是老乡，一盘问父辈还有过往来，这真是老乡见老乡，倒不至于两眼泪汪汪，是亲上加亲，亲上加近呢。陈太守初来乍到，跟这位上任的旧吏郑安往来的比较亲近，问的事情也就比较透彻。这位郑安郑司礼借着这么一层关系，跟着陈太守把同僚官员们进行一番描绘，按照个人的爱憎有一番天之家业的发挥，对他恨的他自然是严加讨伐声讨，对他亲近的人他肯定也要表扬一番。你比如说单思户单飞鹰吧，他就把这单飞鹰说的不光是人精神一表人才，简直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就是这官封的小了点，就差说这句了。太守人云亦云，先入为主，对单飞鹰也高看一眼，由此重视了单思户单飞鹰。郑安没事就找这单飞鹰，怎么样，我不给你美言，太守大人能对你高看吗？今儿没别的，在我那儿咱们俩喝顿酒，酒可是我喝，这酒钱可得你花。单飞鹰一听，你看这叫什么话，咱们弟兄我花钱不要紧的，你在老爷面前给我美言，我感谢应该，但是得花多少钱你告我吧，我给你，你找你手下人去办去不得了，不，这钱花多少现在还定不下来，得看人家来不来。单飞鹰没听明白，不是咱俩喝酒什么叫人家来不来，我来你来算什么事儿啊？你忘了那杨玉姑娘了吗？哟，单飞鹰脸又红了，就你上次不说人家答应了吗？对呀，答应了得喝酒见面呢，我说了是你来叫这一局，所以呀这钱得你花，倒不是说为了请我，刚才跟你玩笑，但是在你家里见恐怕也不方便，在我那儿吧，以免即便不成传出去你脸面上也好看，就全当这杨姑娘是把我给辞了，不就完了吗？嘿，单飞鹰心想，这位郑大哥替自己想的真周到，熊花多少钱都认了，简单接说吧，把这花票送去，人家那边得着信儿，杨玉姑娘一番打扮，小轿抬着就奔了郑司礼的住所呢。置办酒菜还不快吗？找个人到了酒楼，提了一桌子菜，酒也买回来，屋里就三个人，其余的人都退下，唱个歌跳个舞用不着，主要为说话。这比上一次公众大宴会不同，这是小范围的单独聚会呀。喝了杯两盅酒，郑安就醉了，哪儿醉了，他躲了，屋中只剩下新任的司户单飞鹰跟这姑娘杨玉。单飞鹰借着朦胧酒意仔细盯着姑娘一看，这姑娘果然是美人呐，相父父尊前有个人如玉，人如玉翠俏金凤，内家装束娇羞冠，把眉而蹙，逢人只唱伤心曲，伤心曲一声声是怨红愁绿。他想起头一次听那杨玉唱曲子时候那种伤心的音乐了，他哪知道这人没有伤心的境遇，又怎能演绎出悲伤的情调啊？这会儿就剩他们俩了，他的目光就显得那么直白，无拘无束，要好好欣赏欣赏这意中的美人。突然，单飞鹰在想，自己那春娘要长得今天见在人世，也该这把如花似玉的年纪了，只不知是不是也能如此才貌出众啊。手里端着酒杯是遐想连篇，再看杨玉姑娘怀抱琵琶半休低着个头，她也知道对方的目光在自己脸上来回扫了好几遍了，

0: 娘的芳容，姑娘若有心，这酒就应该喝喽。我诚心诚意敬姑娘一杯。杨玉抱着琵琶，这会儿把头不得已他抬起来，看看单飞鹰，又瞅了瞅这酒，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官人还不了解我呀，我从来不跟别人饮酒。嘿，愣没赏这个脸。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加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
10: 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健康消耗的，
12: 家
11: 里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

0: 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大家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浪漫！
1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1: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您遇到了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开始关注直播，拨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7: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直播热线电话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大家抓紧时间提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贾律师呢，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呢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债务、婚姻、继承、土地、金融、股权、刑事等等。所以说，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线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稍等，我们这边那个律师掉线了啊，别着急。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那大家也别着急啊，我们马上来有请我们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介绍一下您遇到的情况。
1: 哎，对，是这么回事。前几天吧，我开车在路上正常行驶，当时吧没注意避让，把路人给撞了。对方吧就是说送到医院检查出来了，就是说脾脏受损。我这边吧就是承担的主要责任嘛。当时吧就是说我车子虽然买了保险，但是对方呢现在私下找到我，除了看病花钱呢以外呢，还要了不少额外的补偿。我心里没底嘛，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贾律师啊，像这种就是说这种脾脏受损这种情况，会评上残疾吗？再一个就是大部分赔偿是不是都可以走保险来承担呢？
0: 嗯，
1: 是这么回事。
0: 再问问贾律师。
2: 刘山先生您好啊。您说的这种情况，因为属于这个交通事故，然后呢，您是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1: 对，
2: 是。您是承担主要责任，说那个这个脾脏受损能不能赔到伤残等级？这个脾脏受损是能不能赔到伤残等级的，你得看着具体的情况。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啊？是受损的，就是做的什么是脾脏的这个修补术啊？有没有这个切呀？怎么的这个？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是说这个做了脾脏的修补术了，说这个脾脏没有经没切，就缝上了。最低级的，可能就是凭这个十级伤残。如果是切了一部分了，那可能是九级伤残。如果切的更多了，那么是比如说那个全部切除了，可能就是这个八级伤残。那么如果是说只是一个保守的治疗，所以只是一个挫伤，没有开刀，没有进行修补，没有切除，那么还有可能呢，还评不上伤残。就是看着具体的情况了。然后咱们这面的话，因为咱们是交通事故，咱们承担主要责任。承担主要责任呢，就是说他最少产生的费用，由保险公司赔偿的，比如说他这个医疗费呀、住院伙食补助啊、营养啊、护理呀、误工啊、交通费呀，这些都是那个如果是平残了，还有残疾赔偿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呐、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呀、鉴定费呀。这些费用原则上法院判决是支持这个由谁赔呢？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只要你的这个交强险还有你的商业险、三者险足够的话，你个人是不用掏大钱的。就是个人不用掏大钱的。
1: 行。再一个，贾律师就是说，对方把他提出来了营养费了、护理费了，还有精神方面的补偿，这个我应该给多少啊？他们私下还要跟对方签赔偿协议吗？
2: 这个因为你是有车辆有保险的嘛，这个是你说的这几项费用都是由咱们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这个保险公司，比如说你说这个护理呀、营养啊，这些费用都是咱们保险公司交强险有个180,000的限额，在180,000限额内赔付的。如果说你180,000限额赔付不够了，还有你的商业险的赔付，那具体的数额，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那么你这个就是营养费一天一般是50，比如说护理费呢一天是190多，不到200块钱。那么其他的钱，比如说他那个误工啊，要看他的实际的收入。
1: 行，贾律师，就是说我手上嘛，就是说有医院的单据，到时候想请您帮忙算一下，到时候怎么赔偿了，怎么解决，我到时候到哪里能找到你呢？
0: 可以来律所找贾律师。
1: 行。
0: 好嘞，那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一下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8581579985815700线控线。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9985815700。我们继续来看看线上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我想你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儿子吧，他结婚8年了，一直就没有小孩儿。检查呢就说是我儿媳妇的问题，然后呢我儿子就想离婚，他媳妇不同意，说是那个因为他不能生育，就抛弃他了，要我们那啥，给赔偿。

0: 50万，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我们想起诉离婚能不能离成？
1: 嗯，您是说你儿子结婚8年了，一直没有小孩，检查的是说你儿媳妇有问题是吗？
0: 对，
1: 是儿媳妇不能生育，然后呢，就是你们那个想起诉离婚。
0: 嗯
1: 嗯。然后女方呢还想要50万的赔偿，嗯，
0: 对，
1: 像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咱们是可以去法院起诉离婚的，嗯，嗯，就是这个，但是你说儿媳妇不能生育呢，本身呢，它并不是说法律规定的直接就必须判离的理由，法院这看的标准只有一条，是夫妻感情，是不是已经彻底破裂了，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嗯，那么如果是说你们第一次起诉，如果是第一次起诉的话。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那法官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如果说女方说还想继续过日子，愿意继续治疗或者是说考虑领养，那么第一次呢，很大概率是判决是不准离婚的。不是说这不能生就必须得离婚。这个生育分歧呢，只是这个婚姻矛盾的一种。那么如果说第一次判决不离婚之后怎么办？判决生效，判决生效后。分居满1年的啊，如果你要是在第二次起诉，那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判决离婚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基本上都能判离。那么因为你们现在说是8年婚姻了，因生育问题长期有矛盾，有争吵，说感情已经耗没了，属于呢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那么如果是说第二次起诉离婚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呢，法院是可以判决离婚的，那么你这边可能要准备一些证据，比如说儿媳妇这个诊疗的病历啊。双方关于这个聊孩子生育问题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分居争吵的相关证据啊，用以证明这个生育这件事导致两个人的矛盾，这个有矛盾了，这个感情破裂了，那么还有说，你说女方索要这个50万的赔偿，如果单纯的因为女方不能生育，男方提出离婚了，女方要50万赔偿，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法院不会支持这50万的赔偿请求的，
0: 啊，那我就明白了，就是赔偿可以不出这个钱。
1: 是的，如果是以这个是自己这个理由说你一方起诉离婚了，你就这个50万赔偿，这个法院这边不支持啊。
0: 那我还想问问一下那个律师，你们那你周末休不休息啊？我们想周末过去一趟。
1: 不休，我们周末不休啊。
0: 周末也不休哈，那好。
2: 是的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十几年前来到这里，我告诉自己，就这儿了，我要在这安家。这么大个城市，我们的位置在哪儿呢？
2: 我来了21年了，
3: 来的就是贫民感，贫民感。
4: 说了你也不明白。
1: 难的时候就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汗留在这儿，爱也留在这儿，我们自己要从心里把这儿当家。我想要不放
0: 的声音，关爱农民工，构建中国梦。
1: 相信自己，相信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接着为大家服务，来看看这是线上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律师你好，
0: 说问题吧。
1: 喂，就是我把那个房子租给那个别人了，然后签了3年的合同，现在才就租了1年，那个租客就说不租了，说生意不好，就是提前退租，然后还欠了2个月的房租吧，然后押金当时留的是5000块钱，不够抵那个房

0: 的和违约金。我就想问问，就是租客提前退租，我能要回多少那个违约金？然后欠的房租能不能要回来？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对，律师你好啊。是你们俩之间的签订的是房屋租赁合同，那么这些房屋租赁合同生效了之后呢，对你们双方就有法律约束力。那么现在对方呢，他那个说我不租了，这个不租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提供的房屋不能正常进行使用，那么是由他个人经营、个人的市场风险的问题，经营效益不好，那么他不租了，是他违约，是他这种行为呢，他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构成违约，咱们可以不租了，解除合同了，那么可以要求他，拖欠的，就是拖欠的租金，咱们可以要。另外呢，就是咱们要他，就是给咱们造成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呢，通常来说，对于租赁合同来说，可以要求对方支付，一般可以支付一个月到两个月的租金损失，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拖欠的租金。
1: 听见了吗？
0: 啊，我听见了。但是如果那个租客他就是他现在走了，人也不见了，然后东西吧还在那个房子里。我就想能不能把他那个东西清出去，清出去到时候会不会有麻烦，他再来让我赔偿啊。
2: 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说你想把他这个东西清出去，那么你最好是找第三方的第三方的公证机构证明，来做一个全程的公证。否则的话，他的东西还在你这里面，那么还就是说什么呢？虽然他说否则说我拖欠通知你或怎么说没有不租了，但是呢，这个租赁房并没有实际交还给你，在他没有交还给你之前呢，他继续要支付占用期间那个，占用房屋期间的这个租金。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可以呢，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就是因为他不租了嘛，实施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支付租金和违约金。这个支付租金呢，就支付到这个把房屋腾空为止，实际占用房屋期间这个租金。
0: 好的，我听明白了，律师。那我哪天把合同租赁那个合同拿给你看一下，然后你们在哪，我怎么联系你们？
1: 可以跟我们的律所联系，添加一下律所微信18294567。
0: 哎，好嘞，好的，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我们接下来看看吉林市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喂，你好，那什么，我想问一下子，这土地27年延包有没有那个调地可能啊？土地去兄弟天呢，有这个说法吗？
1: 再问问贾律师。
2: 孙先生你好啊。你说27年的时候延包有没有那个调地的可能？因为是按照咱们那个现在的延包的政策啊，还是坚持一个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那么这个大稳定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多数农户还是愿按照原来的承包合同去那个延包。那么小调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本村里边的啊，就是这个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有的人家，比如说我这个地被毁损了，这个因为自然原因等着地没了，那么是可以这个调整的。那么这个调整需要全村这种小调整啊，需要那个你们村集体经济组织研究开会同意，然后还得报乡镇同意，报县里面去同意，这是一种方小调整。那么如果是涉及到你说那个新出生人口，或者是后地人员没分着地的，当年1997、1998没分着地的这部分人口，或者外加女没地的这些人口，如果你们村里边是那个有机动地的情况下，有机动地或者是有这个特外地，或者是有其他的耕地的情况下，只要有，就说白了就是只要有耕地，在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呢，就要解决这个人地矛盾的问题，就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要有耕地，
3: 我说的意思，这个意思，没有地，地没有了，有没有这个你的去生的天那个这可能？
2: 如果是说你的地址没有了，是死的去生个天，如果是符合整户消亡的，符合整户消亡的，那么村里面是可以收回的，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之后，然后去给那个没地的进行依法进行分割，依法分包，
3: 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提示大家85815799。

0: 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来看看九台的封先生。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是有这事儿啊，我头两天我咨询咱们那个直播间那个徐什么那个
0: 说问题吧。
1: 啊，那我的啥？我的地是2004年跟别人互换了，跟那个第二方换的。第二方换完之后吧，第二方又把我地又换给第三方了，完了确权把我的地确给第三方了。我的地就是跟他俩口头完了几个书面协议，也没有那手印，也没通过村里备案，我就写合同是那就一个说有什么弊病就写一个永不反悔。我说我27年到期了，到验包到期了，我这个地能不能拿回来？
0: 您的土地确权在第三方名下了，那你名下确权的谁的土地呀？
1: 谁也没确权，没确让呢。
0: 那你怎么跟人家换地呢？换完地的时候自己怎么一点没有了？你没种啊？
1: 种了，确权了，我们就有那个风险地嘛，河道地嘛，算在河道地。
0: 就是您跟对方换的地，你不应该种第二方的地吗？对不对？
1: 对呀、啊，对，第二方的地是河道地。
0: 就他的地是没有确权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再问问贾律师。
2: 嗯，
1: 哎，你好。
2: 首先第一点，你好啊。首先，如果是互换的话，必须得是在你们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同一个生产队儿。
1: 啊。
2: 你们是在同一生产队的，是可以互换的。
1: 互换，我说大二七年，我说能不能要回来？
2: 土地互换呢，法律上的互换的期限，你一般情况是不能超过二轮承包的剩余的期限。不能写就是永久或者永不反悔，永远归对方。你是2004年互换的，对吧？
1: 对，2004年到咱们27年，咱们终止的，是不是这么意思？
2: 到27年之后，然后你说呢？互换了之后，你的地被确权到对方名下了，但是对方的地并没有确权到你的名下。
1: 啊，对，
2: 嗯。那么现在你就是你说永久互换到下一个到下一轮延包，一般说你就是那个。因为你是
1: 永不反悔，就写个、就写个永不反悔。我说这到27年，我这个地能不能拿回来？要能不能就是我不换了要回来？
2: 这句话本身是永不反悔，这句话法律是不认可的。因为你是2004年那时间，也是互换的期限，就也到期就结束了。
1: 对对对，那我就是2004年换的哈。那我这个啥，这个他现在不同意。
2: 嗯，
1: 往回要，我这个是得那个得走得上法院呢，诉讼呗。
2: 因为你这个地当初你只跟第二方签了互换协议了，你没有同意说第二方再转手把你这个地换给第三方，对吧？
1: 对呀、啊。对对对。
2: 第二方也没有经过你的同意，这个地你换了之后也没有确认到他的名下。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直接确认给第三方了。所以、这个、
1: 对第三方、律师，我问你啊。第三方那个地，第三方地串给第二方了，第二方是能确权，我串的
2: 是你这边不没有确权吗？
1: 对对对对对，那律师呢？我说意思啥？就是咱们这个地可以到27年，咱们这结这个点可以结到结，就我这个合同就是永不反悔，是不生效的，是不是那意思？
2: 是的，
1: 那我知道了，到时候我就得。不行，我就上法院起诉。咱们这个就是确权，跟这个确权这个证，他们我就说的确权劝人家去了，你这官司你就打不赢，得先把确权得撤喽，是吗？是这个事儿吗？
2: 你现在一般情况下呢，你那个延包工作呢是按照确权来办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确权错误，那就不能按照这个确权来办理来了。
1: 那我的确权就是错误，是村里也没通过我。
0: 好了，咱们就不重复了，知道了。这情况咱上次跟您说的也是这么解答的。
1: 好，谢谢。
0: 好嘞，
1: 就是
0: 哎，
1: 我看有律师上了，我
0: 是的，没关系，咱们再说这个，再问问律师，咱心里更托底啊，没关系。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5815700，来看看延边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3: 喂，
0: 讲话。
3: 喂，那能听见吗？
0: 能听到，您讲。
3: 我的意思就是啊，我是延边的低保户。
0: 嗯。
3: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低保户就是每个月请工资啊，比如说我吧，腿脚不太好，我想半年休一次，行不行？
0: 可以啊，钱不是打到您的卡里吗？您随时都。

0: 都可以取啊。
1: 您好，请不要挂机。
0: 李先生，这怎么还接上别人电话了呢？李先生，掉线了。这样，重新打进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您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随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榆树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2: 哎，你好，律师，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亲属啊，他是在83年第一轮调整土地的时候分割土地了，然后在第二轮腌包的土地承包的时候呢，他就没分割土地，没分割土地原因就是，他是城镇户口了，他改为城镇户口了。就是第一轮分着地了，第二轮97年一建报的时候，就以这个不是农村户口，就没分到土地。然后今天我这类的，我们亲属这类的，就是在这轮建报的时候，能不能列为后继人，给土地要回来？
0: 这个事儿您也问过吧？
2: 啊？
0: 你是不是之前问过呀？
2: 没有没有，我今天头一
0: 好。
2: 次。
3: 就先生您好啊，您说这个，你的亲戚是83年第一轮土地分到地的，在地后来地户口改为城镇户口的第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没给他分地，
2: 对对。
3: 其实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这咱们挺多的，第一轮是有地的，97、98年的那个户口改变城镇户口了，然后就没分的地，像这种情况，就是二轮承包的时候啊，是重新签的承包合同。啊，承包资格的前提是你得是本村的集体经住成员，就是农村户口的。那么你如果你说你这个亲属在20分地之前，把这个户口迁出去了，得看什么原因迁走的。
2: 他就是父亲，当时的父亲是老师，完了他就是迁入街道去了。他迁入我们本乡的街道，因为我是下边一个，我们这亲属下边一个村的，他是在那个一个乡镇的街道，户口就落到街道去，就是成为上不了户口。
3: 我就户口改为上不了户口了呗，
2: 对
3: 是
2: 对，改
3: 吧？
2: 成上不了户口了。
3: 改成上不了户口之后，那时候是那个他父亲是老师，然后他多大呀？
2: 他那个时候也都应该也他已经也都也外公这也都是成年人了，他后期改的上不了户口嘛。
3: 也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有没有工作呀？
2: 没有工作，他那时候没有工作。
3: 成年人没有工作。
2: 对对。
3: 成年人没有工作，然后这么多年的家里面一点地都没有啊。
2: 他媳妇有地，媳妇是农村户口，
3: 媳妇儿农村户口，然后媳妇有地，然后他
2: 对对媳妇有地，
3: 他一直没有工作吗？
2: 他一直没有工作，他父亲有工作，
3: 他父亲有工作不等于他有工作，然后他当时也是20分地时也已经成年了，那时候也已经结婚了。
2: 那时候他就结婚了。
3: 但是媳妇户口是农村的，
2: 他分到地了，他的户口不在本村。
3: 然后呢，他现在在农村生活吗？在你们村里生活吗？
2: 现在又把户口迁回来了，又是农村生活了。
3: 现在又把户口迁回来，又在农村生活了。
2: 对对。
3: 现在他这种情况是咋的呢？如果说他现在还在农村生活了，户口迁回来，首先得去认定身份，把集体经住权身份认定上。
2: 现在身份已经确认完了。确定。
3: 如果是身份已经确认完了，那就是已经在二轮腌包的过程当中，如果村里面有那个，有机动地，就是有耕地的情况下，可以那个申请申请给他补分地。
0: 如果前提是有地的话，你就申请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延边的李先生，李先生。
4: 喂，刚才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来个朋友，他分错了啊。
0: 您说吧。
4: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啊，我是延边的低保户，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那个，就是每个月不得领那个低保金吗？我想半年一领行不行？
0: 那没啥不行的，钱开到你卡里头，你想啥时候领啥时候领呗。
4: 我听他们说好像是每个月必须得领的，不领的话好像作废了。
0: 没听说过这样的政策。
4: 你的意思就是半年一领，一年一领也可以。
0: 是的。
4: 那你那个政策是哪的？是吉林的还是延边的？
0: 我说的就是咱们正常领取低保金的政策，并没有了解到像您所说的必须按月领取，没有任何条款约定必须按月领取或者按半年领取。
4: 我吧，我腿脚不太好，我就是有时候吧去不了，别人去吧我一把心握着。
0: 是的，李先生，这样您可以问一下您乡镇的民政助理，这样您就更踏实了。但原则上没有听说过关于低保金待遇领取必须按月去支出来这样的要求。
4: 那你这大概意思我可以理解成就是半年一领也可以呗。
0: 我刚才跟您解释了，没有任何规定说低保金必须按月支取出来。
4: 啊，就是两个月也可以。
0: 嗯，您再理解理解啊。
4: 嗯，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99、8581500。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儿，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1: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联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节目也接近尾声，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电话。今天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林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没有添加我们律所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大家抓紧时间。热线电话再为您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正在为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来接连进线上的朋友，来看看，这是郝女士。你好，郝女士。
23: 哎，你好，
22: 请讲。
23: 啊，
1: 嗯，啊，是这样的哈，就是前两天嘛，然后我侄子和人打起来了，然后我侄子呢就喝了点酒吧，拿起酒瓶就朝人家脑袋上砸了上去，然后这个酒瓶呢也碎了，崩到对方的眼睛里了，现在是眼球摘除，然后还有其他的伤口都缝了20-30针呢，对方现在就是要我们赔偿嘛，赔偿就是15万。就要15万，你说这咋整？对方已经还报警了，然后呢，我们也去警察局做了笔录啥的，然后就是现在对方的伤情比较严重嘛，就是最终要是最终鉴定的话，要是构成重伤，达成这个赔偿谅解的话，然后还会不会追究我们这个责任啊啥的了？
22: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啊，根据您这个描述，这个案情啊是比较重的。你酒瓶砸头，然后呢眼球摘除了，
1: 对，
2: 你这个如果是法医鉴定，大概率就是重伤2级，这个已经是一个刑事案件了，它不是简单的这治安打架的问题，那么你这个如果是说咱们赔钱了，拿到谅解书了，能不能彻底的就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一般来说是不能的，不能，因为谅解的不等于撤案，不等于就是无罪释放了，因为这个案子说已经你报警立案了，是属于公诉的刑事案件，这决定权不在于被害人手里边，哪怕对方是拿了15万了，写了谅解书了，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

0: 在会走刑事程序的，嗯，还是要判刑的，啊，不能、
1: 啊、你说也不能吃案啥的。
0: 那这个谅解书的作用就是指认法定的从轻，法定的一个从轻处罚这个情节，可以往轻的判，嗯，可以减少一个刑期，但不能直接免除你这个刑事处罚，嗯。
1: 啊、哦，这样子。
0: 嗯，因为按照咱们法律规定，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量刑区间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嗯。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你这个没有前妻，没有这之前没有什么前科劣迹，嗯。那么这个情况，然后如果再查一下，说喝酒打人，这具体什么原因的？是对方有没有过错？如果是对方也有过错，然后你这之前没有过任何事，没有受过任何处罚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考虑可以那个争取往那个缓刑上面争取？比如说这个取得谅解书呢，最低档的量刑就是这个3年，然后往缓刑上争取，或者说，如果是你有什么那个，你在这个期间有立功了，或者是重大立功了，看能不能减刑？那么减就是那个减轻处�罚，减轻处罚的嘛，那就是在3年以下来进行量刑的。那么3年以下如果量刑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是你的能缓刑的机会就更大的。嗯。
1: 哦，这孩子以前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也没有那个二案例啥的，行，然后我记你个电话或者地址，然后到时候我领着我侄子，然后详细的再跟你们讲一讲。
2: 嗯，可以添加律所微信，搜索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迎进九台的施先生，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你好，施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我这个有两个外降级，他婚前在哪个落地了。
2: 然后呢？
3: 哎，
2: 怎么了？
3: 然后这回要土地确权呢，完了那边呢证明都开回来了。土证明开回来，村书记跟书记说是得召开校园会啊。通过才能给地，说要通不过不给地，我说这合理吗？
2: 那问问贾律师。
0: 你是说这个外嫁女？
3: 哎，对，
0: 外嫁女呢是在那个娘家这边，有没有没有外嫁女在娘家这边没有地呀？
3: 哦，外嫁之前有地是吧？从嫁出去之后嘛，这地始终就在我这儿。
0: 嗯。就是外嫁女的这地，他只是分就地了，
3: 他也过来来种的，
0: 人家过来种的。那么像你们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外嫁女当年分地的时候分就地了，然后呢结婚之后在婆家那边没有地，然后在婆家那边是你婆家那边没有地呗？
3: 我这婆家没地，
0: 婆家那边没有地，在婆家那边开那个无地证明，
3: 开回来了，
0: 无地证明有了，那么村集体经营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呢？
3: 那个什么开回来了，这就是我是新城乡的，他是那个九江乡的。
0: 如果是说有无地证明开过来了外加你在你们这，就是可以那个继续那个延包这个条例不是说那个村里面开会了，这不需要开会，不需要村民开会的。
3: 不用通过村民吧？
0: 不需要村民开会研究这个就是因为你在
3: 好
0: 了，只是二十分地是分州地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梨树的刘先生，九台的李先生稍等一下，8581-5788空线。你好，刘先生。梨树的刘先生。
4: 是我。
2: 说问题。
4: 我这么事儿，我是那个我亲属不去咨询。他家有两个小孩子，加入了农村经济组织成员了。我他家呢有一个呢，那个承诺，那个承诺就那个就那责任权呢，就像那个土地确权呢，剩一个老人了。这个人现在有病啊，不行了。我要是这人要是没了的话，这俩这个能不能给土地能不能抽回啊？
2: 户上就只有这一个老人了，对不对？
4: 对。
2: 你所说后面确权的这两个新生的孩子，他实际上也没有土地。
4: 是没有土地确权的。
2: 好，再问一下。
4: 我这是他这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还是？
2: 知道了。

0: 就属于他父亲忽略的衍生人口啊。
1: 哦，他父亲分上地了。
0: 对呀、啊，他父亲分种地了，那个孩子应该是他父亲的地跟那老人的地不在一起，不在一起，是不是、啊？
1: 都在一起。他父亲也没了，
0: 就是这个还剩两个孩子，孩子的父亲也没了。
1: 啊、哦，他父亲也没了。
0: 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两个孩子那个就是老太太的地能不能种？你看看那个这个，你看他这个，他是父亲什么时候没的？那母亲在不在呀？这孩子是不是跟他爷爷奶奶形成抚养关系了？如果是他当年就在一起生活的，嗯，是爷爷奶奶照顾的，
1: 在一起生活，
0: 嗯，在一起生活的，那你看看这个地能不能给他合到一起？
1: 户口是我一手的，
0: 合户把地合的，因为他父亲那个地如果是单独分的，是他父亲的地单独分的，老人的地是单独分的，
1: 不
0: 是吧？
1: 他父亲地和他奶奶地都一手的，
0: 父亲的父亲的和奶奶地都给一堆啊。那这种情况，那这孩子也确认身份了，这两个孩子就是属于户内的这个成员了。
1: 对对，
0: 他去承包经营，虽然他们没分着地，但是也承包户内的这个衍生人口。
1: 啊，哦，好，谢谢。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九台的李先生。
3: 哎，
2: 请讲。
3: 我想向你打个点事儿。
2: 嗯。
3: 我是九台，我上班吧，在物业。完了呢，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班的吧，有人捡个炮仗，捡个炮仗放到我那屋了，我还告诉别让他放。他说那个
2: 李先生，您之前咨询过，您现在还有啥问题？
3: 对，他现在起诉我了。
2: 嗯，然后呢？
3: 起诉我，但是就是放炮那人，他没说老杨让的炮仗放我那屋，他在什么不承认了，人家起诉我了。
2: 什么时候开庭？
3: 起诉我的理由是，起诉我的理由是啥呢？说我找他帮忙，是这么回事。
2: 嗯，什么时候开庭啊？
3: 担不担责任？
2: 你开没开庭呢？
3: 担不担责
2: 任？啊！律师没法跟您说您担不担责任，因为您这都，
3: 就是他起诉我的理由是那个，我找他帮忙，你看我有没有责任？
2: 您这事儿开庭了吗？
3: 24号开庭。
2: 马上了，是不是？
3: 对，要怎么给你打电话呢？
2: 嗯，贾律师，他大概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他之前咨询过，大概就是他帮助别人把这个炮仗什么拿到屋里了，对不对？
3: 嗯，他们别人拿我屋的，我没拿，我没动。
0: 别人把炮仗拿你这屋里来了，然后你找别人帮忙，然后发生。
3: 我没找别人帮忙，他的起诉理由是找我，说我找他帮忙，我没那么说。我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你那炮仗你要不要？我刚没等说完，他说我马上就下去。
0: 嗯，
3: 完了点着就给自己崩了。
0: 谁点的？
3: 他自己点的。
0: 他自己点的，把他自己崩了。
3: 对，他进屋自己拿的，自己扒的炮仗，自己整的样，
0: 他自己
3: 拿出去
0: 点着了，把他自己崩了。然后他说是你找他，你找他帮忙。
3: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他就把你起诉了。嗯。
3: 对，
0: 嗯，像这种情况啊，因为他是如果是说，确实是说是那个说你找他帮忙了，能认出你找他帮忙，然后呢不慎说他受伤了，那么就是你这个是你也同意他帮忙，他来帮忙的了，那么你就在你这个受益的范围之内，说你给他一个补偿，但是如果说你没找他帮忙，是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那么你就没有责任。
3: 啊，那我说话，您也得调查是吧？
0: 这个举证啊，谁主张谁举证。嗯，如果他起诉了，他说你找他帮忙了，得他举证证明这个事儿。嗯，证明是你就你成来帮个忙，来帮忙干啥干啥。
3: 啊，
0: 嗯，
3: 啊，那我给他打电话，我让他下来给他答应他那个，我让他下来给他泡着，我那咋整？我说扔那个，我还阻止他了，我不让他放，他自己拿出去放的。
0: 是，那这个东西就看他提供什么证据，看你怎么说的，如果是你在电话里明确说的，说你让他来帮忙的，让他帮忙把炮仗挪走，那么在挪的过程当中说这个不慎你是炮仗点上，炮仗响了给他崩了，那么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如果是说他拿炮仗自己点的，你的证据是他自己故意点着的，那这个责任他自己承担。
3: 但是我有他那个炮仗响给他崩，他自己拿那个他自己点的，我有那个录像。
0: 那如果是他自己点的，那么他自己要承担风险。
3: 那你说那我招呢？我没招呢？我跟你说，胖子

0: 子咋整的？是能他自己下来的？
1: 是，不管怎么下来，如果是他自己故意点着的，那自己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他点的，然后是说你请来让他帮忙的，那不是你说这个炮自己着了或什么其他原因着的，那么你要承担一个过错责任。嗯，
0: 啊，那话我没说。
2: 嗯，那您就自己想办法再举证呗。无论是你们在当庭的时候，大家这个对庭，到时候您再看，把您的情况到时候如实描述。像刚才贾律师也提到了，如果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对方也是要举证的，也不可能空口白牙说啊。李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看看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来不及接听更多电话了。大家呢也是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呢，我们也将继续为您服务。提醒大家记好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

0: 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接城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0: 对呀。
1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
14: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内地，中央有个战地工厂在中科院做报告，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一夜之间李谷一就成为了大陆的黄色歌女，歌曲磁带被封杀。直到1983年央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听到了这样一首优美的歌曲。时光匆匆，有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当年不被认可的，多少年之后会被很多很多人所接受，也许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吧。一提起李谷一，你还会想起他唱过的其他什么歌？我们继续来听听。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
14: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同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接着我要邀请你跟我一同来回到1984年，这一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记住了这样的一首歌。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作为结束曲，李谷一演唱了这样一首《难忘今宵》。从此之后，这首歌就成为了历年央视春晚的压轴曲目，而这一唱就是几十年。记得有人曾在网络上做过调查，央视春晚当中哪首歌让你印象最深？答案就是《难忘今宵》。刚刚也听了李谷一的《相恋》，此刻我们共享《难忘今宵》。

不得不说，难忘今宵的确是一首饱含情感的歌曲，既道出了盛宴将散深情告别时候的真挚祝福，又表达了对来年再相会的无限期盼和良好祝愿，同时还配上了李谷一叹声轻柔的唱法，使得这首歌曲朗朗上口，回味无穷。而演唱者李谷一更是凭借这首难忘今宵一举成为了华语歌坛举足轻重的女歌手。据说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很多的影视剧的主题曲都是由李谷一所演唱的，也包括这样的一首传唱度极高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出自电影《黑三角》的插曲。听李谷一继续为我们歌唱。

这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是李谷一的原唱歌曲，就像是那又清又纯的边疆泉水一般，在我们的耳畔欢快地流淌着，流淌出了军民联防一条心的鱼水深情，也流淌出了一条心保边疆的爱国忠心，流淌出了锦绣河山万年春的美好祝愿。音乐真的有无穷的魔力啊，会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听了李谷一的歌声，你会觉得边疆的泉水真的清又纯，那里的风景也特别的美。当然，一到夏天，我就特别向往着去到海边看大海、吹海风。而每

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特别向往着自己的家乡，也在大海边该有多好。这是朱明唱出的《大海啊故乡》。

大海啊故乡呢，这首歌是影片《大海在呼唤》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83年，是由王丽萍担任词曲创作的，由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朱明英当年首唱至今。此刻风从东方来，接着要跟各位一同继续来分享的是美丽的厦门之歌《鼓浪屿之波》。这首歌是1981年由著名作曲家钟丽民作曲、张黎、红薯作词的一首歌唱祖国统一的音乐作品。1982年由著名歌唱家李光羲首唱。1984年，女高音歌唱家张抱墨在央视春节晚会上演唱。经过多年的传唱，已经成为厦门的品牌之歌。你知道吗？厦门航空公司的各个航班的主题背景音乐就是这首著名的《鼓浪屿之波》。在厦门环岛路上有同名音乐雕塑《鼓浪屿之波》，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五线谱音乐雕塑，已经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之最，是厦门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鼓浪屿它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西南部，跟厦门岛隔海相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外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在这里被完好的汇集还有保留。如果你没有去过鼓浪屿，一定要记得抽点时间，找点空闲到那里去走走看看。而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郑绪岚的演唱，也是他将这首歌唱至皆知向闻的。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即
17: 但是现在啊，王红却发现自己身后空了，万一哪天不幸倒了下去，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这支队伍就可能分崩离析。而以喇嘛沟游击队所面临的艰难生存环境和简陋医疗条件，这种假设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去年后半年连续几场战斗下来，游击队里头就换了半数的新面孔，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永远是那幸存下来的二分之一。红胡子不怕死，他一直戏称自己这条老命在九一八事变之时就该交代了，能坚持到现在还没死掉，那算是苟活。但是他却怕手中的队伍散架了，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共产党撒在草原上的火种，而且是当年东北军遗留在草原上的唯一血脉。如果在他死了之后，这支队伍被小鬼子打散了，或者是消灭了，他的魂魄就不仅仅没脸去见老吕，并且在九泉之下遇到当年黄姑屯与老帅一道蒙难的吴俊生吴大帅，也鼓不起勇气来向后者敬一个军礼。为了避免最坏情况出现，他已经殚精竭虑。自从去年听闻老吕壮烈牺牲的噩耗那时起，他就强忍住悲痛和疲惫，一个人干起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为了给游击队寻找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带领弟兄们冒着零下40度的寒风去坝上大盐湖中去挖盐沙。为了给游击队创造收入，他在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不符合上级指导精神的情况下，依旧力撑着张松林去组织起了月牙湖畔的春季交易大会。为了让手中的薪火传承下去，他甚至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对白银的惩戒，指使张松林把盐场就开到了这个奸诈而又善变的蒙古王爷的领地上，哪怕

事后被上级组织在电报里严厉批评，也无怨无悔。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不奢求政治上还能有什么更大的进步，也不奢求平平安安的老死于床榻。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这一辈子读的书虽然不多，他却向往着古人所说的那种武将的结局。但是在结局到来的那一天之前，他必须把该交代的东西交代下去，该传承的东西传承下去，否则他相信自己会死不瞑目。经过这几个月的暗中观察，他已经找好了能继承自己衣钵的最佳人选，稍微有些仓促，并且肯定不符合组织程序，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喇嘛沟游击队的情况本来就非常特殊，特殊时间特殊环境当然就要特事特办。况且他王胡子做替八路军游击队开先河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回了，相信这一回也和先前那些特例一样。经过解释之后，能够得到上级组织部门的理解。抱着必须赶在自己去见老吕之前给游击队安排好新的领军人物的心态，红胡子找了个傍晚休息的机会，把张松林就约到了自己的房间。阿达，你当年在老26路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了吗？尽量是用平和的声音，他装作很不经意的模样询问，眼睛里却有着两团火焰在悄悄地燃烧着，燃烧着。没有啊，我这总计才当了半年多兵，除了受伤住院就是在前线跟小鬼子打仗，哪有什么时间去加入国民党啊。张松林是瞪圆了眼睛，很是诧异的回应。记忆中红胡子好像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但上次是在什么时候问的自己有点不太确定了，也许间隔时间有点太长了，老人家记性不好已经忘了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解释一下就清楚了啊。这倒是，哎呀，我都忘了你那连长是火线提拔起来的。哎，怎么样，现在还想回老26路去不？哎，那想又能怎么样，人家要不要我还两说着呢。一提起这话呀，张松林心里头就感觉好生的沮丧。到现在为止啊，他依旧没想到自己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居然让彭学文冒着被军统纪律处分的风险暗示自己千万不要再想着往回去。而彭学文到最后依旧没有拗过那个站在阴影里的家伙，居然选择了眼睁睁的就看着自己走向死地。红胡子这会儿突然生气了起来，把手中的小记事本朝张松林的大脑袋上狠狠地敲了一记，愤愤不平地说道：你个小东西没良心，我对你这么好，你居然还想着回老部队啊。这不是一码事儿。张松林给敲得一愣，赶紧揉着脑袋解释：我只是说心里头的感觉，没说要回去。这况且我在八路军这边干的时间比那边还长呢，回去之后人家还未必敢要我呢。要是人家敢呢，比如说你的老上司孙连仲再派人来寻你呢。这红胡子瞪着眼睛不放心的追问：哎，这不可能。张松林用力的摇头，他根本不相信红胡子提出

0: 中国人都讲究一个饮水思源，孙将军跟他虽然隔得远了些，可也算是对他有过知遇之恩。毕竟啊，不是任何学生兵都有机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当上了一线部队的副连长，还两次获得宝鼎勋章。然而冰冷的事实却证明，他的这些想法实在是太过于天真了，实在是过于拿自己当一回事儿了。这半年多来，除了居心诡秘的中统和军统之外，似乎没人还惦记着他。而前者之所以找上他，无非是想把他拉进一个不可预知的漩涡当中。至于后者，想想归途上那场被伏击的战斗，他就觉得毛骨悚然。如果老狗团长没有自杀的话，也许会想起我来吧。但是老狗团长死在娘子关下，用盒子炮里的最后一颗自己打烂了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的时候脸上没带着半点的犹豫。老狗团长为什么要自杀？张松林到现在还没想明白，也不敢去想，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跟刀扎一般的疼。轻轻地叹了口气，张松林苦笑着补充：我只听说过缺兵，没听说过哪支部队缺军官的。隔了这么久啊，他们肯定不会再来找我了。再说了，我在咱游击队里头也过得挺开心的，从前那些事儿只是一段忘不了的回忆罢了。那还差不多。听张松林这么说，红胡子终于是展颜而笑：你小子如果还惦记着回去，我他娘的就……顿了顿，他笑着补充：我他娘的就先揍你一顿，然后让你把吃我的羊肉全吐出来。张松林也跟着一起傻笑。红胡子就这点好，身上丝毫没有当官的架子，无论想什么都肯定跟底下的弟兄说，而大家伙心里头有什么事儿也不会刻意瞒着他。哎呀，行了，别笑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这笑了一会儿啊，红胡子再度捡起小本子来，在上面草草地画了几笔，继续说道：您说吧，我听着呢。张松林探头朝小本子上看了看，只见到几个潦草的符号，根本呢就分不清到底代表着是什么意思。红胡子迅速地把小本子向后藏了藏，然后讪笑着解释：哎，别看别看别看，哎，我这人懒得写字儿，这记性又差，哎，就自己弄出这些东西来，这即便给你看了，估计你也看不懂。这的确看不懂。张松林笑着点头啊。红胡子读书不多，这是游击队里头众所周知的事情。事实上啊，这个时代读书识字的人原本就很稀少，特别是关外的草原和东北三省。自打满清入关之后，将近200年时间里，基本上不准汉人进入，那读书识字的人愈发少得可怜呢。红胡子笑了笑，继续解释：这是我当年做土匪的时候啊，跟我们山上的大当家学的。这后来大当家的带着队伍投了张大帅，这份手艺啊就闲置了。这没想到，到了老了还能派上其他用场。
1: 哦，你老还做过土匪？
0: 张松林对小本子上的神秘文字的兴趣啊，远不及红胡子的个人履历。愣了愣，他就本能的追问。红胡子点了点。

0: 头，大笑着回应：“
1: 做过做过，在我们老家吉林呐、啊，当男的，长到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如果不敢上山当土匪，就会被人看成没出息的废物。不过啊，我才当土匪没几天，山寨就被张作霖张大帅派人给招安了。”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东北军的士兵了，然后又一步步熬成了军官，然后又过了没几天呢，就是918事变，这上头下令不准抵抗，我们又不愿意向小鬼子缴枪，就干脆啊干回了老本行了。再然后呢，就又遇到了马占山将军，跟着他一起打小鬼子，然后队伍没打过小鬼子，马占山将军呢去了苏联，我就带着弟兄们到了草原上了。
0: 张宗明笑了笑，轻轻的点头。后面经历他以前不止一次听红胡子说起过。马占山将军在民国21年通过诈降的手段骗取了日本人的军需补给，随即又竖起了抗日大旗，全国各方力量纷纷向马占山将军伸出援手，其中就有共产党的干部。红胡子就是那时跟共产党人有了接触，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跟共产党走得越来越近，慢慢将手中队伍变成了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但是他却有点弄不明白，红胡子特地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来说这些陈年旧事的目的是什么呀？他老人家跟自己两个的确很投缘，但是眼下游击队里头需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无论是他还是红胡子都实在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漫无目的的闲聊上面。这莫非是游击队的上级命令他跟我谈谈这些？猛然之间呢，张松龄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丝灵光，脸色立刻变得非常凝重。如果是游击队的上级组织命令红胡子跟自己好好谈一谈的话，这事情啊可能就有点麻烦了。毕竟自己曾经做过国民党的中校，身份容易被人怀疑。大不了我走就是呗。以对方难以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张松龄心里边暗道，同时呢他有一股极其酸涩的滋味瞬间就从小腹涌到了眼角。走，天下之大，哪里又是我的容身之处啊？南边不能回，此处不能留，难道我要像陆云龙当年那样今后做一个独行大盗吗？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

0: 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1: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了，
18: 我想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金博国学的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

走过半生的人大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活出精彩的一生来。当我们能够不断提升人生格局，做人做事更加精益求精的时候，未来必定不可限量。就如莫言所说，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事儿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最稳妥，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人生短短三万天，从现在开始学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吧，那才是最值得的投资。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够长远。稻盛和夫说，当你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比你层次高的人鼓励你，同层次的人欣赏你，层次比你低的人才会诋毁你。我们不提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却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层次之分的。层次越高的人越优秀，越是懂得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最关键的是，优秀的人能引领我们一起走，走得更加长远。热播剧《狂飙》的大火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47岁的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张颂文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如此的出彩，他却表示离不开跟他演对手戏的张译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张译就没有张颂文火出圈的今天。大家应该都记得剧中有这样一幕，张译饰演的警察安心手里拿着警戒线，逼退想要靠近的高启强，两个人的神态动作让人很有代入感。有的观众留言表示喜欢这个镜头的时候，张颂文特意回复说，这个用警戒线逼高启强退后是张译老师的想法，导演当时就觉得绝了。原来在拍摄这部剧期间，张颂文一直跟张译切磋交流，从张译身上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毕竟张译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这部剧的开头是大年三十的晚上，高启强与安心在公安局里吃饺子。那个时候的两个人，一个是卑微的卖鱼贩子，一个是基层公安干警。经过20年的沉浮，这部剧的结尾是被抓捕的高启强再次面对满头白发的安心，两个人再一次一起吃饺子，场面让人唏嘘不已。正是因为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让张颂文的表演更加有张力，有了今天的火爆成功。相信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张颂文一定能够凭借这部戏的积淀，更加努力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听过一句话，上层人人帮人，帮来帮去帮自己，互相成就了彼此。多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在他们的身上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转换成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而我们也能因此成长更多，让自己也成为优秀的人，从而提携更多的人一起走，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说，忠厚传家久，诗书断市场。忠厚老实才靠谱，靠谱是一种品质，跟靠谱的人一起共处做事，才能让人更放心也更安心。在东汉时期，有一位为官清廉贤达的诗人，他的名字叫范式，又叫范菊清。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载有范式击蜀之约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京都洛阳读书，和张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个人都要回家省亲，分别的时候，范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返回洛阳，将去你家拜见老人。要知道范式的老家在山东省的金乡县，而张绍的老家在河南省的汝南县，相隔四五百公里的距离呢。要是一般人说这话，张绍肯定不会放在心上，但他知道范式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果然两年之后，范式真的去了张绍的老家拜见，而张绍也按照当时的约定，热情地杀鸡煮鼠招待了范式。多年以后，范式已经在山阳郡当了公曹，公务很繁忙。然而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到了张绍。张绍在梦里告诉范式，自己在哪天去世，哪天下葬，希望范式能为他送葬。从梦中醒来之后，范式很是悲痛，立马辞去官职，日夜兼程赶往张绍的老家。等到了张绍的老家一看，正好赶上张绍被家人下葬，但是灵柩怎么都抬不动，范式赶紧上前牵引着灵车，这才将张绍顺利下葬。正是因为范式的为人处事足够的靠谱，张绍才会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他，他的事迹才会流传至今。人是群居动物，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靠谱就是每个人经营社会关系的敲门砖，没有了它，自然寸步难行。只有做事情靠谱的人，才能成为别人眼中值得信任的人，为自己留下美名。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长大以后，我们总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一起度过人生中风风雨雨，此生不再寂寞。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懂你的人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更比无数安慰。懂你的人是你心安的理由，是你慰藉的港口，更是你不再孤单的源头。只是人生那么无奈，想要找到真正懂自己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寻找，用真情去对待。在某本杂志上看过一个故事，单纯天真的女孩珍珍在大学里遇上了帅气的男孩刘东，两个人很快成了恋人。本来说好毕业后一起到上海去谋发展的，孰料刘东最后却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回到了老家。至此两个人天各一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物理距离而逐渐拉远。珍珍埋怨刘东说话不算话，没有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刘东则认为珍珍不懂得体谅他，他作为独生子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在拉锯了3年以后，珍珍下定决心去刘东的老家生活，他一直想做懂得刘东的知心爱人。然而两个人结婚后，珍珍却发现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之下，刘东却并不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在迁就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尤为难的是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找到那个懂得自己的人。余生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这一辈子才不会白白的度过，才不会浪费生命。只是天总是不随人愿，珍珍总想着去懂得对方，而刘东却从不主动去体谅他，分道扬镳只能是彼此最后的选择。不要在感情里过于冲动，要擦亮眼睛仔细分辨，找到真正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日子，才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也因此活成彼此想要的样子来。有一句诗说，人生一世间，枯入暮春草。人生看上去很漫长，但是每个身处其间的人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很短暂。想要拥有更加值得的人生，那就跟优秀的人同行，跟靠谱的人做事儿，跟懂自己的人过日子。毕竟人生只有这一辈子，总要让这一生更加值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为何不自信？自卑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消极属性。孩子一旦对自己某方面的能力丧失自信，就可能会跟着连带对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也丧失自信，最后造成多方面甚至全面的落伍。如果孩子发展到严重的自信心丧失，还会出现更多的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异常。那么孩子不自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第一，

缺少成功体验。这是指孩子平时做事成功率不高，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经受到了过多的失败与挫折。某一口才不太好的学生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失败，受到人们的哄笑，心里很不好受，十分羞愧。某小学二年级女生在与小伙伴交往时特别不自信，班里竞选班干部，她的票数很多，可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当。后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她担任了班里的文艺委员。可最近由于组织联欢会受到了阻力，她又开始打退堂鼓了。据南京市对1200余名小学生调查，有失败感受的学生竟然高达1/4。有的孩子想获得好的学习成绩，结果事与愿违；有的孩子想组织好一项活动，效果却不理想；有的孩子想使自己勇敢起来，但还是受到别人讥笑。如此一次又一次的经受失败与挫折，使孩子在心里产生一种我不如人的消极定势，生活和学习的热情与动力也逐渐的衰减，严重的甚至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念与求知的欲望。在影响一个孩子成才的诸多因素中，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失败了。在失败感的伴随下成长，会对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们会出现孤单不安、考试焦虑、过分自责、行为衰退等心理障碍。第二，学习遭受挫折。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大部分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超乎寻常，有的家长甚至拿成绩的好坏作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只要成绩好，孩子一切都好，只要成绩不好，孩子一切都不好。家长的这种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们背负了太多的学习压力，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够理想或者偶然考试失利的孩子，迫于大人的压力，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而导致自卑心理的产生。第三，能力不足。孩子同大人一样，都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一些先天或者后天能力相对弱的孩子，在能力较强者面前往往感到自愧不如，他们会由于自身的条件不如别人而产生挫折感。比如有的孩子记忆力不好，别的同学一下子就能记住的东西，他要花很长的时间，费很大的力气才行，常常被同学说成是笨蛋。有的孩子社交能力不强，不善于与别的孩子相处，在学校没有好朋友好伙伴，与别人格格不入，常常会感到做人很失败。有的孩子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常常会受到别人的鄙视，自己也会感到很失落。有的孩子天生运动能力欠佳，身体的协调性也不好，跑步跳绳样样都落在别的同学后面，常常在心里自责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这些某一方面能力较差的孩子不能得到家长和老师的正确对待与引导，他们就会在心里产生畏惧，对许多事情望而生畏，从而产生恶性的循环。人家是强者更强，自己则是弱者更弱，与别人差距越来越大，自己的自卑心理也愈演愈烈。第四，对自己要求过高。有的孩子由于盲目地对自己要求过高或者过于完美而陷入了自卑的泥潭。有一个学英语的孩子一心想让自己的发音与老外一样纯正，天天不停地练习，但当有一次与老外对话后，他发现自己的发音的差距，于是学英语的自信心大大受挫，竟然在以后的半年中不愿意当众说任何一个英语单词。另一个女孩一心想要夺取学校钢琴大赛的冠军，但未能如愿以偿，由此她断定自己缺乏弹琴的天赋而放弃了练琴。后来当母亲让她练琴时，缺乏自信的她竟然手指哆嗦。

0: 连最简单的练习曲也弹不好了。第五，过低估计自己。东方文化崇尚谦虚为本，但有的孩子可能错误地理解了家长的要求，或者是有的家长错误地要求了孩子，于是他们往往高估他人的能力，低估自己的能力，经常拿自己的短处与他人的长处相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越比越泄气，越比越没有自信。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礼貌，让孩子拒绝撒谎，更懂礼貌。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不和人打招呼，家长应该如何教育。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最近有一位妈妈给我留言，她说她的女儿乖巧可爱，很懂事，哪里都好，但是就是不爱和别人打招呼。每次带她出去玩，看到一些亲戚朋友，她都不敢问好，越是让她说话她就越紧张抗拒，甚至有时候一句话不说就直接跑开了。别人主动和她打招呼，她还是扭扭捏捏的，说不出什么话来。作为父母，他们引导过很多次了，但是孩子总是那样，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相信有很多家长都跟这位妈妈一样，为孩子不爱打招呼而烦恼，尤其是当你跟她说快叫人啊，她却怎么都不开口的时候，场面非常的尴尬。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孩子不爱打招呼到底是什么原因。孩子为什么不爱跟人打招呼呢？这个问题你想过吗？对症下药，首先要找到症。以我的咨询经验来看，孩子不喜欢跟人打招呼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害羞，平时的话就比较少，做不出热情开朗的举动。第二，孩子属于窝里横的类型，平时的社交圈子比较封闭，在熟悉的人面前很开朗，甚至有点放肆，但是在陌生人面前就很容易紧张焦虑。第三，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可能是父母平时忽视了礼貌教育，突然让孩子喊人他就会排斥，又或者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说别人的坏话，给孩子一种外面的人都是坏人的感觉，孩子拒绝示好的行为。柠檬曾经接触过一个小朋友，他和自己的朋友相处得特别好，但是却很排斥出门走亲戚。亲戚来到自己家做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都会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敢见人。我咨询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孩子的妈妈总是在家里有意无意地说起家里一些亲戚有多坏，只知道欺负人。可是每次遇到这些亲戚，都要被逼着叫人。他开始觉得大人们很虚伪，这就是父母言传身教的错误示范了。那么父母应该怎么办呢？柠檬在这里给你4个建议。首先，你要跟孩子聊一聊，问问他见到亲戚邻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想法。当你提出要他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又是什么样的感受？通过儿童能够理解的方式，耐心地做好一些解释工作，打消孩子的顾虑。多问多沟通，才能够真正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 知道他为什么排斥这一行为，然后再去慢慢的疏通。其次，你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真的太在乎。孩子的思维比较简单，他们的世界没有成人那么复杂。我们可能会在乎面子，在乎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但在孩子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你越是想让他改，他可能会出于逆反心理，越是跟你对着干，那就适得其反了。而且随着他长大，慢慢的，他的观念和行为是会慢慢发生变化的，所以你对于这件事真的不必过度关注。除此之外，不要强迫孩子。如果孩子拒绝叫别人，你也不要当众批评他。有些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比较简单粗暴，看到孩子支支吾吾的，就是叫不出人来，就会说一些伤害孩子的话，可能是无意的，也会是有意的，以为用这样的激将法就能让孩子做出改变。比如说，怎么不会叫人呢？这么没有礼貌，没有人会喜欢你的，真丢人。你看看别人嘴那么甜，但你出门太没有面子了。这些话都会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然后让他把因此产生的负面情绪跟打招呼联系起来，导致他会从心底里抵触与人打招呼。最后，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注意言传身教。前面说不要太在乎，也不要强迫孩子，并不是说让你真正撒手不管。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用行动来影响孩子。你平时可以多给孩子提供一些跟其他人交往的机会，比如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互动的场合，给孩子创造锻炼的机会。另外，家长还可以为孩子做好表率。家长可以主动地和一些陌生人交流，并介绍给孩子一些新的朋友，这样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增强他对这个人的熟悉度，消除他见到陌生人就紧张的心理，便于孩子学习交往的态度和技能。别让你的孩子成为讨好型小孩。看到这个标题，你可能会想问，什么是讨好型小孩？美国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就曾经在《萨提亚转化式家庭治疗》一书中说道，讨好是一种求生存的应对姿态。在压力情境下，一个人忽视自己的感受，认为他人和情境都比自己更重要，尽力取悦一切人和事，就是不在乎自己，这便是讨好。讨好型小孩可能会有以下表现：你一旦生气，孩子就会立马跟你道歉，我错了，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再也不让你生气了。一旦你不讲话了，气氛变得十分僵硬时，孩子便大气也不敢喘，一动不动，也不敢玩游戏，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当你回到家还没说什么，孩子二话不说马上跑过来为你按摩捶背，告诉你辛苦了，生怕你觉得不舒服。当有其他的小孩子把他最爱的玩具拿走，甚至是弄坏了，他也不哭不闹，觉得分享就好。被其他的小孩子打也不还手，别人说什么。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家
14: 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天侠一图下部第33回，书接前文。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要回家办点事儿，就这样发现自己的弟子秦凤能耐越来越大，就把教武功的这种责任让秦凤担当。就这样，老头回家办事儿，秦凤开始教学，代理着老师。那么单说第3天，秦凤正在布置功课，正这么个时候，云虎庄的这位庄皮庄少爷来了，把嘴一撇，脖子一扬扬，舔胸叠肚，小拇狗眼一翻，喂，秦凤，你算干什么吃的？让你带头，武术会确然是你一手成立的，花了钱了。可是你知道吗？哎，我爹是云虎庄的庄主啊，也就是说，这一次奉我爹之命，你说我霸占也好，你说我欺负人也好，你把武术会给我拱手相让，然后每年呢，我教大家伙练武。每日每月每年给我交钱，一年交200两，这事儿有多好？你要听我的，弄不好大爷一高兴也分你点儿红利。你要是不听我的，嘿嘿嘿，我练你一块儿打。秦凤，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怎么样？秦凤把脸一沉，我说少爷，你说话就不讲理。这个武术会是我花钱成立的，你凭什么要霸占？哎，秦凤，这地方我们爷们儿就是土皇帝，我们就说的算。你说我霸占，我霸占能怎么的？秦凤把火压了压，少爷，您可别不讲理，我可听明白了。您这么做就是有意要霸占我的武术会了。对，一点不假。好，想霸占我的武术会是可以的，你得露出两手来。少爷，你要把我赢了怎么都行啊，我就同意。你指什么说的？指功夫啊。 你要能赢得了我，我自然退出武术会，这武术会我是拱手相

姓秦的。既然如此，话说到这儿，咱俩伸伸手，分上下，论高低。你要把本少爷赢了，那我无话可说，我土豆搬家滚蛋。那么我要赢了你，你就退出武术会，在场的人都是见证。对，一点不假。少爷，您觉着您挺了不起，您提出来，您就请先伸手吧。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庄皮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跃跃欲试。秦凤知道他们家有钱有势力，一般情况下周边老百姓谁也不敢惹，暗气暗憋，也知道这小子装皮也不是耍嘴，真学过武艺，练过武功，所以才敢跟自己说要比试比试。就这么的，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单说此时打了十几个回合，这位庄皮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秦凤说了声来得好，闪身躲过，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要是说面前的这个庄皮没能耐，那有点胡说八道了，有点能耐，但是跟秦凤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了。十五个回合让秦凤上面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把他绊了个仰面朝天，扑通栽倒呀。在场的人是哈哈大笑，好啊，秦师兄威武啊，秦师兄了不起呀、庄皮有点挂不住了，站起身形跟疯狗一样扑奔前来。秦凤一看他不服气，接着插笔吧，简单接说，七十咔嚓摔了他十八个跟头，最后把这个庄皮摔得骨子节都疼，再也站不起来了。哎呀，可打死我了！哎呀呀呀！大伙儿乐得前仰后合呀。哼！秦凤用手点指：“少爷，这就是你蛮不讲理的报应。”好，秦凤，你等着我，你把我打了，我必报此仇。就这么，家人把他抬回家了。跟他爹一说，他爹是大吃了一惊。这个庄龙啊，也不管孩子是真对是假对，最护犊子，最不讲理。心说话，你也够饭桶的，秦凤打你，你怎么不还手？爹，我怎么不还手？他能耐太大了，我不是他的对手，他把我的屁股都好给摔冒泡了，哎呀，摔了我十八个跟头，爹呀，我可要出这口气呀，你得给我报仇啊。咧着大嘴他哭开了。庄龙啊，对儿子最护，不管儿子做对做错都是对的，不问青红皂白。单说第十天的头上，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办完事儿回来了，就这么的，他命家人把马四爷给找来了，用手点指：“我说马雄啊，你干的好事儿，平常我可对你不错，你家的柴米油盐都是我帮的忙，没事就给你们家送，你们家挺贫困，有什么事儿都是我帮的，所以你指派这个秦凤也是你徒弟，看着没，把少爷给打成这样，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这时候啊，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这人为人正直，心中好笑，心说还解释什么，我早听说了，你儿子想霸占人家武术会，故意找茬，结果非要跟人伸手，让我徒弟秦凤给揍了，揍了活该倒霉，谁让你儿子平常就做坏事呢，横行乡里，但嘴不能那么说呀。这个吧，庄主爷，咱们家两家都有交情，这不假，可是秦凤是个年轻人，您儿子少爷

要去比武，要霸占银武术会，这有点说不过去。虽然秦凤是我徒弟，我也不是偏向的。两个年轻人伸手的，你说骂人呢没好口，打人没好手，这一伸上手难免就有些呢这个啊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的。年轻人没有舌头不碰牙的，一伸手没有不受伤的，这就不奇怪嘛。再说了，秦凤也是失手把少庄主给打了，我看这样的，看在我的份上，我回去严加管教，日后让他亲自登门给您买礼物，给少爷赔礼道歉，您觉着怎么样？不行，哼，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也太便宜姓秦的。我说马雄啊，你这不是向着你徒弟吗？不是不是，那以您的意思呢？马雄，像这样的人，你不把他开除了，放到武术会里不行啊！啊，这么做不对。咱说了，马雄这人最讲直理直性的脾气，闻听此言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这事儿我觉着庄主爷不妥，我徒弟秦凤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杀人，四没放火，五没强奸，怎么能把人家随便开除？再者说，秦凤学武那是花了钱的，给我交了学费了，这些年也奉养于我，人家这个武术会是人家花钱举办组织起来的，怎么随便就把人开除了，贬出了师门，这就说不过去了。再看此时庄荣听不下去了，把桌子一拍，都姓马的，你可听清楚了，我是庄主，在本地说话是有分量，再一个我看你翻脸猴啊，你家里的事儿不都是我帮的忙吗？啊，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既然你舍不得让秦凤走，你记着咱这笔账可就得算一算了，咱这仇口可就结下了，将来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这时候再看马雄也挺生气，您说吧，这些年您帮我需要多钱？要多钱你最少得给我1000两。马雄说，你这叫讹诈，你这叫敲诈，自此这事儿就算结怨，我也不能害我的弟子。就这么的，再看这位云虎庄的庄主庄荣，彻底让马雄马四爷给得罪了。但是这马雄啊，这一年他家里有亲戚得病，他得回老家去照顾。单说这庄荣为了给儿子庄皮报仇，就等待时机。就在这马雄回家之时，他请来一位武林高手，这武林高手就是铁掌门的总门长铁掌水上漂，此人姓孙，叫孙卢峰。据说这个孙卢峰今年45岁，精明强干，这功夫比马雄马四爷神拳无敌要高出一筹来，那功夫相当厉害，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鹰爪力，所以把他给请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这么的告诉他，这个仇口咱结下来，我请你来，给你300两银子，找秦凤去。你说拿人家的能不听吗？故此铁掌水上漂孙卢峰来找秦凤，定在这一年的8月初1两方面比武，如果秦凤把他赢了，可以保住自己家创立组织的这武术会，如果赢不了，把武术会就得让出来。
秦芳心实话，我跟这孙如芳也不认识，听说他能耐挺高，人家对方花钱给请来的，因为我结的这仇口，能躲着就躲着，故此秦凤不想和孙如芳结怨，就躲着他。没想到这孙如芳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亲自当门。秦凤一看人家堵在门口的，非常不高兴，把脸一沉，孙老英雄，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找我？为武术会而来。哼，武术会，您想霸占我的武术会？您不想一想，庄家父子做的什么事儿？云虎庄这庄家父子庄龙庄皮也太霸道了，武术会是我的心血，是我用钱组织起来的，他们父子就想罢了去，结果没罢成啊，又让您来了，跟我比什么武？我跟您无冤无仇，比什么武啊？不比也得比，比也得比。就这么的，两个人说茶了。第二天这俩人真伸了手，打到30个回合之后，这个铁掌水上漂，孙如芳打着打着，也不知道手上戴了个碗皮的手套，在这面前，也就是秦凤的面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用手点指秦凤，哈哈哈，老夫服了你了。真是正义，能耐也大，可是呢，哎呀，我呀，说实在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看来你是个英雄，我佩服了。这事儿拉倒了，我也不提武术会的事儿。秦凤啊，心里也挺高兴，没想到面前这老头儿还挺讲究，还算个人物。就这么的谢过孙如芳，俩人不打了。孙如芳回来之后，面见云虎庄庄主庄龙，庄龙就问他，我说老侠客怎么样了？这事儿放心吧，哈哈哈哈，他中了我一种毒，这种毒呢，叫七香软骨散。这七香软骨散打在他身上，一开始没事儿，一个月之后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瘦到脱下，两个月之后浑身溃烂而死。这种毒是我研究的，事先我跟他比试的时候，我已经把解药都已经给吃了，而且在鼻子里也抹了，所以说呢，看来秦凤必死无疑。云虎庄庄主庄龙和他儿子庄皮一听，感谢铁掌水上漂孙如芳，孙如芳图财害命可真够狠的。自打这一天起，秦凤真就起不来了，他母亲给他请了多少名医也治不了，眼看性命不保之时，这一天来了个邻居，这邻居长得平头正脸儿，哎呀，这嘟噜腮，大耳朝怀，面如冠玉，非常的富态。书中代言，此人就是秦凤的好朋友，姓温，叫温公启。温公启一看哥哥怎么脱了相了，哥哥你这怎么回事？哎呀兄弟，我病入膏肓，活不了几天。大哥别这么说，你还年轻，身子骨都挺结实，你怎么脱了相了？大哥莫非你有事儿？兄弟你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情。把和孙如芳比武的事儿说了，啊，温公启想起来，我说大哥，我想起来，在前些时我见过那庄龙庄主，他把那孙如芳请到他们家带炉上宾，我看着两廊洞月亲自给请的家了，
我要想这事儿，马上根据你这一说就联想开来，是不是？

是你得罪了庄皮，所以庄龙要给他儿子报仇，故此请了孙卢峰。孙卢峰跟你比武之时，莫非给你下了毒了？嗯，也肯定是这样，看来是他们把我给害了。秦凤咬牙切齿，把眼珠子瞪圆了。庄龙庄皮呀、啊、你们对我下此毒手，我必然要报仇，但是想报仇办不到，说是报仇，现在身眼重病，根本都起不来，都脱了相，危在旦夕，这可怎么办呢？甭等整死人家，自己也够呛了。现在看来真是中毒了。就这么的，他托付让温公启把他娘，这娘啊姓什么，姓莫，莫氏，把莫氏老太太就这么的交给温公启，温公启把莫氏老太太就送回了老家，那么找人专门伺候着莫氏老太太。这事儿放下心来，再说温公启再返回来之时，发现自己的好哥哥秦凤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可要了命。单说这一天的晚上，突然之间房顶上飘落一人，来了个夜行人，这人头戴大草帽，两根无福捧寿的飘带飘在肩上，身穿长衫，腰系粮袋，在袋子上挂着一口小宝剑，手里拿着雨伞，长条包袱，此人面似金盆，利剑眉，五柳须然，精神饱满，二目如灯。这人走到镇子口一看，就觉着有哭丧的声音，仔细往里再走，正好走到秦凤的家门口，就发现这秦凤让温公启用床，就是那种担架床给抬出来准备掩埋。现在这秦凤已经是奄奄一息，正好碰着这老者，这老者二话不说就把他给拦住了。我说这位少爷啊，啊老人家，您是什么人？先别问我是什么人，面前这人是啊，他是我大哥，叫秦凤，中了毒了。哦，中什么毒了？跟一个铁掌水上漂孙卢峰比武，让他给下毒了。老人家是这么回事情。这老者一听点了点头，好吧，既然这样，这事儿让我给碰上，虽然我跟秦凤不认识，我想救救老人家，您能救得了我试试，开个药方。就这么立刻请到里边，拿起笔来开个药方，让这温公启到街上抓药，时间不长，十几分钟回来，再看这老者亲自给煎药，然后给秦凤灌下去，运用气功，嗨，丹田之气，然后五行八卦相克之理，开始由头至脚用气功开始给秦凤疗伤。咱就这么说，加上这药每天吃四次，加上这气功，不到八天的时候，秦凤能下地了，同时还能吃东西。哎呀，这老者哈哈一笑，没想到秦凤的毒让这老者开个药方，加上气功疗法给治好了。秦凤等明白过来，全都好了，赶紧感谢这老者。这老者乐了，哼哼哼，秦凤，我早就打听到了，哎，你这人是不错的。老人家，是您把我救了，不错。那您是哪一位？哦，要问我
四川岷江的

0: 前世有个关家庄，我姓关，我叫关九公，江湖人称金骨侠的便是。哟，人的名树的影，原来是您老人家把我给救了，感恩戴德，您老人家请受我一拜。此时温公齐也哭了，大哥，要不叫人家，您就得死了，我瞪眼就好派人把您给埋了。是啊，兄弟，要不叫你，我也活不了啊！老人家，您可是菩萨心肠。自此，秦凤辞别温公启，就跟关九公开始学艺。关九公就把能耐传授给他。学完艺之后，单说虽然把他治好了，自此这秦凤命不好，保住性命不假，脑袋上长出俩大肉瘤来。后来老师根据他的长相，关九公就给他起个绰号叫骷髅鸟，就是这个三个脑袋。秦凤一晃脑袋，左右俩大包，那么性命保住了，这个病留下后遗症，关九公也救不了的。虽然学得满身能耐，但必然要报此仇，跟老师请假回来，要找庄龙、庄皮父子，乃至铁掌水上漂孙如芳报仇雪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

0: 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衙役图下部第34回，书接前文，秦凤一满回家打算报仇，先找到好朋友温公启了解情况。温公启把目前的情况没有隐瞒讲说了一遍，秦凤坐在心中有数啊。温公启向秦凤表示歉意，哥哥，您不在家，我自己做主把您的房子给卖了，卖的钱不多，一共50文银，我给您留着，总算把您盼回来，现在卢数交给哥哥。秦凤乐了，哈哈，贤弟，这是你给我操心攒下点钱，哥哥不要了，没有你我早死了，兄弟你都用吧。哎呀，温公启执意不要，秦凤非给不可。最后此时温公启没有办法，不再推脱，只好收下。秦凤告诉温公启，这回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希望你嘴角严密，不要走漏风声，不要对任何人演讲说我回来，这个您放心，哥哥，这

还有卖这羊汤的，也就是离着云虎庄，哎，能有那么2里多远，有个羊汤馆子。这羊汤馆子上写清真馆，到里边要俩菜，烫了壶酒，喝了一碗羊汤，吃了10个烧麦，就这么的。哎呀，这心里是把抓柔肠，心是话离着近的，等我吃饱了找机会，我杀了这爷俩报仇，然后我再找铁掌水上漂孙卢峰寻仇。想到这儿，他刚想吃，拉把椅子他坐下，没想到面前坐着个老者，哟，他仔细看认出来了，怎么那么眼熟啊？想起来了，这不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吗？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是他最早的师傅。没想到授业的老恩师还活着。师傅，你还认识我吗？哦，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抬起头来，面前坐一条大汉，这人仨脑袋怪吓人的，但是看着貌相觉着有些眼熟。我觉着你有点眼熟，我想不起来你是谁了。秦凤压低声音：“师傅，您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您当年保护的那个徒弟秦凤啊。当初我跟您学过武艺，您一腔热血，一派的正直，所以把我给保护了。后来您远遁他乡，我还以为您老人家不在人世了，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还能见面。哟，秦芳，孩子，是你呀，正是我。哎呀，你变了样了，也发了福了，尤其你脑袋上长出俩大包来，我认不出来了。你怎么能长俩大包呢？师傅，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包个雅间儿到里边说话。就这样，俩人上楼了，包了个雅间儿，把门关上，压低声音。秦凤就说：“师傅，我可倒了霉了，也遇了险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了。”哦，原来如此。自打神拳无敌马雄走后，还真不知道秦凤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老人家，如今您上了年纪了，怎么样？哎呀，老胳膊老腿儿，孩子，我也不再教徒弟了，这些年来有点积蓄都是那些年教徒弟挣的，我也混吃等死。今天呢是来到这儿，走到这儿了，回来看个朋友，有点饿了，吃口饭，没想到遇见你了，咱们爷们儿还是有缘呢。师傅，我也不隐瞒这些年的遭遇，我都跟您说了，这回我回来不为别的，我要找铁掌水上漂孙卢峰报仇，我要找云虎庄的庄龙庄皮父子报仇，我要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秦峰啊，那么你既然这么打算，你可要多加谨慎呐。那铁掌水上漂孙卢峰有能耐，那功夫在我之上，而且那庄龙庄皮父子手底下也不少人，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张嘴报仇闭嘴报仇，难道说你不怕吃亏吗？孩子，毕竟咱们是师徒，我还替你担心呢。秦凤闻听此言，心中暖乎乎的，又一笑，呵呵，这事儿也未必是那样。师父您放心，既然我能回来，那就说明我有报仇的把握。就爷俩正谈着，楼下有人喊了一声：“楼上让座。”秦凤啊，把这软帘挑起来，往屋外一看，

0: 进来一个瘦高的老头，花白剪子骨的小辫，新剃的脑瓜门清明锃亮，身穿灰布的长袍，腰里系着根丝带，手里拿着把扇子，美了吧唧的找张桌坐下，脚往凳子上一蹬，这时候伙计给他沏茶。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孙爷，您来了啊！今天有好牛肉吗？啊，刚杀的牛啊，非常的肥牛，那肥牛可好了，给您来点肥牛锅吧。好嘞，肥牛火锅，再来十个烧麦，就这么的，时间不长。哎，弄好了，他是又吃又喝，自不必说。秦凤一看，心里十分恼怒，心说话，仇人见面，这分外眼红啊。秦凤就知道这回我有报仇的希望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让自己的师傅在屋里等着，挑帘来到外屋，来至孙卢峰的近前。孙老师，您挺好吗？还认识我吗？哟，孙卢峰就一愣，呀的，你是怎么？咱们老相识了，你不认识我吗？你再仔细看看，这个我觉着有点眼熟，你什么人？嘿嘿嘿，想当初你用毒，我险些丧命你手，这回你知道我是谁了？哟，你是秦凤，你命大，你还活着，一点不错，我还活得很好。我实话告诉你，我让世外的高人把我秦凤给救了，我秦凤命不该绝，今天该报仇了吧？啊，现在咱们先吃，吃完了再打，你看怎样？这时候说着，把他拉到里屋了。哟，孙卢峰一看，面前坐的正是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他们也认识。秦凤乐呵呵的，报仇归报仇，咱们先喝一盅，亲自给他满了杯酒让他喝。我说孙老师，老爷子，你这人给我下毒手，跟我比试，结果给我下了一种毒，但是这杯酒我还得敬您呢。您虽然说是各为其主，这酒你得喝。就这么再看孙卢峰把这杯酒还真就喝了。这个时候再看秦凤用手一指，看着没，我脑袋长成这样，多了俩大包成仨脑袋，都是被你所害。想当初你给我下了毒了，万没想到今儿个咱们见面，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千不该万不该，我也不欠你的，结果你害我，你这一害我，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秦凤说，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这电饭钱以及我请客的钱都给了，咱们下楼找你必然要算账。就把他引进树林，俩人就伸了手。秦凤现在能耐有多大呀？啪啪啪一伸手，二十几个回合，骷髅鸟秦凤冷笑一声，哈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好悬我的性命没丧在你手。刚才我跟你比划比划，发现你这能耐没有什么长进，我现在做的心中有数了，这回我可下了绝情，唰唰唰唰唰唰唰。秦凤说着，大宝剑一化，再一次扑奔仇人孙卢峰。孙卢峰一个没注意，让人这宝剑正好窜进了心口。啊！孙卢峰惨叫一声，死在当场。 秦凤抬鞋子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半挂之处，就这么宰了这铁掌水上漂孙如芳。再看秦凤啊，心是话行了，这回我该到下一站云虎庄了，找这庄龙庄皮。就这么临行之时，给老师这位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跪下：“师傅，多谢您当年仗义，没有参与此事，感谢老师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恩德，请上，受我大礼参拜。”秦凤说着又磕仨头又哭了：“谢师傅。”哎，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也掉了几滴眼泪。就这样，秦凤一狠心，一跺脚，站起身形，跟老师告别。秦凤就这样，就这么的离开了此地，赶奔下一站云虎庄，找庄龙庄皮父子。简单接说，到了晚上，夜路慈府又把这父子俩脑袋给劈下来，然后放把火，把云虎庄是化为了灰烬。自此，秦凤报完仇了，再次面见老师关九公，后来表明一心一意闯荡江湖。但是他杀人了，有了人命了，为了安全起见，没有办法，再投靠了英王福昌福宝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闹了半天，他就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就是这关九公的弟子。今天师兄弟见面，咱还得书接前文。司马云和夏侯成请他喝酒，名义上请他，实际上要劝他，我们都是一师之徒，咱们都是师兄弟，最近不过应该不要保夫昌，人这一辈子要活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的。您想想，哥哥，您这么高的身份，功夫也大，能耐也长，应该有一些明断之理。英王福昌福宝臣乃国家的反叛，插旗造反，自立为王，想跟康熙皇帝当今圣主抗争天下，这乃是白日做梦。再说老百姓都厌烦打仗，谁不想过好日子，可英王无端给四川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我们经常到外边溜达，人家一提我们哥俩是建山人，全在背后骂我们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您说这碗饭吃的窝囊不窝囊？您好好想想我那话，保英王富昌那就是绝路一条。秦凤闻听乐了，嘿嘿，二位，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二位不必转圈子，你们想让我怎么的？咱们一时之徒啊，就应该行正义，不能给咱老师丢丑。哦，二位什么意思就照直说吧。司马云看看夏侯成，夏侯成看看司马云，师兄师兄，咱们应该投靠官府。由于看您是英雄，咱们又是一时之徒，所以得跟您打个招呼，不知道您以为如何呢？夏侯成、司马云说到这儿，四只眼睛紧紧盯着骷髅鸟大剑秦凤，与此同时也把兵刃给摁住了，做好准备，如果他不同意，刀斧手往上闯，摔杯为号，就要宰秦凤。骷髅鸟秦凤久经大敌，眼睛毛都是空的，什么不知道，一不慌二不忙，把眼前这杯酒吨吨吨吨吨给干了。看了看夏侯成和司马云，二位师弟，我叫你们也清楚清楚，二位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既然你们要投靠官府，我不能阻拦，但是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任何人不能勉强于我。这时候再看夏侯成冷笑一声，你这么说我们是勉强你了，师兄你什么意思？二位，现在不是说勉强不勉强，人各有志，到了现在我不想按照你们说的去办。好，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们讲不了说不起了。司马云和夏侯成就要下手，可是刚要下手，正这么个时候，秦凤说话了，二位且慢且慢，把这两个人手腕子啪啦给抓住了。二位，你们的意思我也听清了，让我倒反剑山，对吧？对呀，为什么又抓住我们？既然你不同意，我们也不能跟你同流合污。且慢，二位，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还真想跟你们倒反剑山。哟，你说的可是实话吗？你说的是实话吗？这二位不敢相信。秦凤说，两位师弟，此心我不是一天半天，实不相瞒，我早就看出英王富昌不能长久，他的所作所为天怒人怨，无奈他对我确实是礼贤下士，我不忍心背叛于他，因此我也左右为难，看在二位成说厉害的份上，给我指点迷途，我当然应该欣然应允才是。我们三个人投靠官府乃上上之策。三人闻听都乐了，哈哈，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吩咐手下人，师兄弟重新摆酒，进一步商讨怎么脱离剑山的办法。正这么个时候，突然窗户外头有人喊了一声，呆，尔等胆大包天，竟敢策划背叛英王，你们有几个脑袋还不受死，等待何时？坏了，就这几句话吓得里屋这三个人是魂不附体。坏了坏了，心说我们说话有人偷听了去，要有人禀报给英王，焉有我们的命在。三个人苍了狼，同时拉出家伙准备赶奔后窗外，就见窗户一开，从外边苍跳进一人，冲着这三位一拱手，诸位不要惊慌，是我。哦，众人甩脸一看， 来这人个儿不高，长得好像南极仙翁寿星老一样，他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英王手下战殿将军塞南极诸葛宏图吗？秦凤跟他关系不错，但是这种事情关系重大，不能掉以轻心，让人知道就有掉头的危险。就这么的，秦凤怒目而视，哼，诸葛老剑客，莫非你跟我们开玩笑吗？嗨，诸葛宏图一再摆手，我是有此心，就是没有机会。不瞒各位，你们不信上有天下有地，我也对天起誓，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要是假话，我不得好死。车裂马踩雷劈，三个人这才放心。诸葛宏图就来至作案的近前，摆了把椅子，就这么的主动自己坐下。四个人又开怀畅饮。这时候夏侯成接着就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也有这种想法？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诸葛宏图连连叩打哀声，别提了，因为我当初在家乡杀了人，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迫不得已才来到剑山入伙。我跟英王共事多年，对于他的为人是了如指掌。英王这个人按说不错，但是耳软心活，诡计多端，有时候听信晏普的话，有时候听信贪天的话。由于他自己没个主见，终难成就大事。眼下剑山四分五裂，各怀一心，我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是明明白白。我诸葛宏图啊，也不是个傻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找个光明的所在？谁愿意失身为贼？但是我又举目无亲，实在没有办法，只有暂住在剑山之地而栖身。方才我听见众人的说话，听在耳内，我产生了疑心，在后边就跟随偷听你们谈话，之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愿意，所以帮着你们要倒反剑山蓬莱岛，投降官府。四个人立刻划破中指，是对天盟誓。秦凤说，既然如此，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咱们说干就干。现在我们就到后边石牢去一趟，先把牛儿小子和刘俊给放出来，然后咱们起身到江边登船上对岸投降，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众人点点头啊。哭了鸟秦凤跨大宝剑，大步流星，就这么的直奔府地，带上自己的清兵卫队赶奔后山。闹了半天，后山关押犯人的地方也不光关押着什么刘俊、牛儿小子，还有别人。就这么的看守者是个头目，叫蓝面鬼，此人姓蓝，叫蓝风。蓝风这小子也挺熊的，专门虐待犯人呢。他吃饱了喝足了，别人不管，就是抽打不止，让人听着不堪入耳，那惨叫声是十分的让人胆战心寒。秦凤心说话，能不能行就在此一举，这才要搭救刘俊和牛儿小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

0: 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
6: 用完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警官
9: 是千万
8: 消的，
9: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0: 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老板，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好。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天下意图下部第35回，书接前文。单说骷髅鸟秦凤跟这司马云、夏侯成乃至诸葛宏图一商议，四个人决定造反建山蓬莱岛。就这么的，秦凤提如论如何，百不如何，先把刘俊和牛儿小子给救出来。就这么的，到了他们看管之地。单说看这牛儿小子和刘俊的，不是别人，正是蓝面鬼蓝风。蓝风这小子挺凶啊，专门虐待犯人。他吃饱了喝足了，就挨个提审，让喽啰兵拿鞭子抽打犯人，那惨不忍睹，那声音呐，惨声都不堪入耳。这小子是一狠心毒，今儿晚上又犯瘾了，命人把3个犯人绑到十字插花的木架之上，正命令喽啰兵用皮鞭抽打。他坐在一把藤椅上，翘着二郎腿，喝着这白茶，正在这儿听喽啰兵给他打着，他正过瘾呢。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变态的行为。正在这儿乐呵，没想到手下喽啰兵前来禀报：“爸，大人，先锋大人来了。”“哦，谁呀？”“秦凤，秦。”

先锋。哎呀呀，赶紧迎接迎接，别停手停手，别打了，把人都架走。娄老兵赶紧把犯人架走，蓝面鬼蓝风整理衣服列队迎接。一见是秦凤，满脸陪笑，嗨，先锋大人，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秦凤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免礼。蓝寨主，辛苦了，辛苦了。哎，辛苦什么？这都是我分内之事，怎么敢称辛苦二字？您才辛苦。您今晚怎么这么得闲？到这儿了。哦，我奉王家千岁大帅所差，前来巡视巡视。啊，那您看看吧。秦凤就这样，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看看十字形的尖房，最后脚步就停在了刘俊和牛儿小的炸海金牛于宽的近前，假装不知道，就问这蓝面鬼蓝风：“蓝风啊，这牢房押的是谁啊？”“押的是牛儿小的于宽和刘俊，就是同林的亲师弟和顶门大弟子。”哦，这么说是重犯了啊？对呀，把牢门打开，我看看。哎，好嘞。蓝风赶紧哈腰，大钥匙拿下来，把锁打开，吱扭扭一声，牢门推开，秦凤一哈腰就钻进去。哎呀，这个时候单说蓝面鬼蓝风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还说呢：“先锋大人，您可留神呐，这俩小子可野了，见人就骂，离近了跟狗一样就咬啊，您可别吃了大亏，可留神注意。”秦凤点了点头，继续往里走，到了第二层门，墙壁上点着猪油灯，照得挺亮，秦凤看得真切，靠着墙角并排真就坐着两个人，上垂手正是牛儿小子于宽，下垂手穿云白玉虎刘俊。秦凤这心放下，眼前一亮：“二位，你们受委屈了。”刘俊一看，呀，这不是前者交手的秦凤吗？你是秦凤？是我，姓秦的。前次在战场交手，我二人未加小心，被你生擒活拿，要杀来个痛快，吃肉你就张嘴，爷爷们根本不怕死。再看这牛儿小子也来劲儿：“你是王八蛋，要杀便杀，要剐便剐，炸海金牛牛儿小子不怕你，今晚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哈哈哈哈！问我干什么？本大人来了，这要夜审于你们，从你们嘴里问出点详情来。啊，你问不着，要杀便杀，要杀便杀。哈哈哈！你们俩不要吵吵，不见得吧？不信，咱就试试。来人，把他俩带走。秦凤的心腹往上一闯，把刘俊和牛儿小子架起来，不容分说，往外就拉就拖就走。这时候单表蓝面鬼蓝风，蓝风有点着急了，十分的为难，紧走几步来到秦凤的身后：“先锋大人，且慢，您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我府上，我要亲自审问。”“这个恐怕不合情理吧？”“怎么叫不合情理？您得有真正的手书，没有大帅的令箭和英王的手书，乃至军师的手书，任何人不准提审犯人。要审也行，不是在这地方，得押到天王殿呢，要不然我可交代不了啊。尤其这刘俊和牛儿小子都属于重犯，哪能随便带走？您看这我怎么交代？”“呸！”秦凤把眼一瞪：“你说什么？
我什么身份？我在执行公务，我的职务比你大。再者一说，也不是我的主意，乃英王千岁和大帅军师让我这么办呢。因为走的匆忙，手书也好，什么东西我都没拿。你看这样吧，我先派人把他们押走，等一会儿派我的心腹前来，把王家千岁的手书也好，把大帅的令箭也好，都给你送来，你看怎么样？他这个吧，得蓝风眼珠一转，心说话，官大一品压死人呢，我可不敢拦着，眼睁睁看着秦凤把这俩人带走。秦凤急匆匆来至夏侯城的府里，把门关好了。坏了，方才我去提人，蓝风这小子可能起了疑心，他要跟王爷说，那这事儿咱们就露馅了，赶紧的吧。就这么的，先把刘俊和牛儿小子请进来，把底得叫去。这俩人还破口大骂的，不信你，你是王八蛋，要杀别杀，对，宰就宰，你们俩别吵着，多余的话咱也别说了。我们这四个人要倒反剑山蓬莱岛，投靠官府，特意假意把你们押到这儿，准备把你们给放了。不信的话，咱们现在就走，投奔建州，你们看怎么样？这个于宽听不懂，刘俊比较平稳，不傻，一看秦凤说这话出于至诚，就相信了。秦先锋，但不知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口不应心，我们都不得好死。再看秦凤哭了鸟，亲自给他俩松了绑，兵刃也给找回来，然后让他们简单的吃了几口。时间不短了，快走快走。他们带着几十个心腹，摸着黑儿摸到江边水师营，再看江面像火龙一样，一座座水寨，一座座炮台，戒备森严。秦凤仗着个胆子来到水师营，正好遇上水师营这个大头目，此人姓李，此人叫李达呀。李达跟秦凤关系非常熟，提灯一看，这不先锋官吗？急忙过来迎接。先锋大人，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呢？啊，我没歇着，晚上有什么情况？一切平安无事。今天晚上你当班啊？是啊，我负责这段水域。李头，既然你当班，我奉英王千岁大帅密令，今晚上过江有急事，帮着我吧，准备两条船，你看怎样？那也行啊，带多少人？多了不用，水手够了就可以，这件事情赶紧去办吧。就这么的，对方也没想太多，一一照办，准备了两条快船。秦凤把手一挥，大伙呼啦朝上着船了。李达紧走两步上前就说，秦先锋，我还有事儿跟你交代清楚。哦，什么事儿啊？水师营的规矩可多了，尤其这两天要求特别严，大帅有话，水师营由他亲自掌管，不管什么人不能够动用船只。咱俩不错，另外您又是先锋大人，您叫我办我就得办，不过得补个手续才是，我好有所交代。什么手续？起码也得有什么令旗令箭，最起码也有手书。哦，什么手续都有，不过我走的匆忙没带，等我回来再补。如果大帅追问下来，你尽管往我身上推，开船。李达也没办法，眼睁睁瞅着两只船冲出水师营，飘飘荡荡是直奔对岸，正往前走呢。正在这时候，就听身后一阵的骚乱，李达往后一看呀，原来是大帅谭天谭桂林带着60名巡逻兵就赶到了。谭天来到江边一看李达，就问他，李达，方才有人使船没？先锋大人秦凤他们使船，说奉您之命乃至英王千岁所差，要办急事。
哦，上哪儿去？他说是密令，我就没敢多问。他是先锋，我也不敢不听啊。哎呀，你糊涂啊，糊涂啊！你上了大当，他们几个都是反叛，快点给我准备船只，把他们追回来。李达一听，吓得魂飞天外，追悔不及，急忙准备了几只快船，贪天飞身行，跳到船上，吩咐一声追，哗，无论如何别让秦风他们跑喽，抓他们呢。那说贪天怎么知道秦凤是反叛呢？原先他根本一无所知，今天晚上赶巧了，由于这两天跟官军开战，形势非常的紧张，贪天每天晚上都亲自巡逻，今天他领着这些人到后山去了，正好遇着了蓝面鬼蓝风。蓝风跪倒在地，大帅，这参见大帅。谭天就问今儿发生什么事儿，他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说到秦凤把犯人提走了，也没有什么手书令箭。谭天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啊，今天在江面上正在决战，本来我们可以打胜仗，哪知道山里边起火，大殿天王殿起火，究竟谁放的火到现在也没查清，莫非此事跟秦凤也有关系？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亲自找到秦凤府邸，一打听，不单是秦凤，以及诸葛宏图，还有司马云、夏侯成都踪迹不见呀！这回肯定出事儿，干脆他们肯定是要跑，不用问，他们想倒反建山。造反建山想走，唯一就离不开船，我要把战船控制住，他们插翅难飞，打定主意赶奔水师营。就这么的晚来一步，谭天是火旺上撞，立即登船追赶呐、啊！这船也快，时间不大，还真就给追上了。秦凤啊，休走呀，呆，你给我站住，本帅有话要讲。借着水音，秦凤等人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谭天领着人真就追上了。秦凤不由得心中起疑呀、啊，再往对岸看看，离得切近切近，这可怎么办？让人给追上，恐怕性命不保。这谭天、谭桂林可不是一般之人呢。我们倒反建山不要紧，但是让他追上，我们性命不保。谭天这船都是快船呢，时间不大，分三路。把秦凤这船就给截住了，秦凤一看真走不了了，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船在江心，没有办法，只有停住。他们四个人往船头上一站，在这儿挡着，时间不长，大帅谭天就在这眼前了。借着灯光一照，谭天就是一愣，使他最吃惊的，里边果然还有塞南极诸葛宏图在场。心说在建山创始之时，你也是创始人之一呀、啊，莫非说连你都要倒反建山，蓬莱岛不成？哎呀，这是为何呀？谭天心里升起了一种预感，就感到剑山真就保不住了，这乃是心腹之人呢、啊。想到这儿，把怒火压了又压，用手点指，带秦凤、诸葛宏图、司马云、夏侯成，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要往哪里去？哼！秦凤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没有任何必要再说瞎话了。
秦凤冲着谭天一抱拳：“大帅，实话跟您言讲，我们哥几个从内心不乐意。”

再吃剑山蓬莱岛这碗饭了，打算另找出路投靠官府。哦，这么说你们要倒反剑山蓬莱岛，出卖阴王千千岁？嘿嘿，这倒谈不上。大帅，自从我秦凤到了剑山蓬莱岛之后，打良心说，蒙王家千岁和大帅军师再三关照，我是感恩不尽，无奈我的心早就废了，不愿意失身为贼，要另找出路。跟你们讲又怕你们不答应，不得已采取这种下策，有这种行动，望大帅原谅。再这一说了，我和司马云、夏侯成，那都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的徒弟，我们也不能给老师蒙羞，也不能给太师傅蒙羞啊。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不能有辱门户，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事情摆到这儿了，我们处境就是如此，望您原谅。这个时候再看司马云、夏侯成也说，大帅，刚才我们师兄说的一点不假，实在对不住啊，我们跟师兄的想法一致，不瞒你说，那火就是我们俩放的，前者我们老师真来了，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做弟子的劝说师兄反正，所以经过劝说师兄也同意，故此我们才把刘俊和宁儿小子救出来，不辞而别。说实在的，打内心觉得真对不住您，您确实对我们也不错，来日方长，以后如果还有缘分的话，咱们再补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看您还是不要远送了吧，就此作罢吧。谭天闻听此言，肺都气炸了，真是错碎口中牙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气杀我也，我哪是送你们，我来抓你们。用手点指诸葛宏图，诸葛剑，诸葛宏图，老匹夫，莫非你跟他们几个人也是一样的想法？咱们什么交情？咱们一块儿创的剑山，一块儿保的英王，英王和我乃至军师哪一点对不起你？你说。塞南极诸葛宏图啊，你是个卑鄙小人，忘恩负义呀、啊！你说呀，太监，太监。塞南极诸葛宏图到了现在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大帅，说实在的，我也觉着对不起您，但是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看剑山蓬莱岛反其道而行之，保不住了。英王不会成就什么霸业，大业也难成。我这么大年纪能陪着掉脑袋，谁的脑袋都是闲言大米换来的，因此我也打算另找出路，跟他们三位一起投靠官府。大帅，如今木已成舟，无可挽回，我有万语千言难以表达呀，就是希望大帅通情达理，把我们几个人放了，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能回去，何必咱们闹翻了脸，这事儿对谁都不好。呸，无耻小人诸葛宏图，秦凤啊，司马云、夏侯成啊，自打把你们请到山上也好，你们到山上露火，我谭天乃至英王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你们竟然敢倒反剑山蓬莱岛，今天我让你们知道知道谭天、谭桂林的厉害。说着话，印崩黄苍狼狼打一道利闪，把三皇宝剑拽出来。

0: 就要动手啊。秦芳一看不伸手不行了，这几个人各拽兵刃，司马云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夏侯成拽双轨，再看诸葛宏图把他的兵刃也准备好了。这个时候这骷髅鸟秦芳把大宝剑一晃，知道谭天飞一人可比，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听他听他交了手了，谭天恶狠狠跟他们拼命，也伸了手了，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开来，几个人就拼了命了，眼珠子都红了。谭天心说话，今天这个事儿如果让军师知道，让英王知道，让剑山蓬莱岛的人知道，嘿嘿，我这脸可丢大，绝对不能让秦凤、司马云、夏侯成这些人跑了。哎呀，还有这个诸葛宏图，拼命拼命，住住住住住住住，就这么打了个难解难分。牛儿小子和刘俊本来插不了手，先说话，人家为啥呀？人家为咱们呢，真心造反建山蓬莱岛，咱们也不能看着。就这么的，刘俊此时晃兵刃，以及这牛儿小子晃手中兵刃也往上闯，这几个人把谭天就包围在其中，下了绝情啊。秦芳心说话，事在紧急呀，只有速战，结果能不能赢他们心里也没有底，但是也得下绝情。就这样，这几个人无论如何要把谭天废到此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

0: 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36回，书接前文，谈天谈桂林呢，没想到司马云、夏侯成、诸葛宏图、秦凤这些人都造了反了，跟他们也拼命。刘俊牛儿小子也一看人家为着咱，咱们也得伸手，就上去厮打。就在这时，没想到来了一架飞虎舟，飞虎舟上正是佟麟，率领老少英雄数10位赶到了。人家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这么的谈天谈桂林，赶紧撤离此地，不敢恋战。众人回至公馆，咱暂且不提。单说此时，哎呀，谈天谈桂林回来之后，心中非常的不满。来到里边，一见英王就像死了爹娘一样。福昌一看他这德行，就知道有点不妙，披

一而起，在偏殿接见谭天、谭桂林，一见面就问：“大帅，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哎呀，王家千岁，大事不好！”“哦，究竟发生什么事儿？”“王家千岁，咱们用人不当啊，那个秦凤也好，诸葛宏图也好，还有那两个司马云、夏侯成，他们全都背叛了剑山，背叛了您老人家。怎么说，他们已经做了反叛了。”“是啊，他们不但拉出一部分人走了，而且还把刘俊和牛儿小子也带走，如今已经投靠了官府。”“哎呀！”英王闻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半天说不出话来，闹了半天是这样。“大帅，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是真的吗？”“王爷，这还错得了吗？微臣亲眼所见，我本想把他们抓回来问罪，无奈船已经到了对岸，对方的人太多了，我也不敢再追了，事出无奈我才回来了，请王爷示下。”“英王福昌福宝臣闻听此言，咬碎钢牙，吩咐一声：“来呀，鸣钟击鼓，鼓要升殿。”半夜的时候，英王就升了天王殿了，全山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刹那之间众说纷纭，人心慌乱，都急忙赶到天王殿的殿前前来候旨。只见英王福昌脸色极其难看，非常的苍白，浑身力抖，大伙分立于两厢，偌大个天王殿鸦雀无声，就是有这声音掉根针，众人都能听见。好半天英王福昌才说话：“大帅，你就把刚才跟我说的经过跟诸位介绍介绍。”“是。”谭天、谭桂林当众说明了发生的事情，众人听完了沉默不语，像杀了气儿的皮球一样，烟头打了脑。英王看谭天、谭桂林讲完了，把龙书案一拍：“都，各位，最可恨的就是负心人，我对他们四个人可不薄啊，没想到他们吃里扒外，狼子野心，孤而今是追悔莫及。不知道你们人群当中有没有类似秦凤以及这诸葛宏图、司马云、夏侯成之流，你们是跟我一个心眼吗？你们不会背叛我吗？”师弟福昌啊，这时候这脑袋有点发热，不太冷静，即便你说有这种人，谁能当众的承认？可英王这么一说，燕普、杜清风为首这些人马上跪倒在地：“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您放心，我等誓死效忠王家千岁，绝无二心。王爷放心，我们这里没有秦凤，没有夏侯成，没有诸葛宏图这样的人，也没有司马云这样的人，没有，没有，我们对王爷一心一意。”“英王闻听点了点头：“好吧，但愿众卿家心口如一，你我君臣同心协力，倘若我将来要掌握了天下，尔等都是开国的冤勋，多谢王家千千岁。”经过这一顿的穷折腾，福昌福宝臣这心情转好了不少，但是余怒未消。各位，那秦凤为什么要反孤？还不是被官府所利用，贪着利呢？还有
那个夏侯成、司马云，他们都是势利的小人，尤其诸葛宏图。

0: 不是个东西，姑这口气要出不来不能报复。我难消此恨，希望卿等提出高见，我如何出这口恶气。英王府长此时向大家征求意见，于是众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出什么主意的都有。有的主张兴兵攻打建州，有的主张下战表择个日期决一死战，还有的主张多派夜行人火烧公馆，把年羹尧、佟林这些人都给烧死，说什么的都有。老道杜清风闻听此言，跨步出班，口诵道号：无量天尊，王家千岁，贫道有本上奏。英王一看是杜清风，赶紧让别人别说话，你们都住嘴，听他的，听他的。因为英王知道杜清风鬼点子最多，爱卿有话快快讲来，为我分忧。无量天尊，王家，刚才各位说的这些话我都不同意，什么攻打建州啊，谈何容易，那官兵数万，层层把守，你我都是寸步难行，派夜行人七夕公馆一事更是笑话。曾几何时我们也袭击过建州的公馆，伤兵损将，你们难道忘了？无形大剑末期已休，也命丧在公馆之中，这个沉痛的教训咱们不能不吸取呀、啊、这就是忌吃不忌打，哪有这样的。他刚说到这儿，英王真不爱听，面沉似水，把脸往下一沉。杜清风，照你这么一说，孤王这口气就不能出了。王家，王家千岁息怒，不是那么回事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话没说完，我看不应当打这建州，我们应该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扫外围，再做定夺，把他们一举拿下。嗯，说的有理，你详细的讲一讲，谈一谈，让我等听一听。是，王爷。祸打跟头起，你想想，我们剑山出现头一个反叛是谁？乾坤侠周琦呀、啊，佟林、佟海川夜探剑山，在这斋园又叫宅园之中中了毒烟，本可以把他抓住。如果把佟林、佟海川抓住，我们早就打了胜仗。没想到乾坤侠周琦吃里扒外把佟林、佟海川给救走了，佟林就这样过了内桥，剑斩石头僧慈云。那时这个乾坤侠周琦又把他送到石家庄去养伤，石家庄里住着一个人，就是那神刀大侠石金生。你们想一想，后来又把他送回公馆，致使年羹尧这些人是十分的嚣张。那么乾坤侠周琦依赖着谁呀、啊、依赖的就是神刀大侠石家庄的庄主石金生啊。王爷，依我之意，咱们七夕石家庄把这神刀大侠石金生给宰了，一则为出气，二则也断去佟林的爪牙。王爷再派几位高人血洗盛家庄，把老匹夫盛玉、盛陶然以及他一家老少斩尽杀绝。为什么要这么办呢？不信您看看，盛玉、盛陶然迟早是咱们剑山一大祸害。圣玉圣陶然

0: 曾经也帮过这佟林他们，他们二打建山的时候，他这官府向他借船只，他真就借了。他勾结官府跟咱们为仇作对，这种人能留着吗？还有件事，不知王爷能不能下决心，希望王爷再派一股人赶奔段家庄，把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一家也都杀了。段老三要活在世上，对咱们剑山可以说极其的不利。王家千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有道是无毒不丈夫，如今事在燃眉，不得不采取报复的行动，不知道王爷意下如何。还没等英王表态呢，云台剑客燕普迈步出班，无量天尊，王家千岁，方才杜清风仙长所言极是，说的是千真万确，这礼在这儿摆着，希望王爷不要优柔寡断，应当三路出击，把盛家庄、段家庄还有石家庄全都给铲平，以显示我们的威风，打击官府的锐气。大家也都听完了，接二连三发表议论，异口同声赞成杜清风的办法。英王福昌、福宝臣最后一点头，好，既然众位都这么说，孤照准就是，但不知派什么人去奇袭三庄啊。云台剑客燕普站起来，我说王家千岁，不宜多派人，人多了声势大，容易走漏消息，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军师之言正合孤意，这样吧，我看你就麻烦一趟，带着羽世清风侠杜清风、野飞龙燕雷，你们三个人都有其能，去一趟怎样？贫道愿往，我等愿往。好，事不宜迟，迟则生变，现在就立刻启程。就这样，云台剑客燕普带着杜清风、野飞龙燕雷，就坐了一只小船，偷偷离开剑山，赶奔石家庄，顺流而下几十里，不一会儿啊就到了。这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弃舟登岸，让喽啰兵在苇塘里等候。这三个人偷偷溜进石家庄东北方向，这地方叫石家坟，到处荒凉，行人罕见，可以藏身。白天他们就藏着，一直等到掌灯之后，三个人把干粮拿出来，饱餐了一顿，收拾得锦陈利落，把兵刃、暗器、稀土桶、火扇的、火折的、蒙汗药全都准备就绪，起身赶奔石家庄。三个人施展陆地飞腾法，时间不长，就进了庄子。到这儿之后，开始到了门前，一看呢，大门紧闭，周围一片漆黑。三个人抖身上房，趴到西厢房往院中窥视。奇怪的是，这么大个院子空无一人，哪间屋都没有灯，没有亮光，听了半天什么也听不见，鸦雀无声。三个人感到奇怪，杜清风仗着个胆子，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到了上房屋，捅了个小洞，往里一看，也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听了听，仍然没有声音。前院后院转了一圈，都是如此。又回来跟云台剑客燕普商议，军师，空房子，没人呢，一个人都没有。哦， 云台剑可不相信，带着野飞龙雁雷下来，仔细找啊找啊，一个人也没有。这仨人心说话，莫非这秘密已经走漏了风声，他们都已经走了不成？老匹夫石金生还有乾坤侠周琦，难道你们事先有防备？要不怎么扑了空了？闹了半天呢，乾坤侠周琦知道结怨，这地方不能待了，就这样寻找他叔叔周寻之处，到周寻那儿躲藏。至于神刀大侠石金生，早就察觉有事儿，就这样想方设法带领全家也离开此地，到别处躲藏。至于在什么地方躲藏，咱们下文书有所交代。所以这些人扑了个空，野飞龙雁雷气得直哼哼，放把火把他给烧了。杜清风一摆手，不行，打草惊蛇呀，一放火，周围这些人都看得清楚，岂不露了线头，误了大事？野飞龙一听这话说得挺对，那怎么办？我说现在时间尚早，不如咱们三个人两路分兵，军师一个人赶奔这段家庄去杀段登、段洪亮，我和野飞龙赶奔这个盛家庄去杀老匹夫盛玉、盛陶然一家，你看怎么样？军师彦普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言之有理，那咱就赶紧分头行动。燕雷他们走了，自不必说，临行之时说得清楚，众人就在这渡口相会，江边有个白龙渡口，就这样五更天咱们不见不散，妥了。就这样几个人分手了，不表别人，单说云台剑客燕普起身赶奔段家庄。那么这个燕雷、杜清风他们俩赶奔盛家庄，燕普那能耐太高了，单说燕普施展陆地飞行法，两耳生风，七快如电，没有一个时辰就来到了段家庄。燕普啊满身的决意，艺高人胆大，在路上盘算着，我到段家庄用不着躲藏，我什么身份，干脆公开出入，跟段登说清楚，他纵有千条妙计也难逃我的宝剑，我让他死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燕普想到这儿，进庄子一拐弯，到了段登、段洪亮的门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叩打门环。这时候都已经二更天都过了，值班的人都打瞌睡，听见外边有人砸门挺不高兴，揉揉眼睛来到门洞前就问，谁呀？我有什么事儿白天不能办，半夜砸门够烦人的。嘿嘿嘿，我是剑山来的，要见你家庄主，有急事相商，麻烦你把门开开吧。哦，那请问你是哪一位？燕普师爷。哦，燕普，云台剑客吗？不错，正是贫道。您等等啊，容我通禀一声。这人撒脚如飞进去禀报，提起燕普来几个不知道，连把门的都知道，到里头禀报段登、段洪亮。段洪亮还没睡呢，他有个习惯，最喜欢熬夜，不到三更天不上床休息。尤其近来剑山和官府已经打过两次大仗，段登、段洪亮非常的关心，对福昌、福宝臣又恨又疼。恨是恨他不应该反对朝廷，疼是疼数十年的交情， 又可惜他的为人，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值班的人进来禀明了情况。三爷就一愣，心说话，三更半夜的，燕普这么高的身份跑到我家门口来干什么来了？想了半天，琢磨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头绪所以然，赶紧吩咐一声有请，他亲自出营。等大门打开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燕普一个人。段三爷段灯段红样赶紧躬身施礼，哈哈，没想到军师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无量天尊，段施主，贫道银夜之间前来打扰，深感不安，仙长说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来，没想到您到了，您这么高的身份来了，里边说话好。燕普大摇大摆，在段灯段洪亮的陪同下进了大厅。段灯吩咐仆人献茶，然后茶罢隔盏，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段三爷稳稳心神，军师，深更半夜来到我家，莫非有什么急事不成吗？哈哈哈哈，三爷，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你清楚吗？段三爷装糊涂，一晃脑袋，段某连门都不出，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那贫道对你讲一讲，如今形势对剑山十分不利，两次打仗，一胜一负，这都不奇怪，最可恨的剑山出了反叛了，出现了什么乾坤侠周琦，还有神刀大侠石金生，而后又有秦凤，又有什么夏侯成、司马云、诸葛宏图，所以今夜晚间我到你这儿得说一说，这些人都背叛了剑山，把刘俊和宁儿小子都给救走了，所以英王千岁十分的震怒，这才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报复。哦，段灯一听十分不明白，军师，但不知怎样报复？哈哈哈哈！哎呀，燕普一乐，好，三爷，英王说了，让我除掉铜林的爪牙，今夜晚间英王千岁派我前来杀你。段灯段洪亮段三爷一听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2: 真侠义图下部第37回，书接前文。单说燕普要杀段三爷，段三爷暗道不好啊，大吃了一惊。军师，你刚才说要我的项上人头，不是开玩笑吧？哈哈哈哈！段宏亮，要你的人头你心里清楚，谁让你不识时务，帮助佟林、佟海川，让贫道伸手呢？还是你自己当着我的面自杀呢？我给你几条道选。第一，我借给你宝剑抹脖子；第二，你不服气，召集你手下这些人一起上，跟我比上下论高低，你说怎么办呢？段三爷心说话，云台剑和燕普的功夫太高太高，能耐太大，我手底下这帮人一块儿上也不是人家对手，反受牵连。段三爷冷笑一声，哼，云台剑哥，我看明白，闹了半天你是真来杀我，
3: 对，
2: 一点都不假。那么请问燕军师，我段宏亮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3: 呀呵，
2: 你嘴还挺硬，这么说你心里不服气喽？对，县长，真把我逼急眼了，咱们就比试比试，你真能把我赢了还则罢了，你要赢不了我，你连门都出不去。
3: 呀呵，
2: 段灯段宏亮，你真能吹，贫道今天倒要看看你有何等的本事。段三爷说到这儿也不怠慢，唰，甩掉英雄场，箭步凝身，跳到天井当院，吩咐手底下仆人，来呀，速速抬我的大枪。仆人听得清清楚楚，一听这味儿，说话这个劲头就是要拼命，仆人赶紧把大枪抬至段三爷的近前。段三爷高声喊喝，呀呆，手晃丈八蛇矛枪，燕普啊，拿命来。燕普根本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在这儿等着，一看他来了，嘿嘿，往旁一闪身，喊了声，来得好，段当，人都说你叫神枪震八方，今儿个贫道要开开眼界，看看你怎么个神枪震八方。燕普说着话，探臂膀，燕崩簧，刺啦啦，拽出太阿宝剑。他这柄剑呢，长27.5寸，乃宝中之宝啊，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借着灯光那么一照，放出七彩的光芒。他把剑在掌中一顺，点手再次换这段灯。段灯毫不畏惧，明知道不是人家对手，硬着头皮也得玩命。再看，再一次后把一压，前把一顺，用大枪是分心变刺，唰就是一下。燕普上步闪身，把宝剑一顺，剑把朝天，剑尖朝下，往外一扫，想把段灯的枪尖给扫折。段三爷知道人家使的是宝家伙，不敢硬碰，赶紧抽枪换式走下盘，扫云台剑客的双腿，老道脚尖点地，使了个一鹤冲天式，是飞身而起。段三爷一枪走空，云台剑客身子往空中往下这么一落，剑随人下，使了个力劈华山，直奔段三爷的顶梁。段灯一步跳出圈外，两个人滴溜溜身形乱转，就斗在了一处。 要说段三爷的能耐也不含糊，不然能叫神枪震八方吗？但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一点都不假。云台剑客要是跟段登比，段登跟他比，那就差的太多了，十几个照面过去，段三爷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三爷预感到不妙，抽身便走啊，没敢进内宅，他多了个心眼儿，进内宅恐怕把老道引进去，一家老少都得死，所以段登直奔正北，翻墙而过，就往下跑。云台剑客心说：“哎呀，段登，你亏点子挺多呀、啊，你怕你一家人受牵连，你可想错了。我云台剑客也不是小人，也不会乱杀无辜。今天抓你跟你家老少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我抓你就抓你一个人，我把你一个人的人头扫走就行了。”老道想到这儿，飞身纵出北墙，在后边紧追不舍，一直把段三爷追到庄子外头20里，有一片柳树，这片柳树林，段三爷就站定身形，结果这时候大枪一抖，再一次直刺这位燕普的梗嗓。燕普往旁一闪身，七八个照面之后，大宝剑正好把枪尖削落，咔吧再一削，人家是宝剑，把他这大枪削成擀面杖。段登一看不好，我命休矣，把眼一闭，人家这宝剑奔他就来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树顶上趴一人，这人早就到了，一看这情况十分的紧急，这人飞身行，从树上跃下来，把手中混元冰铁棍在掌中一晃，往上这么一弹，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啪，把燕普大宝剑崩飞，然后夹着段登段洪亮扭头就跑啊。你就说吧，燕普这么高的身份，能耐这么大，想追这个人是势比登天，真就追不着啊。这人身法太快，就这么的把段登救走。书中代言此人就是混元冰铁棍使的这位，这人谁？哎，谁？嘿嘿，这人太厉害了，金背二郎郝文俊，乃董钱董化一董老剑客的爱徒，要不是他，段登段洪亮这条命还真就保不住了。放下这事儿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再说妖道杜清风和野飞龙燕雷这两个人，就来至盛家庄，神不知鬼不觉，翻墙而入，往院中一看，窗内人影晃动，正在高谈阔论，听这声音，这人还不少呢，俩人一愣，心说这个圣玉半夜不睡觉，还开上会了，怎么这么多人呢？院里看看却空无一人，杜清风让燕雷在院中等着，他双腿一飘，来到窗户台下，点破窗棂纸，往屋中窥视，木匠单吊线，不看则可，一看杜清风吓得脖子都冒凉气，哎呦，赶紧把脑袋缩回来，什么原因？他往屋里一看，除了圣玉之外，这屋里还坐着不少人，最显眼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还有九尾宗仪司徒朗，老侠客石金生 石佳杰这些侠剑客都在眼前，连段登、段洪亮也在死。哎呀，杜清风心中纳闷，心说话不用问，燕普燕军师的刺杀已经这事儿都漏了，没做成啊。哎呀，现在想杀圣玉恐怕也杀不了，人家人多势众，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耳朵贴到窗棂纸上就偷听。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秦凤等人回至公馆，大家高兴。后来这张方就提出来，看来这三庄对咱们关系都非常的好，对咱们也够意思。我的提议是不是派人去保护三庄的人？一旦他们把这三庄的人都害了，咱们外围的朋友也就得都死。到那时，咱们这事儿那就对不起人了，一定得这么办。张方还是鬼头蛤蟆眼儿，真有智慧也稳，提出这事儿正中要害。年羹尧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就这么的赶紧派人，首先派司徒朗去解救施金生，在他们的脚前脚后把施金生就给转移了，故此神刀大侠施金生全家人保了命了，要不是早走了几步，恐怕早就死在燕普、杜清风和野飞龙燕雷之手。至于段登、段洪亮，派金背二郎郝文俊前去接应，也是无巧不成书，在关键的时刻，金背二郎郝文俊打飞了这个燕普的宝剑，这才把段登、段洪亮给救了。众人又齐聚盛家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的计划全部都落空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还得说张方料事如神。到了盛家庄了，大伙吃完饭又喝茶，彻夜长谈。就在这么个时候，单说此时有人有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咱就说大剑吕留良今儿个也来了，还有就是金骨侠关九公，这俩人都听见了。此时吕留良先说话，我说趴着的赶紧别趴着了，你就露露头吧。这时候杜清风一看让人给发现了，没法再趴着，这才露面。贫道在此，野飞龙燕雷也闯进来了。嘿嘿，张方一看是他们俩，气急败坏。张方此时把这师傅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所赐的脉门弩就擒在手中，压呆杜清风、野飞龙、燕雷，你们俩别动，动一动我就要你们的命，你们胆大妄为，敢奇袭盛家庄。岂知小太爷神机妙算，早知道你们会来，这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阎王叫你们三更死，谁敢留你们到五更，现在送你们上西天。杜清风、野飞龙、燕雷吓得魂不附体。张方手拿脉门弩，这东西非常的特殊，乃是宝东西，这玩意儿要一摁崩簧，咔吧一声，两个人的命就不保了，只要打破了肉皮，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十二个时辰就活活的烂死，谁不害怕？别说剑客，就是那剑魔剑仙也难逃脉门弩的厉害。 这俩人

0: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要了命了。张方这时候手端麦门弩，晃着假扁头开始说话，说你们俩听着啊，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们俩要拉什么屎，适才我耳鸣心跳坐卧不安，掐指一算就知道你们俩大混蛋来了，这阵儿谁说也没有用，赶紧举手投降。张方这一吵吵，众人也知道这俩人真就来了。此时杜清风一看不好，赶紧说话，且慢且慢动手，同侠告同侠告，我杜清风有下情回禀，讲究竟干什么来了。回同侠告，我们吃人家饭就得听人家的驱使，英王福昌传下旨意，让我们到盛家庄前来刺探情况，我们是奉命而来，迫不得已，听听风声别无用意，请同侠客高抬贵手，把我们放了，把我们就给放过就得了，您看行不？佟林一琢磨有点心软，人家苦苦哀求是下手还是不下手。杜清芳，你可知道你这么做犯了法了，犯了大罪了。佟侠客，我心里清清楚楚，我死有余辜，按照我犯的罪应当千刀万剐。野飞龙燕雷这嘴呀、比较笨，不像杜清芳说的那么圆滑，只是在旁边也随着。是是是，佟侠客，都是我们的错。佟林冷笑一声，哼，杜清芳，你说的也对，这不是战场，要在战场上同谋绝不留情，念你等练功不易落大年纪，今天我佟海川就网开一面，你们二人逃命去吧。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谢佟侠客谢谢佟侠客。等等，张方心说话，哎呀，师叔啊师叔啊，盟叔啊盟叔啊，没那么便宜呀、你心眼儿也太软了，放谁也不能放他俩呀，尤其是个杜清风啊，这老小子一狠心毒，干了多少坏事，两手沾满了鲜血，杀死了多少无辜，把他们放了不是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吗？盟叔，不能放。佟林一听张方说的有理，掌中宝剑晃了晃，就要下绝情。杜清风吓得一缩脖子，哎，佟侠客且慢，佟侠客，你最讲义气，最善良，尤其你这个人说话向来算数，莫说您今天已经讲了，您就讲了就应该话付前言，把我们给放了，您要不放我们，传扬出去，传到江湖上，都说你佟侠客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那样对您也不好，大伙都得笑话您。张方，他说的也对，既然话已出口，绝无更改之理，还是放了他们，下不为例，再有下次，杀他们个二罪归一。等一等，等一等，我说我蒙叔刚才说了，但是你们也不能走，站住，我话没说完呢，我蒙叔做了主了，可以放你们，不过杜清芳，我倒想问问你小子究竟来干什么，我刚才都说了，奉我家王爷所差前来刺探你们的情况，别无其他的事儿。好啊，哎，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你就发发誓吧。少剑客，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点不假，现在贫道也感到做事儿不对，真要把我们俩放了，我们一定痛改前非，跟英王一刀两断。好，我问你，你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那行啊，给我起个誓我听听。哎哎，杜清风咬着后槽牙，少剑客张方在上，我等说的都是实情， 如果口不应心，瞪眼胡说，让我等不得善终，临危不得好死，雷烈马踩车压箭射，刀砍斧剁，怎么个报应都行。哗，把大伙一句话都逗乐，有的乐得前仰后合，心说张芳真行啊，逼着杜清风能把话说到这份上，也是空前绝后第一人。好吧，张芳摇着这假扁头，行行行，看在我蒙叔同林的份上，把你们先放了，滚滚滚，多谢少剑客手下留情，多谢您，多谢您。这俩小子如蒙大赦，飞身上墙，三晃两晃逃命去了。就这样，他们一口气儿跑到渡口，跟这个燕普会合。一问燕普就说呀，嘿嘿，本来我能得手，没想到半道杀出个金背二郎郝文俊，哎呀，老天爷，这也是天意，看来咱们也都完了，几件事儿，一件事儿也没做好，你们俩怎么回事？这俩人也垂头丧气，把以往经过全讲了，将来必找张芳报仇。这俩人走一路骂一路，就这么的和云台剑客燕普回至天王殿。回来之后啊，这英王一夜未合眼，就听这喜信儿，心里想，今天晚上我派三位高人，要能有一件事儿办成，杀了一个人，我也出了这口恶气。就这么这仨人回来了，见到英王福昌福宝臣，烟头耷了脑。军师，各位怎么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王家千岁，王家千岁，王家千岁，三件事儿我们一件也没办成啊，白去空回，请您发落吧，特来请罪，究竟怎么回事？燕普就把先到石家庄，又到段家庄，兵分两路，那二位又到了盛家庄，所有的经过全都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英王福昌不听则可，听完了只气得二眉倒竖，紧咬牙关，真想把我活活气死啊，休杀我也呀，气杀我也，这事儿完不了。军师，你们三位下去休息，也挺累了，今天晚上也就这样，明天必然找老匹夫盛玉开刀，杀他个二次不活，非宰他不可，把我这气给平下。你们先走，你们先走。英王真急了，这几个人休息不提，单说到了第二天，谭天再次来见英王，英王把桌子拍得扇扇直响啊，看来不学习盛家庄，难消我心头的恶气呀，我要亲自带队。这时候谭天过来了，王家且慢，我不明白您的身份这么高，难道说您自己要带队吗？看来这事儿由我来给您帮忙，由我来冲锋陷阵。好吧，大帅，这事儿交给你了。谭天当时就点兵，光能打的侠剑客战殿将军就点出50多位，心说话，此次还要再一次血洗盛家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4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雨润边台。
4: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三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研和研中教，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在不断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 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5: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0: 头。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1: 据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2: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一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3: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在线、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6: 那么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分析认为，
8: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7: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两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9: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0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7: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省8月发布的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军事扩张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声称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10: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8: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4: 晚高峰观军情。
5: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6: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1: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此时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
12: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1: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 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12: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地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1: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12: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11: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12: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

0: 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杯发布。今后三天呢，华西地区仍然会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会继续经历冷暖交汇的降雨。强降雨呢，会逐渐的自西向东发展。明后两天，这一带的降雨强度和范围会有所加强，像重庆的中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部等地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重庆湖北交界的局地会经历大暴雨。城市方面呢，重庆明天晚些时候就会下起大雨了。那对于华西这一带的朋友来说呢，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等到22号，这里的降雨会短暂的收敛，但23号起又会再度的加强。同时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北抬，降雨的重心会回到四川、重庆、陕西交界这一带。之后降雨还有可能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呢，像黄淮南部、江淮北部等地是有望迎来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对于这一带地区来说，是非常需要一场像样的雨水了，因为目前在山东、江苏这一带，气象干旱还在不断的发展，那后期降雨对缓解当地的旱情应该说比较有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6: 明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4: 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市民可在线上线下购买公众开放日门票。
6: 明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
4: 明天是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6: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号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4: 国际方面，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4: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校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0: 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

0: 公示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 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

0: 暨杨振海介绍，
1: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0: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7: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有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兵：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8: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0: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

0: 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

0: 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

0: 号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

0: 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1: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他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他未来呢他的这种太空不对他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 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2: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10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进行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些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 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它，有利于它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它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它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它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

0: 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他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之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

0: 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它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 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护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嗯，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要 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

0: 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1: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他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他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他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0: 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1: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0: 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1: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是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

0: 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0: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 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

0: 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啊，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啊，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啊。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啊，这个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了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2: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0: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

0: 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力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盔四、天竺盔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晚一开始呢，我先给小朋友们讲一讲一碗米饭的由来。故事选自中国名画里的《天工开物》这本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我们从小就会诵读。那一粒粒谷种到香喷喷的米饭，究竟要经过哪些辛勤劳作呢？今晚春天姐姐就给小朋友们讲一讲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的勤恳坚韧和聪明才智。清明时节，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正是开始春耕的好时候。一夜春雨后，门外的溪水清澈如碧，早已做好准备的农夫把去年留下的谷种装进特制的竹筐里，再把竹筐放进溪水中浸泡，白天放进水中，晚上收回屋里。水稻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学家在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稻谷，在距今6700年左右的浙江发现了古稻田遗迹，这些证明着中国是世界栽培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布谷声声催促着农民赶紧下地耕田，耕牛套上犁具奋力迈步，老农扬起鞭子吆喝向前，一人一牛配合默契，这第一遍翻耕唤醒了沉睡一冬的大地。早期种植水稻，耕地只能依靠人力，人们用一种叫做耒耜的农具费力地翻土，后来人们学会了用牛拉犁来耕地，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耕种效率。土地出翻之后，还要把土弄碎，农夫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要冒雨整地，依然是一人一牛，但是工具换了，这次用的工具叫耙。通过整理，土地变得疏松，能更好地保持水分和温度。接下来，农夫就和他的忠实伙伴耕牛一起用另一种农具锄，将田里的土块弄得更碎更均匀，让整个田地像我们的手掌一样平整。田要是没有锄好，影响可就大了。土地平整之后，就可以播种了。农夫们站在专门用来培育秧苗的田里，他们左臂挎着提篮，右手从篮子里抓一把谷种撒进秧田，他们一边撒一边后退，动作自如，富有节奏。播完谷种，他们还得在上面撒一层灰，以保护种子不被觅食的鸟儿吃掉。接下来，稻谷的嫩芽就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身子挺拔，像碧绿的针尖，密密麻麻，十分喜人。农夫带着老人孩子来到了田埂上，

0: 看到眼前生机勃勃的绿色，便忍不住地指着秧田，扭过头自豪地说：“看，这是我撒的。”秧苗冒出土来的时候，要让它们茁壮成长，农民呀又该忙碌起来准备施肥了。肥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畜的粪便，另一种是草木灰。农民挑着粪桶来到了田埂上，用粪勺把肥料舀出来泼向秧田。秧苗渐渐长大，挤在一起密不透风，该给它们换个地方了。一大早呢，大家就会去拔秧，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拔秧，一队运秧。拔秧的挽起裤脚下到田中，揪起秧苗的根部把它们拔出，稍微刷一下根部的泥，就转交给运秧的。运秧的负责把秧苗整齐地码在竹筐里，挑到它们将要安家的另一块田里。秧苗在泥土中扎根很紧，拔秧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拔断了可就前功尽弃了。运送小分队送来秧苗被分到每个农民的手中，大家一只手抱着一把秧苗，另一只手把秧苗分出几根稳稳地插进田里，边插边退，不一会儿秧苗就一小簇一小簇均匀地列好了队，像一个个小卫兵。此时已经到了芒种的季节了，北方的冬小麦该收割了，南方的秧苗必须抓紧入田。就这样，禾苗一天比一天强壮，但是小坏蛋们也不甘落后，从泥地里钻了出来，要和禾苗争一席之地。这个时候除草就是农民们重要的工作了。除草首先要学会分辨禾苗和杂草，有的小坏蛋会伪装成禾苗的样子，企图蒙混过关，可得仔细辨别，不能搞错了。其次要尽量地拔除草根，不给杂草再生的机会。我们常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个云就是田里除草的意思，把草除了，庄稼才会有收成。等到天气越来越炎热，农夫戴上斗笠，腰后别着蒲扇，弯腰拔除杂草和长得弱小的禾苗，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直起身来，敞开衣衫，挥动蒲扇，凉快一会儿。到了午饭时间，家里人挑着水罐和饭食来了，大姐姐可以帮着妈妈干活了，小弟弟却只想玩着风车，还得妈妈拽着走。禾苗长得很快，都已经高过膝盖了，让人看了满心欢喜。骄阳似火，稻田里的水都被晒得发烫了，但是农夫依旧顶着烈日忙着除草。杂草很难除尽，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因此除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松懈。古人总结的除草环节就有好几步呢，只有把田间打理好，让禾苗健康长大，才能获得丰收。当然啦，除草重要，灌溉也非常重要，毕竟老天爷可不会按照禾苗的生长需求来降雨。进入盛夏，天气干燥的没有一丝水汽，灌溉工具早已准备好了，喝饱了水，打蔫的秧苗很快就直起了腰。如果说插秧除草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坚韧，那么灌溉则体现了古人巧夺天工的智慧。在没有现代化机器设备的古代，用来汲水灌溉的工具主要有翻车、护斗、桔梗。什么是翻车呢？翻车就是龙骨水车，人们踩动踏板，带动龙骨叶板翻转，叶板就沿槽刮水上升，到长槽上端将水送进稻田。土地喝饱了水，打蔫的秧苗很快就直起了腰。 寒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凉，经过四个月左右的生长，水稻已变得金黄金黄。哎呀，现在可以收割啦！叔叔伯伯们一手抓住稻杆，一手挥舞镰刀，抓抓抓，有节奏的收割声就像是歌声，那是喜悦的心情。镰刀的历史非常悠久，原始农业初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直到今天还在用呢。像弯月一样的农具就是镰刀。稻子收割回来就能做成香喷喷的大米饭吗？不不不，还要经过好几道工序，它才能变成可以下锅的大米。一捆一捆的稻子被挑到晾晒场，一排一排的竹架早已搭好，金灿灿的稻子有的晾在架子上，有的落在一起堆成谷堆，谷堆越来越高，坯子都快够不着了。男女老少一家人都来了，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金秋时节，万物丰收，一年的辛劳有了回报，人们会举行多姿多彩的活动来表达喜悦的心情。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载歌载舞来庆祝丰收。从2018年起，我国把每年的秋分日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晴朗的日子，心情也格外舒畅，晾晒好的稻子要赶紧脱粒。一大清早，哎呀，是谁呀？拍的地在震动一样。原来是在打谷场，大家都在忙打稻。人们使用工具不停地举起拍下，顾不上擦去汗水，奋力地劳作。凉风乍起，正好借风来扬稻，把稻草归拢一旁，把稻谷装进簸箕里，顺着风颠簸，或者往地上倾倒，轻飘飘的谷壳和碎草就被风吹走了。分离出来的谷壳可以做燃料，燃烧以后的灰烬可以做肥料。稻谷有硬硬的外壳，不能直接食用，得把谷壳脱掉才行。一筐筐的稻谷抬进了院子，谷壳和米粒儿已分离，混在一起堆成了小山。这个时候啊，就该圆筛上场了。由于谷壳一般比米粒儿大，也比米粒儿轻，用圆筛筛一筛，米粒儿就落下去了。绝大多数的谷壳和未脱壳的稻谷就留在了圆筛里。筛的时候若是有风，那些漏下去的细碎的谷壳就会被风吹走了。稻谷去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糙米表面有一层糠皮，吃起来口感不大好，得用冲兑进一步加工。为了完成冲兑这个谷物加工的重要环节，人们绞尽脑汁发明了很多实用的工具。从杵到脚踏兑，解放了双手，将脚踏兑改成了水兑，彻底解放了人力。水兑是利用水力驱动兑杆进行冲倒，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水力驱动一粒式轮子，轮子转动时装在横轴上的拨板就会拨动兑杆的末端，使之翘起，然后冲米。只要水流不息，水兑就会不知疲倦地工作。水兑利用了水力和杠杆的原理，是脚踏兑机械化的成果，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经过冲兑，糙米变白了，但大米和米糠混在一起，这时又该圆筛上场了。此时用到的圆筛网眼儿比之前更密了，将大米和米糠的混合物装进圆筛里，哗哗哗哗筛个不停，米糠就从网眼里漏下去了，留在圆筛里的就是洁白的大米。小朋友，今天春天姐姐讲了一碗米饭的由来， 让我们了解到了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苦付出。所以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要浪费粮食，粒粒皆辛苦哦。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正在听广播的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今天是国际小熊猫日，可爱的小熊猫是大自然珍惜又灵动的小动物，守护它们的家园就是守护丰富美好的生态环境。我们树立保护意识，尊重野生动物，爱护森林植被，一起用心守护这些可爱的林间精灵。
0: 小朋友，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编剧吴玉中。今晚请听第二部的第九和第十集。
3: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4: 小公主，
5: 别跑，兔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九集，妈妈叫什么？彭玉娇最后还是没有摁住奇小怪，因为奇小怪太生气了。看着杜高高一本正经地假装自己接受表扬，奇小怪实在气不过，就推开了彭玉娇。彭玉娇吓了一跳，奇小怪一下子冲到了杜高高跟前，对着讲台上的兜老师说：
9: 老师，我才是奇小怪，
10: 他就是杜高高。
2: 杜高高见了赶紧说：
9: 我就是奇小怪，你才是杜高高。
10: 我才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2: 杜高高说的时候一点都不带脸红的，这可把奇小怪气坏了。本来他两人说好的想换过来的时候就换过来，现在呢，杜高高一看奇小怪受表扬就当起没完了，这太可气了。奇小怪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1: 刚才不是都弄清楚了，怎么又不认账了？到底谁是奇小怪呀？
9: 是我，
10: 是我，
9: 是我，是我，
10: 是我，是我。
2: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了半天，大家还是搞不明白，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于是兜老师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11: 别吵了，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2: 这下奇小怪和杜高高才不吵了。兜老师对着杜高高说：
11: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妈妈叫什么吗？
2: 嘿，这下杜高高傻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奇小怪的妈妈叫什么，奇小怪从来没有告诉他呀。奇小怪一看杜高高说不上来，立刻高兴地笑了。
9: 这下你傻了吧？你说呀，说呀。
10: 那你说叫什么？
2: 杜高高说不上来，就让奇小怪说。可这一问奇小怪也傻了，因为奇小怪也不知道妈妈到底叫什么名字，爸爸奇大怪在家没叫过妈妈的名字。看到奇小怪不说话，杜高高一下子来劲儿了，一个劲儿地催他快说。
10: 你说呀，你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你就不是奇小怪。
9: 我知道我爸爸叫我妈妈什么。
2: 奇小怪这么一说，兜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想知道，就一起问他叫什么。奇小怪有点犹豫，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兜老师连忙又催，
11: 说呀，说对了，你就是奇小怪。
9: 我

0: 叫宝宝。
1: 轰的一下，全班又笑开了。
2: 你这就是个称呼，根本不能证明你就是奇小怪。
1: 杜高高一看更来劲儿了，死活都不肯和奇小怪换座位，就连好佳妮都作证说
3: 奇小怪就是奇小怪啊，
1: 可杜高高还是不承认。最后奇小怪和杜高高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甚至开始抢座位。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因为回答不出妈妈叫什么名字，杜高高和奇小怪都没有办法当真正的奇小怪了。那么你知道你妈妈的名字吗？你知道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吗？这两个问题呀，可一定要知道哦。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十集，刘老师终于出现了。奇小怪想把杜高高从在自己原先的座位上拽出来，可杜高高就是赖着不走。两个人较上劲了，奇怪的是都老师看着也不管。其实也不是他不管，因为都老师一直想搞清楚到底谁才是奇小怪。他左一下右一下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又左一下右一下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还是弄不明白，只好看着他们俩抢座位。同学里有一大半都知道奇小怪是谁，可是都不知道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儿。都老师又不管，大家也不知道该不该管，就都跟着看热闹。奇小怪和杜高高拉扯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全班都没声了。奇小怪拉了两下杜高高，发现杜高高也不敢动了。奇小怪抬头一看，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讲台上已经站了一个老太太。这是一个矮小又精神的老太太，因为太老，脸上的皮肤都变得松松的，可是又白又细又尖又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带链子的金边眼镜，她正从眼镜框上面看着大家。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像好佳妮的眼睛一样是细长的，虽然不大却挺好看的，可是眼神冷冷的，好像瞧一眼就能把人冻成冰棍儿。老太太穿着一件有点发紫的绸子衣服，头发已经全白了，紧紧地盘在头上，看着又干净又利索，又有点吓人。不用说，这肯定就是刘老师了。奇小怪从来不怕陌生人，见着谁都敢跟人家说话，大家也都挺喜欢他。可现在奇小怪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刘老师一句话都没说，光在讲台上一站，全班所有同学就没有一个人敢再闹了。奇小怪也不敢动了。刘老师没看奇小怪，只对杜高高说了一句：
4: 杜高高，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
1: 刚才和奇小怪争抢了半天，杜高高都不承认自己是杜高高，现在刘老师一句话，他就立刻乖乖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等大家都坐好了，刘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大家。
4: 对不起，同学们，我来晚了。你们已经都互相认识了，我就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刘老师说着，回头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刘冰昭。
4: 我叫刘冰昭，是你们的班主任。多老师是我的助手， 大家已经认识了他。我会教你们数学课。
1: 就这样，奇小怪终于见到了班主任刘老师，可惜跟他期待的可不太一样。刘老师介绍完自己，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只见罗瑶又举起了手。
0: 老师，刚才点名，窦老师都认识我们了，我们现在也认识了窦老师和刘老师，可是刘老师还没有认识我们呢。
4: 我认识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班的每一个同学都是我挑的。
1: 同学们一听都很高兴，这说明刘老师喜欢每一位同学，怪不得刘老师一上来就让杜高高回自己的座位，因为他根本就骗不了刘老师。奇小怪想到这里就举起了手。
5: 刚才窦老师表扬奇小怪了，说高兴校长夸他有眼光。
4: 我知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5: 刚才是杜高高站在这儿接受的表扬，窦老师以为他是奇小怪，我想让你对着我也说一遍，因为我才是奇小怪。
4: 没错，你是奇小怪，可是刚才杜高高为什么会坐在你的座位上呢？
1: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神秘的刘老师终于出现了，而且看起来非常严肃认真，甚至有点让人害怕。也不知道接下来刘老师和同学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6: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7: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陪伴你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小的时候呢，我是坐在收音机前，听着小喇叭里面的故事声音慢慢的长大。现在呢，我的声音也走进了小喇叭里面，陪伴现在的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童真永驻耳畔，初心星火相传，久久守护每一份热爱与欢笑。
8: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血液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上文，邓中夏贺龙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的信后，彼此是默默无语。尤其是邓中夏面色苍白，是长吁短叹。两个人沉默了足足有5分钟，谁也没说话。后来还是邓中夏先说话了。哎呀，云清啊，看见没看见，这真是不讲道理了。我邓中夏到洪湖所执行的哪一点不是中央路线，哪一点不是国际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有什么错误啊？也许王明认为我和立三都是搞公运的，平素关系都不错，在莫斯科也情投意合，就把我和李立三画成了等号了，简直是有冤没处诉去啊。贺龙就问王明是什么人呢？邓中夏冷笑了一声，他呀是个二

五六岁的青年人，背念马克思书，倒是有一套，把列宁的书也是背得滚瓜烂熟啊。贺龙摇了摇头，20多岁便进政治局，是不是有点太嫩了？邓中夏没有直接回答，点了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看着贺龙说：“云清啊，我们相处数月了，你看看我有什么缺点，你就直言不讳，屋里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贺龙点了点头，也抽了两口烟。中夏呀，你叫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可不会拐弯抹角啊。要说你在党内资历很深，为人光明磊落，真诚坦率，这方面我不多说了。我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爱摆老资格，听不得大家的意见，你看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太有点固执，又不看红二军团的实际，而是上边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叫人觉着心里都别扭。没了啊，没了，就这些。邓中夏听了好半天没说话，贺龙就接着说：“中夏呀，如今中央要我们把军团变成军，还把唐赤英派来当政治委员，赤英现在还没到，即便是到了，我看政委不要换了，还是由你来担任吧，我出头向中央去请求请求，你看怎么样？一个人有了过错没关系，应该允许改正错误，你说对不对？”邓中夏长叹了一声：“哎，我看呢，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吧，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咱们开个前委会，传达中央和分局的指示，把二军团改为三军。”贺龙就说：“开会我没有意见，可政委还是由你来任好，如我们请示后中央还不同意，再随你的便，行吗？”邓中夏一听啊，这心里暖暖乎乎的，带着感激的眼神看了看贺龙，但他没说话。于是在1931年3月底，红二军团前委在支托平召开了前委会议。当邓中夏宣布了中共中央把红二军团改成红三军的决定指示后，会场立刻是一片哗然呢，哗，就连王一鸣本来是少言寡语的人，这阵有点控制不住了，他第一个站起来发了言，心里是愤愤不平地说：“红二军团南下失败，又远离红湖跑到这湘鄂边的山区，使红军和红湖苏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中夏同志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中央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这不是对邓中夏同志一个人的处分，是对红二军团全体官兵的处分，我认为这样的处分是不公正的。”王炳南也是抱眼冤睁啊，队伍马上拉到洪湖，再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是谁的错误谁承担，不能一个锅浇马勺，这不就乱了套了吗？邓中夏没说话，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一听发言的同志都带着情绪啊，而后他说了：“同志们，我邓中夏来到湘鄂西后犯了错误，错误无论多大，全部责任由我负，与同志们没关系。我同云清交换了意见，自从我当了二军团政委以来，听不得同志们的意见，我是一意孤行啊，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在这里，我向因我的错误而受害的同志们道歉了。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我是虚心接受。”

邓中夏说的非常诚恳，他就这么一讲，使得许多功能出身的领导干部反倒没话说了。好一会儿，王炳南又接着说：“中夏同志，二军团许多实力之处，责任不能由你一个人来负。”邓中夏把手一摆：“不不不，责任主要在我呀。”邓中夏他的为人呢，历来是光明正大，正直无私，但是呢，他在洪湖苏区和军队的建设上的确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这错误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上是他不懂军事，又有个人英雄主义，这使他目空一切，没有注重实际。客观上是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促使他犯了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在这个会上，红二军团何去何从争论的很激烈，争论的焦点仍是上山和下湖的问题。贺龙绝大多数领导者主张下湖，就是返回洪湖去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因为这洪湖呢，根据地地跨湘河长江，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可依托河湖港岔以及与红军血肉相连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去打击敌人。但此时的邓中夏却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丧失了在洪湖根据地开展斗争和取得胜利的信心，继续坚持上山的主张。其仍旧说那句话，哪两句话呢？从警救人，人故不救，救者一死的主张提出来，依山建军向平原发展的设想。贺龙等人认为啊，这是退却逃跑，坚决要求回援洪湖。经过激烈的争论，邓中夏虽然承认了援救洪湖的必要性，但仍然片面地强调洪湖地区地形不利，要通过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的反围剿斗争。在邓中夏的坚持下，会议最后确定了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新根据地的计划。计划大致的意思是说，本军北渡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解江陵失守，坚立启阳、赤区之围。最后只好按照邓中夏的主张办了。会议又依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研究了红二军团改编的事宜。从现在开始，红二军团改编成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唐赤英，因为唐赤英还没来呢，所以政治委员仍由邓中夏担任，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之群，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第七师的师长孙德清兼政治委员李建如，第八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改为教导第一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留在湘鄂边区坚持斗争。部队改编之后，已到了四月初了，四月前就是春天了，绿柳花红，此时红三军经过休整，部队的元气已经恢复。红三军将士听说要打荆当远地区解洪湖之围，顿时是士气大振，一个个摩拳擦掌，要为洪湖父老排忧解难。这一日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一天前锋是直指巴东县城。咱们再介绍介绍这巴东县城，它位于长江的南边，湖北与四川交界的鄂西山区，横跨长江的西陵峡，因为地处大巴山东，所以叫巴东。古代的时候属巴国，战国后属于楚。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设巴郡、巴东、巴西三个郡。到了隋朝的时候，改成。

0: 城巴东县。巴东县城背山临水，是鄂西山区的门户，交通枢纽。红三军是必定把它拿下来不可。书说简短，巴东县城啊，就有少数的保安团。没想到，工农红军第一军突然到了。他们一听，吓得是屁滚尿流，是望风而逃啊！因此没经过打，这县城就丢了，被我军顺利的给占领。贺龙领着德胜人马进城之后，是出榜安民呢、啊，依然是打土豪、分田地、救济穷苦百姓，老百姓是欢欣鼓舞。按着计划，大军没在此多逗留。也就是待了三天，继续北上。下一个要打的地方是均州，这均州可不好打呀。它位于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南靠武当山，北临汉水，环城是一道三丈六尺高的石砌城墙。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均州从来没有被打开过的先例。因此素有铁打的均州之说。当时均州城里住着国民党土著军阀，叫张恒景。这个家伙手下有八大金刚，也号称八大土豪，一共统帅着一个独立团、八个团访队，武器都比较精良。这个张恒景在此坐镇了多年，飞扬跋扈，是为所欲为，横征暴敛，老百姓恨他们恨得叮叮的，但又无可奈何。单说这天，张恒景抽罢了大烟，正在品茶的时候，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叫黄守义来见他。司令啊，有个不好的消息向您报告。啥事儿把你吓得变毛变色的？有啥了不起的？天塌了？啥事儿？报告司令，有个贺龙，您听说过吗？贺龙啊，听说过。咋的？贺龙领着他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已经打到咱们均州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的村庄镇店，大概明后天就要打到咱们城下了。请司令定夺。瞅你那个熊样，那贺龙三头六臂呀、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不就是一群要饭花子吗？他打别的地方咱管不着，想动我的均州没门。哎呀，司令啊，您千万不要大意，这贺龙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他要打的地方没有拿不下来的，您千万得做好准备。
1: 是吗？
0: 啊，这样吧，你现在就陪着我到城上视察视察。
1: 是。
0: 光手一陪着他登上城了。这个均州城啊，那城墙都有三丈六尺高，而且都用青条石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座城门都用铁皮子包着，这要把城门关闭了，上上横栓，城上再有重兵守瓦，的确是易守而难攻。张恒景登上城头，四门查看了一遍，洋洋得意，守义啊，看见没，这四门上的全都有机关枪手把，还有手榴弹，怕什么贺龙不贺龙的呢？只要你们哥几个同心协力，死心塌地的把城给我守住，是万无一失。如果打响了，附近我们的友军还会支援咱们，那样的话贺龙就得腹背受敌，不战而自溃，我们再开城门杀他一个丢盔卸甲。诚如司令所言，那是最好不过了。那您看下一步。
1: 哎，这样吧，我怎么瞅着城外还住着这么多的老百姓，
0: 那是关

销毁。这回在登城望失败一看，非常眼亮啊，也就是说攻城的红军全暴露在他们的眼前。你说这张衡景这小子损不损？之后他下了第二道命令，命令八大土豪俩人一组，俩人一组守住东西南北四城门，他在中央坐镇，把城乡城乡的手榴弹全都运到城头上，还动员老百姓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人一律登城帮着国民党军队守城。正在这时候，贺龙的人马就杀到了，离城半里安营下寨。贺龙第二天早晨一声令下，第三军开始攻打军州，一开火是战况空前的激烈。贺龙指挥人马驾云梯攻城，但城头上的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跟下雨一样噼里啪啦啪下扔，蹦空咚啪啪啪啪啪啪，从平明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日头往西转，双方损失都非常之大呀。贺龙在后头督战是紧锁眉头，最后他毅然下了命令撤。红军撤下来了，贺龙跟邓中夏商议，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们得保存实力啊，伤亡太大了。邓中夏对指挥打仗是个外行，他得听贺龙的，他也急得直作牙花。云清啊，你看怎么个打法？容我想一想啊。贺龙骑着马带着一个警卫班，冒着风险围着军州转了3圈，一边转着一边视察地形，时不时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最后贺龙眼睛一亮，想出一个主意，心说话，要想打破军州就得从城门进，这样硬性的登城是不可能的。这城门怎么能打得破呢？都是铁皮包的城门。哎，有主意了，他马上下命令组织了敢死队，把一个营全变成敢死队，8个人一组，准备什么呢？棉被，把所有的棉被集中到一起，15床棉被摞在一块儿，跟个大气垫相似，然后用水都把它浸透了。这8名战士头上顶的就是带水的棉被，而后一个班的士兵藏在这被底下，就好像一个大雨伞罩着一旁人，让这帮人攻城。轻重机枪小炮是一起掩护，让这些人攻到城门底下，带着汽油桶，带着引火之物，要火烧城门。然后进城的大军在后头是严阵以待。贺龙啪啪啪安排下去之后，第三军的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勇气倍增。好啊，我们这么干是为什么？是解洪湖地区之围，帮着洪湖的父老乡亲，因此人人勇敢，是个个争先呢。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天已经就到了半夜了，贺龙是一声令下进攻，冲啊！枪炮声一齐大作，先从南门下的手，于是这南门打了个地覆天翻，国民党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依然像雨点一样往下抛，子弹哗哗的跟刮风一样往下射，但是我们红军头上顶着15床被，又被浇了水了，这玩意儿发硬劲，这子弹打不透，任凭你手榴弹炸也炸不着，一个一个一个，一队一队一队都攻击了南门城门洞。敌军一瞅就感觉都不好，再看我军士兵按着事先的部署，把汽油哗哗哗泼向城门，把引火之物全堆积好了，而后点起。

0: 一大火。刹那之间是火焰冲天，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这可了得，把那城门烧得嘎巴嘎巴直响啊！守城的国民党军是干瞪眼儿，坏了，他们放火了，用火烧城门。有人还出主意呢，快去运水把火浇灭了，快点快点，乱作一团呢。顷刻之间，铁皮包的城门咣当一声倒了，叫大火给烧焦了，不倒等什么呢？贺龙指挥预备队
1: 进攻，哇，
0: 跟潮水一般是攻进军州城。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三军是英勇奋战，火烧南城门，把城门给烧坏了，一声喝喊，就攻进军州城。什么铁打的军州，也架不住贺龙指挥的部队。这下城里可乱了套了，鸡飞狗跳墙啊！没用两个小时解决了战斗，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是全部被歼。就那张衡景死在乱军之中，八子鸡缸一个个是被生擒活拿。天亮之后，贺龙吩咐一声是出榜安民。这个地方对红军听说过，红军在这儿也撒下了火种，有地下党组织，但是远不如洪湖一带，所以很多老百姓啊对红军的印象还比较薄弱。经过这一宣传，经过红军进城出榜这一安民，老百姓知道是怎么回事，纷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红三军。红三军是买卖公平，遵守纪律，老百姓皆大欢喜。就在贺龙他们进城的第三天，就在城内的中山公园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在这个会后又召开了宣判大会，把国民党反动派民愤极大的以八大金刚为首的全都执行了枪决，打开粮仓放粮，把地主豪绅的东西取出来分给穷苦的老百姓，那老百姓能不高兴，能不拥护吗？这军州城里啊，物资比较丰富，贺龙得到了斩短的休整和补充，红三军是兵强马壮，物资丰富，但是这不是斗争的目标。他们进行了斩短的休息之后，继续向北进军，下一站是攻打云阳。但是云阳的国民党早就事先做好了防范了，而且兵力雄厚，贺龙了解了情况之后不愿意打了，恐怕伤兵损将，因此绕过云阳是赶奔武当山区。不知道您到武当山旅游过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那真是个旅游的圣地啊，名气之大，国人所敬仰。这武当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它位于军州地界。武当山还有个名字叫参上山，又叫太和山。这山势是极其雄伟秀丽，周围号称400公里，下临汉江，最高的天柱峰

海拔1700多米呀、啊。武当山共有72峰、36岩、24剑，其峰顶超过5岳。什么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华山，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个武当山。因而明初皇帝封为太岳，到了明嘉靖年间被封为玄岳。远在唐代便有人在此山上苦心修炼。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叫张三丰的人，大概您不陌生吧，电影电视剧全有张三丰。此人在此山上结庵。张三丰的本名叫张金一，又名张君宝，因为他衣冠不整，所以啊人送绰号邋遢道人。他呀是辽东的元帅。张君宝在武当山聚徒讲道，行侠仗义，逐渐的被人们传为真仙，称作通威显化真人。洪武永乐两个皇帝均派人去访他，真人呢就是不见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真人不见面，见面不真人。如此使得这武当山的道教名声是越来越高，终于闻名四海。武当山上道教古迹非常多，真是五里一宫，十里一殿。主峰紫霄峰海拔1600多米，峰顶上有规模宏伟的紫霄宫，每当太阳一照，那紫霄宫是金碧辉煌，十分气派，是金光四射呀。红三军到达武当山时，山上尚有万余名老道。武当山周围800余里都是庙田，种地的老百姓大多都得信道，如果你不信道的话，这田不叫你种。红三军到达武当山下，政治部主任柳之群便主持召开了政工会议，要求各级政工工作人员对部队进行教育，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不准损毁神像，不准损毁庙宇，不准在庙里驻兵，一定要严格遵守军纪。会议下达之后，各政工人员立即实施，部队果然是注意纪律，红军的行动受到百姓和道士们的拥护。90岁高龄的老道长张妙香闻知红军如此深明大义，派人呢送来一块匾，上面写着8个大字，仁义之师亘古未有。红三军在武当山下稍事休息，就要翻过这架大山到山南的房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时候部队里啊有一批伤病员急需治疗和休养，贺龙、邓中夏、柳之群和孙德清为这事儿非常头疼。哎，大家一商量，是否跟山上的道士好好协商协商，把伤病员留在武当山的庙中养好后再归队。但是他们决定归决定了，你得争取人家道士的同意。专为这个事儿，贺龙上山拜会了武当山的观主清风真人张天瑞。当张天瑞听说贺龙有这个要求，稍微愣了一下。哎呀，此乃善事，只是贫道观中缺医少药，怕不能使贵军伤员得以及时治疗啊。再说了，贵军走后，恐怕国民党的军队时不时也登上武当山，万里有个一，这下话他没等说完呢，贺龙冲门外喊了一声来啊，就见几个士兵端着个大箩筐沉甸甸的，这4个人抬着压得离了歪斜，放在张真人面前。张真人闪目一看，是满满一筐大银元，你说有多少钱吧。贺龙用手一指，道长让您费心了，

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但有一线之路不跟您讨麻烦，您就发发慈悲，无量天尊慈悲之心，人皆有之。各位将军尽管放心，你们愿意安排就安排，贫道竭尽全力保护就是。哎，整个180度大转弯，贺龙、柳志群等人是千恩万谢。打这天开始，就往上运送伤病员。经过张真人的安排，一切都准备妥帖了。张真人双手合十，无量天尊，哎呀，叫贵军破费，实在不好意思。贺龙就说：“道长，只要我这些同志，大家身体康复了，绝不会忘记您照顾之恩。”老道非常受感动，一看真是仁义之士，公买公卖，对我们还如此的客气，对道教还如此的尊敬，能不动容吗？老道呢，为了感谢贺龙等人，执意想留他们在山顶上住一晚上，而且还说第二天陪大家看日出，说看日出这是难得的机会。再说贺龙等人本来军事那么繁重，大伙都累坏了，难得这么清闲呢。贺龙跟柳志群众人一商量，大家也同意利用这机会好好放松放松。就这样，贺龙同意了。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金顶，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观看日出嘛，大家都倍儿精神。可这天呢，怎么那么好呢？真是万里无云，难得的好天嘛。大家早早起来来到金顶，张真人一看这天就说话：各位将军真乃有福之人，武当山上这样的天气是实在难得呀，各位真是增福增寿，前途无量啊。可正在说笑之中，那一轮红日从云海中耀出，刹那间是光芒四射呀，照的那金顶紫金殿越加金碧辉煌。众人背倚金殿凭栏远处，但见罗列脚下的武当72峰也被朝阳涂上金色呀，激流滚滚的汉江苍茫里像一条银带在武当山内的绿海中飘抖，举目远眺，四面云山起伏，层叠不断，令人赞叹不已呀。这张真人越看越高兴，嘴里念了一首道歌，大家也似懂非懂，就听他念道：妙中玄，玄中妙，真传要属三清教，不重和不收道，不必忠不必孝，也不密也不傲，苦修真身入悟道，云霄小帐闻寒报，数落丘林远山跳，古柏烟消尽清水，白云处无是非道，是非道无量天尊。大家听着不觉得好笑啊，老道是毫不介意。话说到了紫霄宫，张真人又邀请大家喝茶，喝茶之间张真人说话了，想求红军这些将军给留下墨宝。要讲这些人当中最有学问书法最高的是柳之群呐、啊。您记得毛主席有一首诗，我师骄阳军师柳，那柳是谁？就指的这位就是柳之群，大学问家。柳之群就代表红三军挥毫泼墨写了一副对联，写的是：伟人东来气尽子，乔哥南去云腾霄。写完了之后，张真人手捻胡须仔细观看，好，好极了，真是好字好词啊！因此，对红三军的各位将军更加敬重。

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就告别了真人，下山而去。数日之后，红三军开拔到武当山南，敌军随进山搜捕过这些伤员，由于道士们的尽心掩护，伤病员都平安无恙了。看来老道真负了责任了。单说邓中夏贺龙在武当山安置了伤病员后，便率红三军翻过武当山，到达山南的房县。房县之敌闻听贺龙的部队开过来了，早已望风而逃。红三军一枪一弹没放，就兵不许刃地占据了房山县。这房山呢，位于湖北省大西北，在大巴武当两山之间，东临保康，西连竹山，南接神农，北依均州，南北窄，东西宽，最大直径有千里之遥，焉知素有千里防线之称。这个地方山峦起伏，是水陆往立。防线最早呢，是共产党员在襄阳读书的李明全、杨维卓、许德先三个人，他们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明全字元衡，1906年出生于房县西关一个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家庭。14岁的时候入湖北襄阳师范学院，时萧楚女在此校任教。在萧楚女的影响下，李明全走上了革命道路。李明全入党后被党组织派到广州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学习，时值北伐。李明全入学三个月后，便随着周逸群到贺龙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周逸群任贺龙师的政治部主任，李明全任第一团政治部主任。李明全和当时的团长贺锦斋相处融洽。贺龙人马扩编为20军的时候，周逸群任党代表，李明全任第一师的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之际，李明全率领第一师指战员是英勇杀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以后，李明全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中央同意李明全随贺龙一起回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要求。可不巧，当时李明全正身患重病，无法同行。等他病好以后，贺龙他们早已到了湘西，因此李明全就取道回到襄阳，找到了鄂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也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李石。当时鄂北党组织机关设在光化，李明全在光化接受了引地力量开发山城的任务。回到房县，1928年1月，李明全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在位于山城西南角的房县高等小学任高年级的国文课。他利用教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春，李明全发展了李明珍、王守训为党员，在千里防线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当红三军人马来到防线的前夕，县城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李明全呢，便组织发动党团骨干，一方面走街串巷，亲说亲，邻说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说明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以安定民心；一方面动员进步青年留守县城，准备迎接红军。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防线以后，李明全马上跟贺龙取得了联系呀、两个人见面之后，老朋友了，老同志了，是格外的亲切。贺龙紧握着李明全的手，有说不完的话呀。贺龙又把李明全向柳之群、邓中夏等人做了介绍。最后贺龙对李明全说：明全呐、把你

0: 的地下军里统统给我带来，我全盘接受。红三军到了防线之后，立即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鄂西分特委，刘志群担任分特委书记，并兼防线县委书记，朱勉之、汤沐雨、张琦等担当执委。这时红色区域的范围是不断扩大，东至石花，西至蒙古，南至半水，北至草甸，先后建立了14个苏维埃区政府、105个乡政府，拥有人口20多万人。防线苏维埃县政府设在西街天主堂，主席叫于子恒，副主席叫李明全，军事委员李明珍，肃反委员傅发江，土地委员王刚，粮食委员张杰，经济委员王守训，文化委员杜林，交通委员彭老幺。除了建立政权之外，还建立了总工会、贫农会、劳动妇女协会、赤卫队、红色补充军、童子团、少先队等等等组织，还举办了鄂北干部训练班，最主要的还开设了鄂北农民银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看来这个成绩是大大的。到了七月上旬，红三军在防线进行了整编，红七师的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师长孙德清，政治委员朱勉之，第19团团长谭苏，政治委员郑之昌，第24团团长罗同一，政治委员吴凤清，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经理处、政治部、手枪队、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共计是1800多人。红八师这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师长是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第23团团长赵岩，政治委员吴协仲，第24团团长贾明忠，政治委员汪义夫。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担架连、经理处、政治部、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1500多人。
1: 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军部直属机构有经理处、修械所、军医处、教导团、手枪队、政治部等。两个师加在一起，全军共计5300多人。到了七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是分兵两路，是进攻防线。第一路是滇军的范石生的第51师，鄂军的李柱中部，驻古城的第32师赵文启部，共计是5个团呢。从石花街方向向防线进攻，另一路是张连三，外号叫张牛腿，马连生，外号马的脚，这两个土匪结成的部队，从云阳方向展开进攻。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贺龙那儿，贺龙马上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研究对策，究竟这个硬仗怎样一个打法。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

0: 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贺龙、邓中夏和柳之群率红三军占领了防线。到了七月下旬，国民党发动5个团的兵力分2路来夹攻防线。为此贺龙召开了军事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个仗如何的打法。按贺龙的主张，将兵力集中起来，全力先消灭张牛腿、马大脚两部，而后从武当山背后绕过去，刀打李柱中、赵文起两部的屁股。这样打法集中了兵力，形成有力的拳头。但是呢，邓中夏不太同意，他主张呢还是分2面迎敌，对张牛腿、马的脚步采取防守之策，主力与古城方向的来犯之敌李柱中、赵文起部决战。可是当时啊，军情十分紧急，不容多商量，贺龙只得依从，就按照邓中夏的要求分头迎敌。于是部队就进行了紧急的调遣，防线呢只留下红七师贾明忠1个团和卢东升的1个营，其他的部队全都分派出城了。等部队走了之后，这天气突然变了，是天降大雨，就好像把天捅了个窟窿一样，这雨大的对面都不见人。部队是冒雨行进，就在大部队出发迎敌的第2天，谁都没想到张牛腿部竟打到了房山县城下，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原来啊，张牛腿他们过去是土匪，专门在本地流动，因此对这些地形是十分熟悉。张牛腿打探到红三军派队与他应战，心里暗自高兴，心说呀，我才不跟你对面交锋呢。仗着他熟悉地形，所以率领他的部队绕小道突然来到防城县城。张牛腿的队伍大小那叫3个团呢，而防线的红军仅1个团和1个营，才800多人。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双方这一接火便是一场恶战，冒着雨是炮火连天。张牛腿的兵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您可别忘了，他们都是土匪出身，枪法甚准，又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时张牛腿发下命令去了，承诺只要抓住贺龙或者红军当官的，赏大洋10万块，还上南京政府蒋总司令那给大家请赏封官。于是这些土匪人人奋勇，是个个争先，攻城越来越紧张。邓中夏有点着急了，悔不听贺龙之言呐，如今被困在城中如何是好啊，急得他脸也白了，手心也冒了汗。柳之行也着急，2个人赶紧问贺龙：云清啊， 现在我们城中无兵，怎么个手法？你说应该怎么办？贺龙比他们都镇定，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吸着烟。考虑了一会儿，贺龙说：“别着急，敌兵并不知道我们城中的虚实，我们知道，我们就一个团和一个营，敌人并不知道。天又下着大雨，我想敌兵不敢久战，只要我们坚决守住这座城市，敌兵必退。”大家一听有道理，就按照贺龙所说，贺龙、邓中夏、柳志群都亲自登城，加强了防备。战斗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不必说了。到了第二天，红七师的两个团赶回来了，因为走到半道打听出来了，闹了半天张牛腿绕小道奔防线了。两个团长十分着急，莫回头了，要赶回防线。这下可好，雨也停了，我们的部队也回来了。大部队这一回来，兜着张牛腿的屁股就打起来。贺龙一看自己人回来了，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杀出去，杀他个腹背受敌，措手不及。好嘛，两路红军这一夹攻，张牛腿可受不了了，就马牛腿也不行了，吓得他是魂飞魄散，是急忙逃走，结果弄了个全军覆没。就这牛腿跑得还挺快，捡了一条狗命。与此同时，马的脚也赶到了，被贺龙是迎头痛击，也打了个狼狈逃窜。红军打了个大胜仗，邓中夏是感慨万千，心里真服贺龙，在军事指挥才能上自己差得太远。邓中夏拉着贺龙的手，云清啊，悔不听你之言，几乎酿成大错了。贺龙一笑，这算什么呢，咱打了多少仗了，好菜一碟儿，来吧，看看得了多少胜利品。这一仗红军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打死打伤张马两部三四百人，同时我们红军也牺牲了不少。按贺龙的要求，把这些牺牲的烈士埋葬到防线南边的凤凰山上。在张牛腿向防线进犯的时候，国民党的正规军范石生、李柱忠、赵文起部共六个团，从武城、保康等地向军州、向防线的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红三军的主力在保康、四平、过渡湾一带阻止国民党的军队。因红三军两面作战，兵力比较分散，未能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8月14日，红三军主力撤出四平，退到防线狼口、玉堤一带。16日又退至清风镇，18日又主动放弃了清风，退守斗口。在这里，红三军主力伏击了范石生部的一个团，范石生忙带领残兵败将退回清风镇等待援兵。到了8月22号，贺龙即率红八师第22团、第23团和红七师杀向清风镇。范石生一听，吓得脑仁都疼了，急忙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守保康。24日清晨，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清风镇。这时候敌军呢，重兵向防线大规模进攻。1931年9月中旬，邓中夏、贺龙、柳志群、孙德清等红三军负责人召开了前委会，在这个会上决定留下柳志群带一部分部队守防线，邓中夏和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向外扩展，扩大防线的苏区，并将教导团、政治保卫队、军部特务营和分散各地指导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合编成为红九军第25师， 师长汤沐雨，政委朱勉之，参谋长蔡柱峰，政治部主任曾佑岩，辖第73、第74两个团共计1400人，有2000多支枪留守防线。做出决定之后，邓中夏、贺龙准备率红三军出防线，向东南方向开进。正在行动这时候，侦察员从几个买卖人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说洪湖的红军正沿着湘河北上，已打下了荆门。清风镇呢，离着荆门不过200多里远。将士们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高兴啊，都纷纷要求南下荆门跟洪湖的红军会合。邓中夏听了之后也挺高兴，他问贺龙怎么办，贺龙说太好了，那咱们的大兵先打南漳，打下南漳再具体相商这件事。于是红三军从清风镇出发南下，一举攻下了南漳。南漳打下来之后，开了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要求南下荆门与红军会合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邓中夏又问贺龙，云清啊，你看怎么样？贺龙说，我的意见是坚决南下，并迅速派人与洪湖的红军会合。但邓中夏想了想又说，要是咱两路人马会合不到一起怎么办？贺龙说没关系，真要找不到咱们再撤回防线苏区嘛。邓中夏点了点头。两个人正在商量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从外边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跑进一个人来。这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军长，政委，大事不好了。贺龙一看就大吃一惊啊，别着急别着急，有话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人喘了半天气儿才说，是这么回事。贺龙一听豁然站起，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呦，就见贺龙俩眼一翻，是翻身栽倒，背过气去了。在场的人无不惊愕，赶紧抢救贺龙嘛，又摁人中，又扎针灸，又把大夫找来给注射，好不容易这才把贺龙救起。就见贺龙长叹一声，是泪流满面。那位说什么事儿促使贺龙都昏倒在地了，真动了心。大丈夫泪不轻弹，像贺龙那种人硬骨头没法那么硬，轻易不掉眼泪。这回泪流满面，到底什么事儿他这么伤心？您别着急，咱慢慢的往下说。前文呢咱们说过，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了，并取消了湘鄂西特委，这么一来呢，周逸群就没有职务了。夏曦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巡视员，叫他去长江以南地区去检查工作。夏曦为什么这么做？一来是他执行王明那一套，左的简直冒了顶。他跟周逸群、段德昌等人一交换意见就有分歧。二是他看到周逸群在苏区党政军中威信太高了，无形中使得自己的威望降低，他产生了妒忌心。哎呀，他心说要不把周逸群给拿掉对我没有好处，因此他把周逸群视为眼中之钉，是肉中之刺。第三，江南是剿赤军所陷的地方，是个烂摊子，干脆全都推给周逸群。你要干好了自不必说了，干不好还能抓你一招之错。那位说你别说，在共产党内部的干部，尤其像夏曦这样的高级干部，能那么干事吗？哎，你还别不信，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 这个夏曦不但左的冒了笔，而且心胸狭窄，由他做领导，你说还好得了吗？他是随便发号司令，任意胡为呀。周逸群被撤去特委书记职务，而且要发配到江南去，消息传开了，苏区大小干部无不瞠目结舌呀，更有许多人为此是愤愤不平，像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董朗等军事负责人听完之后是气炸连肝肺，心里说话，夏曦呀，你不就是领导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因此大家接着火去找这夏曦，要问个究竟，看夏曦怎么回答。其实夏曦呀，也知道捅了马蜂窝了，事先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词儿都想好了。大伙呼啦超一进他的办公室，段德昌是圆睁虎目，就问他：“我说，夏政委，你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这么决定的？啊、哎，你跟我们说说清楚，我们大家全部同意这么做。”哎，到这时，这夏曦呀、啊，显得心胸挺宽阔，他淡然一笑：“哎，各位，不要着急嘛，来来来，坐下有话好好谈。”哎呀，各位呀、啊，德昌啊，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说现在咱们中央北方分局刚刚成立，我又被中央任命为书记，那中央这样决定的，这有中央文件吗？中央要调他走，那我怎么办？我也不愿意，那咱不都得服从中央的指示吗？是不是呢？我看这么办，暂时呢，先让逸群呢到南边去工作，等将来分局还得需用人啊，安排的差不多了，我再把他调回去，一定给他重要的职务，不就得了吗？这样还不违背中央的命令，咱们大家都挺方便，估计我这书记不好干，是不是？你想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工农出身，性子都比较直率，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说完了等夏曦这么一回答，大伙儿还没词儿了。这、是啊，谁能不服从中央呢？大伙儿没办法，离开了夏曦，转回身来去看望周逸群。哎，见着周逸群了，段德昌头一个就说：“逸群呐、啊，过两天我就去中央，我要当面问问这个王明，他和夏曦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撤你的职。”周逸群知道段德昌的脾气，那是火爆的脾气。周逸群马上就摆手：“德昌，德昌，不可不可呀，中央这么决定自有中央的部署，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啊。”啊，这彭国才就说：“喂，我就发现这个夏曦不是个东西，你瞅瞅，整日里阴阳怪气的，两只贼眼滴哩溜乱转，还是心怀不善的。这件事儿，我看就是夏曦一手搞的鬼，他借助中央的名义。不信，咱们要查到底，肯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来。”周逸群怕他说出再难听的话来，所以马上就制止他：“别说了，别说了，国才啊，不能这样乱猜呀、啊！夏曦同志固然有缺点，可是他是个老党员，而今又是中央派来的人，他的意见我们要尊重。”彭国才一听，一拨了脑袋：“对夏曦有看法，不是我彭国才一个人，你打听打听，澎湖的干部群众没几个说他好的。”周逸群赶紧给解释呗：“如此，我们更要起表率作用。不要忘了，当前苏区随时面临着强敌的围剿，如果我们内部将相不和，必为敌人钻了空子。千万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想。”听了周逸群的话，段德昌、彭国才都不言语了。好一会儿，彭国才又接着说：“逸群呐、啊，那你可受委屈了。”周逸群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 受什么委屈？我自废书学剑以来，之为救民于水火，早已将我个人的安危直直度外。入党以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更明，职务上的升与降乃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只要是党的工作，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周逸群是实在了不起啊，能文能武，那是党的优秀干部。他当初跟贺龙两个人搭档，就是一文一武，哎，没少帮贺龙的忙。贺龙这么进步，走上了正轨，跟周逸群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周逸群同志工作能力极强，能文善武，威望极高，这也就是夏曦把他撤职的主要原因。但是周逸群心里明明清楚，嘴不能那么说，他讲话了，为党做工作怎么的都行，这些事情自有公论，所以他并未计较。周逸群慷慨激昂的一番话，说的段德昌、彭国才是热血沸腾，无言以对。两个人低下头去，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段德昌才说：“逸群呐，这样吧，翟家湾的老百姓听说你要去江南巡视，准备敲锣打鼓欢送你呢。”过去送给清官什么万民旗万民伞，现在不兴这个了，老百姓打算给你绣一面锦旗，开个欢送会，你看看这不是民心所向吗？周逸群一听急忙摆手，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这样做呀，这要张扬出去就会使敌人钻空子，你要向大家讲清楚其中的利害，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彭国才一听也为难了，群众和干部的情绪都很大，只怕讲不清楚。周逸群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明儿个我半夜就悄悄动身，等大家知道信儿了，我已经走了，你们千万要支持我，无论如何我求求你们了。段德昌、彭国才只得点头同意。就在当天的夜里，西风大作，洪湖内是波浪滔天。夜半时分，周逸群乘一小舟悄悄地驶过长江，是直奔江南。咱翻回头来再说江南的情况。江南苏区啊，自从红二军团败走杨林市之后，形势很严峻。到了1931年4月初，张震汉的第142旅、第11师、李觉的第19师，分别由条关、焦山和华容、岳阳向桃花山逼近。失守华容的数万群众干部，被迫退到了桃花山的青竹沟、五星庙、武井口一带隐蔽。你想，山中啊，人多粮少，又没有住房。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在野外露宿。四月中旬，剿赤军又将对桃花山的包围从四面夹逼，被困的军民是弹尽粮绝，难以在桃花山坚持。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周逸群来了，这不是烂摊子是什么呢？要说这夏曦可恨就在这儿，周逸群没有怨言，不服使命，他要想方设法怎么解救被困在山中的数万军民。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5: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0: 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电费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移动电厂
7: 仅关系健康
6: 的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
5: 的
4: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谁的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周逸群被夏曦派到江南苏区，前文书咱说了，现在的苏区啊，尤其是江南的苏区，是最困难的烂摊子，谁也不愿意插手，因为困难重重，敌兵压境，这数万军民呢，支离破碎，难以统一起来，而且有性命之忧。这夏曦一狠心，就推给了周逸群。周逸群呢，来到江南苏区之后，是大伤脑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地下的关系，好不容易进入最危险的地区桃花山中，到那块儿跟一些老熟人、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接上头了，详细的了解了桃花山的情况。周逸群经过冷静的分析，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周围国民党的军队步步进逼，看来要把桃花山革命群众和革命根据地全都捣毁，要把这些人杀得一个不剩，不能再待下去，必须想办法突围。那突围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透了。老弱病残怎么办？没有战斗力怎么办？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往敌人的子弹上碰，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周逸群想啊想啊，最后心里头做到有数了。第一，他动员了一部分有条件隐蔽的群众，分散潜回家乡，让这样的人可以分散着走，因为你们回到家乡啊，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万一能出得去是最好不过。另外呢，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干部迅速转往江北的监利，以保存实力。由于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回家，要求渡江突围者仍有数万人呢，周逸群只好组织江南苏区被困的群众干部突围，在江右军的掩护下渡江。国民党的军队发现群众渡江了，一派军队封锁，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开炮，使数百名群众被打死，行驶江中的渡船也被击沉，淹死群众多达千人，其余被冲散或者被抓去。过了江的干部群众到达尺八口后，崔琦代表湘鄂西苏维埃连线政府前来问问，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使被困在桃花山的居民还有两万人左右。周逸群多次带领群众从古井口、北堰口一带突围，均未成功，而干部和群众却伤亡很大。到了4月18号夜，周逸群决心率领被困的军民从国民党军队防守较为薄弱的莫山铺突围。突围前，地方干部和群众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棒，这就是最好的武器啊。突围之际， 周逸群率领江右军八大队和新组成的洞庭湖区机关工作人员前卫队，还有段玉林率江右军三大队分三路掩护群众，经过一整夜的拼杀激战，终于经岳阳、古家、凉亭、旗杆嘴到达洞庭湖区，突围中居民伤亡惨重，20000居民只剩下不到10000人。洞庭湖位于湖南东南隅，方圆800里，古称800里洞庭。这个地方交通方便，河道纵横，水路是4通8达，便于开展游击斗争。早在大革命时期，洞庭湖地区就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87会议之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沿湖各县游击队，特别是南县华容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就频繁活动于洞庭湖地区。到了1930年3月22日，周逸群在华容东山的九佛岗召集了从石首、华容、南县抽调来的干部会议，会上正式建立了领导机构，确定孟庆友、孙中华、段玉林、徐志坤、金立生、冯世华、张基杰等组成了中共洞庭特区委员会，孟庆友任区委书记，直属湘鄂西特委领导。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和共青团区委也相应。

建立，同时还任命郭锡涛任区政府主席，金腰街任团委书记，周逸群率领洞庭湖区区委和江右军人马300多人从桃花山突围到达洞庭湖的野猫岗以后，顿时陷入人迹无根据地的依托，又缺人又缺枪又缺粮的严重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周逸群跟区委决定从解决突围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寄养入手。他们说干就干，真急了眼了。他们从情报中得知，有一股剿赤军从岳阳运往条关韶山沟的3艘军粮船要在此通过，这个事儿再冒险也得把它接下来，这个仗一定得打胜，这能解决眼前吃饭的问题。因此几百人一齐下手打敌人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哎，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缴获了长短枪36支机关枪1挺，并俘虏敌人30余人。与此同时，江右军派出一支手枪队潜入岳阳城，在地下夺取了大资本家于振兴号的大部分资财，部队和突围群众的生活寄养是很快得到了解决呀。这就叫实在没有法，必时来个法，人怕敌，马怕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干是不行，不豁出去是不行了。当然没有一个明智的指挥者也是枉然，全靠周逸群的调度了。当时周逸群又找来了段玉林、蔡玉坤和他们商量，决定啊，趁着剿赤军不备之际集中偷袭石首城，抢回被赤军夺走囤积的粮食，以解决群众无粮之难。段蔡非常同意周逸群的安排，当即准备攻打石首城。就在这时，在江南苏区里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周逸群立刻就皱起了眉头啊！哎呀，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天哪，真没想到！那位说什么事儿？周逸群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呀？原来啊，这个夏曦自从到了洪湖苏区以后，便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一面否定湘鄂西党政府和红军在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一面贯彻王明左倾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4月15日，夏曦在后方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并做出了湘鄂西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6日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作出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5月14日，夏曦又主持做出了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案完全否定了湘鄂西苏区党所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决议称，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富农赚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这就相当削弱了贫农雇农的积极性，这也就是减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平分一切土地，抑制富农，扩大贫农雇农的耕地面积，这是湘鄂西党和苏维埃的中心任务。彻底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土地革命最彻底的办法，立刻将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另给富农以最坏的土地。在这种左倾的方针指导下，以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的口号的土地革命，即于5月初在湘鄂西苏区开展了。虽然中央分局文件中规定说，当前是抑制富农的政策，不是

0: 消灭富农的政策，在土地平均分配时，以不妨碍基本中农群众土地以及不变更中农土地的位置为原则。但是这个决议案的主题是反富农斗争，是将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来打击，是执行所谓反湘鄂西党的富农路线。这就不仅否定了抑制富农的政策，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之后夏曦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布了中央分局告同志书和宣传大纲以及通告等等，号召湘鄂西的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向国际路线彻底转变，使夏曦认为湘鄂西苏区党的组织状况严重不纯，富农分子占全体党员的十分之二三，各县干部差不多完全是富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因此目前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应自上而下的改造一次，要在这次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土地过程之中淘汰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小商人和富农成分，把他们驱逐出各级领导机关，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在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检查我们的组织工作，将湘鄂西党自下而上的改造一次，在改造当中要能保证成分上的改善和洗刷出官僚腐化分子，因此在最近还要在党内发动一次改造党的运动。您听听，以夏曦、杨光华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实行了宗派主义政策，大搞唯成分论，在改造过程中以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湘鄂西苏区创始人被夏曦次之为富农路线的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排斥于领导机关之外。夏曦等从左倾的观点出发，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同出身于这两个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把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均被视为富农分子把持了领导权，将他们全部驱逐出革命队伍。他们将许多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或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而将那些虽然出身于贫苦家庭但缺乏斗争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为夏曦之命是从的人统统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夏曦的思想路线同张国焘是如出一辙呀，石夏曦还指控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什么富农获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相当削弱了贫农的积极性，削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要重新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平分一切土地，要加紧发动一场反富农斗争，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另给富农以外的土地地主均不予分配，还要动摇中农的土地。中央分局的机关刊物《红旗报》每期都载有夏曦写的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文章。由于啊，中央分局要严格检查每个党部对平分土地反富农工作之执行程度，要对那些拥护富农之党员加以审查，所以各地在执行中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方针，不仅将富农的房屋、精牛、农具、船只全部没收，土地彻底平分，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捆绑吊打， 彼此富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有的中农被逼得逃亡在外，还有一部分中农也是少数的被逼得反了水。在华容县境内有个年余须，有个大户，大户就是土著劣绅的代表词儿。石首县内梅山湖村有三位党员干部，带着饥民呢去年余须吃大户，由于也抢了那里中农的粮食，使得年余须中农反了水，就是说那些中农也站到了土豪劣绅一边。梅山湖的饥民为什么要抢中农的粮食呢？这其中有个缘由，这缘由就是中央分局机关报，也就是红旗报，发表了下西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了富农中农都是反革命的理论，所以梅山湖的干部就这么做了，结果使得年余须的中农反了水，杀害了梅田湖的三名党员干部。这三名干部遭到杀害之后，一下子就激起了梅田湖和附近各村镇群众的愤怒，纷纷要求冀中各村赤卫队要学习年余须为被杀害的三名党员干部报仇。周逸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就说，不不不不，这不行，这不行啊！中农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派队伍去镇压呢？他立即派人呢找来了红旗报的文章，一看果然是夏曦提出这样的理论。周逸群就对蔡玉坤说，玉坤同志，看见没看见，夏曦这文章简直是胡闹，中农一直是我们党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打击呢？蔡玉坤呢望着周逸群就说，逸群同志，怎么办呢？双方要发生械斗了。周逸群想了想说，我们一起去做做工作吧。说到这儿他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蔡玉坤见周逸群叹息就说，逸群呢，中央代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啊，周逸群说，我打算回江北找他去好好谈谈。二人正说着呢，有人推门而入，周蔡二人一看，原来是段玉林，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是夏曦带到洪湖苏区的，此人姓江，叫江气野。这个江气野也没有什么职务，只在夏曦身边做些文墨差事。周逸群见到二人来了，连忙起身相迎，你们来得正好，坐坐坐。段玉林坐下之后看样子有话想说，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了。蔡玉坤给二人每人都倒了一杯水，就问什么事儿啊，说呀。来的这个江野气也喝了口水，对段玉林说，老段，把夏书记的指示跟老周他们说说吧。段玉林扑了扑了脑袋，我看还是你说吧。江气也见段玉林不愿意说，又喝了口水，把身子正了正说，好吧，那我就传达了啊。他对周逸群说，老周啊，夏书记指示要老段老蔡集中江右军的力量学习年余须，对那些反水的中农要狠狠的打击，狠狠的镇压。夏书记说，年余须的中农反水证明了中间一派也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我们来时夏曦书记还要我告诉你，在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之间，中间的营垒和第三派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终究会加入反革命的行列，所以夏曦书记要我和老段前来，要我们和你们一起指挥部队痛剿反水的中农，对此等镇压要在整个苏区进行宣传，使苏维埃全体人民知道中农的危险性。这江气也嘚吧嘚吧嘚吧了半天，转过头来对段玉林又说，哎，老段呢，你也把夏书记的指示说说呀。 段玉林一直没开口，只是略微的点了下头。江七也看了段玉林一眼，又转眼看了看周一群，可这双眼睛从周一群的身上是转来扫去，只等着周一群回答是否学习。周一群呢是个内向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学习年逾虚，我不同意。中农一直是我们革命的团结对象，但我们江右军内就有40%的战士是中农出身，年逾虚的中农反水，梅田湖的干部有责任，他们遭到杀害，我们是要严惩凶手的，但不是年逾虚所有群众都是坏人，我们要去做工作，使反水的中农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迅速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以解苏区饥民之危呀。周一群说到这儿，段玉林说话了，老周，方才我没言语，我仔细考虑了考虑，你说的对，我段玉林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好，他这么一说，江气也来了劲儿，他把眼珠子一瞪，对段玉林说，哎，我老段，你对夏书记的指示怎么阳奉阴违呀？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当着夏书记的面说呢？夏玉林哼了一声说，我为什么当面不说？夏书记这个人，莫说我的意见，就是一群德昌同志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蔡玉坤插话说，江七野同志，派队伍去打中农，那是以火救火，会在苏区造成大乱的。江七也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不但瞪大了眼睛，还指手画脚地说，你们不听夏书记的，你们简直要造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这个江七爷代表夏曦来传达指示，命令段玉林几个人要学习鲶鱼钩，受到周一群的坚决抵制。这几个人全都不同意，认为中农啊是团结的对象，我们应该团结所有革命的人和这倾向革命的人，孤立那最顽固的敌人，这才是正确的路线。学习鲶鱼钩，坚决打击中农，这是最大的错误。哎呀，可是这个江七爷完全站在夏曦的立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是指手画脚。其实啊，他什么职务也没担任，仗着后台是夏曦，在这吹胡子瞪眼睛，指着周一群三个人，他就说，你们要造反，你们竟敢不听夏书记的指示，这还了得？ 我要回去告你们的状。你们思想上是右倾，你们知道夏书记对待中农这思想是王明同志的思想，是党中央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你们不执行就是反对中央，反对王明，反对国际。周一群淡然一笑，江启也同志，你是不是来传达夏希同志指示的？如今你已经完成任务了，至于如何执行你就不必管了，错了责任我来承担，你看好吗？江启也这脸都气青了，哈哈，好，周一群，你敢不听夏书记的话，你简直，你的问题太严重了。周一群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听了他的话已然是心平气和地说，江启也同志，你知道吗？对待中农是杀还是拉，一字之差关系着革命的成败呀。这里有血的教训，你是不了解。洪湖苏区初创时，由于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实行一切工厂归工人，以及乱杀乱烧，才出现了屡次暴动的失败，使得红军游击到哪里，敌人便追到哪里。血的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必须团结社会各阶层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敌人，革命才能一步步取得胜利，直到最后的胜利。江启也听完了冷笑了一声，嘿嘿，哎，我说周一群呐，你有这么高深的理论和实践，那中央为什么不把你调到上边去呢？反而还撤了你的职，让你当了个小小的巡视员呢？江启也的话刚落音，段玉林把拳头就举起了，高声喊喝：姓江的，你这个混蛋王八蛋，要不是你是夏希派来的，我一拳头我把你砸烂。你知道义群同志在洪湖苏区有多高的威望吗？中央没用他是他们有眼无珠，老周被撤了职是夏希嫉贤妒能，你懂吗？江启也听完了跳了仨高，啊，哈哈哈哈，你们勾结到一起反夏书记反中央，你们这是反党的行为，我要把你们这些行动你们所说的话向夏书记报告，我走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就等结果吧。江启也说完了一甩袖子，咣当把门一关，他走了。江启也这么一走，老周、老段、老蔡三个人气的都没说出话来，能沉默了足有十分钟。最后段玉林说了：一群呐，你走之后夏希呀就找着我了，十分热情地对我说：玉林呐，你大概也看出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改造湘鄂西根据地的各级组织，这一次我们要把忠实执行以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路线的同志提拔上来。你我们已经了解了，你是土生土长的洪湖人，和周一群、段德昌、万涛他们都不一样，他们都是黄埔生，所以他们要搞黄埔小团伙，搞封建的地方主义，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们跑。段玉林说到这儿两个眼都冒火呀，他跟周一群接着说：我当时就问夏希，周一群同志是黔东人，德昌是湖南人，万涛是川东人，他们搞什么封建地方主义了？ 我这么一说，夏姬那脸顿时就拉长了。我呢，想听听他到底

跟我怎么解释。我接着问他，我说夏书记你说吧，我听你的，只要你能把我说服了就行。后来夏曦半信半疑的打量我好半天才说了话，要我随着江气也来到江南监视你老周的行动，还说什么事成之后要委我以重任。你听听，谁在搞宗派主义？周一群静静地听着，听完了之后感叹了一声，玉林同志，我本人如何无所谓，鸿鹄苏区怕又要遭殃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说到这儿，周一群一抬手，算了算了，咱先不谈这些了，革命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先研究一下做好煤田湖棉鱼须群众的工作吧，千万不能出大乱子。于是三个人冷静下来，经过研究又找来了华容和石首两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开了个联席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经过充分的考虑，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发动各区各乡的党员团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找自家的亲戚邻居做工作。两县县委都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到各乡镇宣传党对中农的团结政策，打消中农的对立情绪。会议完毕，军地双方便分头行动，中农的对立情绪很快就做通了。到了1931年5月初，两广爆发了反蒋事件，蒋介石有点慌神，急忙调兵遣将，围困鸿鹄地区的张震汉的第48师都撤出了鸿鹄地区。周一群一看机会来了，趁着大好时机，同段玉林、蔡玉坤指挥江右军一举攻下石首县的县城，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接着发动各乡镇的饥民将粮食运走。之后周一群又着手恢复那些遭到严重破坏的村镇的党团组织，接着周一群又来到洞庭湖的渔民中间，发动渔民抗捐抗税。周一群呢，辛辛苦苦到了江南一个多月，便在这江南苏区恢复发展了20多个党支部，20多个渔民协会。他是雄心勃勃呀，决心在这800里洞庭湖造成割据局面，与鸿鹄成为犄角之势。到了5月中旬，湖南省国民党清乡督办署主任何健马上调马昆山旅，配合川军张英部共2个师的兵力再次进犯鸿鹄特区，并任命阮江县县长兼保安团长王建龙为总指挥，组成了清湖指挥部，统帅阮江南县华容湘阴4县的团防，驾汽艇8艘帆船20余只，配合剿赤军堰湖搜索，向洞庭湖特区的区委所在地磨盘洲发动了合围。周一群呢，指挥军民采取避实击虚、扰敌后方的战术，利用河湖港岔密布、水路4通8达的有利地形，避开正面进攻之敌，深入敌后活动，使敌人的清剿扑了个空。正在大好形势的时候，夏曦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指责周一群开辟洞庭特区是分散兵力，是要逃跑，命令周一群速回江北中央分局汇报工作。夏曦派出人以后，又派出一个人来叫宋盘明到江南催促周一群迅速返回。

江北。这个宋盘明又是什么人呢？原来啊，夏曦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了洪湖，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之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又派了两个人，一个是徐明根，那么团中央还派来宋盘明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换句话说，派这俩人就是协助夏曦工作，增强中央领导权。单说这个徐明根在分局工作还不到半个月，因为王明有事儿，又把他调回上海。谁都没想到数日之后，他呀被国民党给抓住了，经过严刑拷打，这姓徐的徐明根结果叛变成了叛徒。那宋盘明呢，继续留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他是湖北汉口人，曾经啊在申鑫纺织厂当过童工，做工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被送到苏联去学习，1931年春天回国，回国之后便被团中央派到湘鄂西分局。夏曦在苏联的时候就跟这个宋盘明认识，因此两个人关系不错。如今宋盘明这个吃过洋面包的人来了，他自然是非常高兴，视为亲信，所以把他派到江南苏区，意欲将宋盘明取代周逸群，这是王明的用心。周逸群接到夏曦的信以后，正在召集石首、华容、南县三县的联席会议，商讨开辟洞庭湖特区的事情。他看了夏曦的信之后，忍住心头的激愤呐，继续开会。这时候宋盘明来了，他一看这块正在开会呢，干脆我也坐下听听吧，等开完会咱们再说吧，所以他参加了开会。于是宋盘明就静静地听周逸群怎么讲，开会的人都怎么发言。但宋盘明听了到会人员讨论开辟洞庭特区的做法，也认为周逸群的做法是正确的。又见开辟洞庭特区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多，的确需要周逸群留下来，宋盘明这个想法就来了个大改变。因此会议结束之后，他就建议周逸群说，逸群同志啊，我看呢，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儿都离不开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必浪费时间返回江北了，我呢给夏书记打个报告，你愿意的话你也写一份报告，最好让他批准才是。周逸群听了宋盘明的意见，想了想，这样吧，这里的工作的确很多，我的确也没有时间返回江北，那么由我署名写封信吧，向夏书记汇报一下的工作，如果他同意我留下当然更好，如果不同意咱们再商量。宋盘明一摆手，我看还是咱俩联名吧，联名的力量比较大一些。结果周逸群还是没同意，因为他了解夏曦，知道夏曦这个人心胸狭窄，如果联名写信怕他怀疑搞什么小宗派，还是以自己的名字给夏曦写了封信。就这样周逸群呢，利用一晚上的时间打了一份报告，详详细细把洪湖地区的情况向夏曦做了报告，而且提出来成立洞庭特区的必要性等等等等。这封信写了有好几万字，书说简短，周逸群的信到了夏曦手里头。夏曦一看周逸群没回来，而且送了一封信，他打开粗略的看了几眼，眉头一皱，啪，把周逸群的信就摔到桌子上了，而且拿过纸来提笔写了几个字：逸群同志要

0: 段玉林又说，我义群呐，别理他，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必须得留下来。周义群经过慎重的考虑说，哎呀，恐怕不好吧，夏曦同志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我回江北一下也好，见着面我把洪湖地区的情况详细的向他做个汇报，我想他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可周义群就这么一说，大家也就不言语了。段玉林就说，义群呢，你想什么时候动身？今天我就走吧。蔡玉坤就说，那你想今天走，我马上去安排船去。就在当天的下午，蔡玉坤为周义群安排了三条双飞燕渔船，这种船两头尖大肚，八个人划桨非常快，所以叫双飞燕，并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周义群回江北。周义群赶忙把工作做了一番交代，然后带着随身的东西就起了身了。周义群上了双飞燕渔船之后，掌船的战士是拉起了风帆，其他人在岸边送行，挥手告别呀，大家心里的都不是滋味。但见三条小船像离弦之箭一般啊，就在洞庭湖上飞驰而去，直奔洞庭湖的东岸。周一群呢，坐在船头眼望着800里洞庭湖水，他的心呢像这湖水一样是极不平静。他在想，见着夏曦之后我怎么样汇报，我怎么样能把他说服呢？这三条渔船呢大概行走了有3个时辰，已经是红日西斜呀。但见湖面之上渔帆点点往来如梭，突然间保卫周义群的那个班长叫张国良，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班上的人说一声，各位留神，有情况。周义群望着浩渺的湖水看了看，没什么呢，就问有什么情况。张国良朝君山方向一指，老周同志，你看那边有敌情。周义群顺着他的手一看呢，只见远处有一条小渔船正在张网捕鱼，在这渔船的前边有几条大船正以快速奔自己坐的这条船开来。张国良就说，义群同志啊，我们出发之前，段玉林同志亲自向洞庭湖党支部做了安排，派出渔船监视敌人的行动。你看见那条小渔船没？那是我们自己的人。如果渔船发现了什么情况，马上把渔帆落下来。你看，渔帆现在已经落下来了，这就向我们发出敌情的暗号来了。于是张国良指挥三条渔船迅速掉头，想避开那三条大船的追击，可是为时已晚，那三条大船是全速驶进，很快就来到周义群这条小船的边上，而且众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三条大船上架着9挺机枪，那些国民党是全副武装。还没等周义群他们反应过来，敌人就开了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猛烈扫射。你想，这条小小的渔船双飞燕能架得住三条大船的猛烈进攻，骷髅一下子把小船给打翻，那几名保卫人员全都落水，包括周义群也掉在水中。就在这时，三条大船上的国民党指挥官嗷嗷直叫，快下水把他们抓活的，快下去，别让那姓周的跑了。你看他们就

0: 知道周逸群坐的双飞燕小船，而且知道周逸群必须在此路过，这是事先有所准备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再说。单说这些国民党人跳到水中，没费吹灰之力，把周逸群以及受伤的战士全部生擒活拿。等捞到大船上之后，那国民党当官的过来了，挨个的仔细验看，就到了周逸群近前了。你是不是姓周，叫周逸群？周逸群狠狠地瞪他一眼，没说话。但是周逸群知道，落到敌人之手，肯定是死了。这个军官又笑了一声，够条汉子，不过落到我们手里，后果你是可想而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可叹呐，周逸群同志负伤被捕，落到国民党手中。抓他的国民党官验明了身份之后，高兴的直蹦啊，这回可以请功受赏了。连夜就把周逸群等人送到了他的顶头上司王建龙的手里。这王建龙啊，受国民党的差派，是洪湖地区清乡清湖的总指挥杀人的大刽子手。他一听说部下抓住了周逸群，也高兴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进行了审讯。一开始他想收买周逸群，那能做得到吗？后来他一看，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干脆杀了干净。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把周逸群绑赴的岳阳贾家凉亭进行了杀害。周逸群当时啊34岁，死的是太惨了。后人有诗赞美周逸群，说他废书学剑走阳城， 昂首高歌唱大风，只为一身铮铮骨，致使热血洒洞庭。周逸群牺牲之后，震动了洪湖苏区和洞庭特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无不掩面痛哭啊！后来，苏区人民为了纪念他，将苏区首府翟家湾的红色书店、红色小学，分别命名为逸群书店和逸群小学。说到这儿，咱还要交代清楚，周逸群的行动，国民党是怎么觉察的呢？原来啊，有俩原因。次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存在漏洞，最主要的原因呢，在夏曦的身边有国民党的特务，这特务非是旁人，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江气野。这江气野谁也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特务，有关他的详细情况在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暂且不提。这江气野把周逸群即日返回江北的消息透露给当地的一个酒馆掌柜的，那个酒馆掌柜的以开酒馆做掩护，实质上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坐探，江气野跟他是单线联系。掌柜的得到情报之后是立即上报，就这样使得周逸群惨遭了敌人的毒手啊。周逸群牺牲那时候，那个夏曦干什么呢？原来夏曦啊，正在给邓中夏、贺龙写信呢。在头一封信中，他写道：“中夏就是邓中夏了，云清就是贺龙了，免之、德清、王贺、一鸣、朱同志，你们好，我们非常担心你们的行动。”你们现在脱离了苏区，脱离群众的上山逃跑，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可使得我第二军团要遭受更大的损失，南昌暴动之教训可为借鉴。夏曦在信中又接着写，现在军阀混战爆发，改组派与西山派联合成立了广东政府，围剿我们之徐源全部已调往长沙，现在国民党接访的是郭勋的部队，他驻扎在沙洋滨口，大约有三个团，范师生部已经开往汉口，金山听说现在没有军队，我第九师屡次胜利，你们现在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回到苏区才可以巩固的发展，在巩固苏区口号之下就可以提高士气。夏曦还在信中说，现在你们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中夏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三月中旬中央来信撤销中夏工作，指责他对国际路线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分局现在给中夏一个严重警告，并预定表明如不服从回赤区之命令，既要开除中夏的党籍，钱伟同志要受到组织上的处分，开回赤区对于你们是绝对的命令。夏曦在信中最后写着，你们过去斗争的光荣历史不要被机会主义的中夏路线送掉，快来争取当前的胜利。这夏曦啊写完之后看了几遍，觉着没有什么讹误，然后他把信就封好了。刚封好这时候消息就传来，说周逸群同志牺牲了。夏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迟愣的半天没喘过气儿来，闹了个瞠目结舌呀，好半天他才缓过这口气儿来，不住的摇头叹息，哎，可惜可惜呀、啊、 这么一个有作为的人，受李立三路线的毒害太深了，乃至如此。说到这儿，咱必须说明，这夏曦是真难过呀，还是假难过呀？平心而论，夏曦还真有点难过。他对周逸群呢，就是妒忌，妒忌周逸群的才干，妒忌周逸群的威望，但他没有心把周逸群整死，他的意思是把周逸群拢到自己的麾下，任他摆布，听他指挥，这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对于周逸群的才干能力，他发自内心还是比较欣赏的。他也没料到周逸群惨遭敌人的毒手啊，因此他还真挺难过，不但说摇头叹息，还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啊。过了好一会儿，还得写封信，他又单独给贺龙写了一封信，以示关怀。他给贺龙的信中是这么写的：云清同志你好，上海一别几年光景了，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早有耳闻，实在为你兴奋呢。在三月间，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理中下同志的职务，哪知到了洪湖，我离你相距千里之远，本想前去，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头绪，前几次派人到你那里也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想念。现在军阀混战爆发，局面将大有发展，急盼你率领军队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期你见信之后依照中央分局的决定把队伍拉回来，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相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此致敬礼。说到这儿，咱也得交代几句，贺龙和周逸群的关系是亲密无间，两个人配合得当，是珠联璧合。贺龙和周逸群的关系是众所周知，非常非常要好。夏曦妒忌不妒忌？当然妒忌。他虽然批评了周逸群，其实也包括贺龙在内，他为什么还拉拢贺龙呢？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不敢动贺龙，因为贺龙在这一带，在湘西威信极高，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而且贺家班底星罗棋布，贺龙的威望极高，他哪敢动贺龙啊？要一动整个就得垮台。尽管他心存妒忌，他没敢碰贺龙，他第一步先把贺龙和周逸群给分开，而后想办法拉拢贺龙听他的指挥，所以他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两封信都写完了，他又派出一个姓刘的亲信，拿着两封信去找红三军，一定要亲自交给邓中夏，交给贺龙。这信呢，刚发出去，段德昌等人就走进了指挥部，段德昌眼睛都红了。老夏同志，一群的事儿你知道了吗？夏曦闻听是泪流满面。德昌同志，我也是刚知道的，真没想到一群走的太早了，断去咱们的左膀右臂，真是可惜可叹的。夏曦是掩面痛哭。本来段德昌等人是兴师问罪来的，心说要不是你胡乱指挥，要不是你逼着周逸群赶紧回来向你汇报工作， 能发生这样的事儿？

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就是个催命鬼。但是一看夏曦这么难过，看得出来夏曦不是诚心要置周逸群于死地，所以段德昌等人除了难过之外也就无话可说了。哎，紧跟着夏曦就说，德昌啊，周逸群同志遇难究其原因，正是他受了骊山路线的毒物太深了，他若不去开辟洪湖特区，哪能遭此毒手啊。段德昌这时候是心乱如麻呀，也不想跟他分辨，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就低着头呼呼喘粗气。夏曦又说，哎，我们湘鄂西分局干部都要吸收这个沉痛的教训，为了进一步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召开会议，进一步肃清骊山路线的流毒，调整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你看好吗？段德昌点点头，听书记的。就在这个时候，两广爆发了反蒋事件，这蒋介石也不省心呢，刚结束了蒋冯阎大战，紧跟着两广又开始反蒋，蒋介石是忧心忡忡啊。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又趋向尖锐，因此围剿洪湖苏区的国民党徐元全部相继撤出，这可是我们发展革命的好机会。段德昌便利用这机会率领红九师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先后在江陵的沙岗子一带对撤退之徐元全部予以打击，接着在普济观与郭勋部激战，大败郭部，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洪湖苏区的江北区除监利、河阳、潜江三个县城以外，其余的是全部解放。到了1931年6月16日，夏曦在翟家湾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会上夏曦宣布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由崔琦任省委书记，万涛、杨光华、彭之玉等六人为常委，夏曦还兼任宣传部长。咱们再说说这个崔琦，何许人也？字品言，1899年生于监利朱河乡崔家长岭，出身寒门，自小为豪绅丧家。大革命时为洪湖地区农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汪精卫集团分共之后，崔琦在洪湖岸边坚持武装斗争，任监利县游击队的队长。监利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崔琦为监利县的县委书记。夏曦在组织湘鄂西省委的时候，挑啊选呐、啊、选呐、啊、挑啊，就把这崔琦放在了省委书记的位置上。这时候崔琦的身体十分不好，正有病，到职没几天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只好赴上海去治病，由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及组织部长的职务。到了6月18日，夏曦向中共中央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报的内容大致是说呀，逸群同志因往洞庭湖巡视工作，在贾家凉亭附近被白军残害，现将洪湖军政学校改为逸群军校以示纪念。电报又说，我们现在开扩大会，中央分局名单西根已经都忘了，请再电告。在扩大会议上，我们又成立了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主席团，
夏曦任主席，贺龙万涛任委员，对各地党的组织也进行了改组，等等等等等。书说简短，这份电报写得很详细也很长，我们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回过头再说送信的人，这送信的人呢，按照夏曦的交代，急急忙忙躲过敌人的封锁线，好不容易来到南漳县所属的刘侯集。哎，你说事儿有多凑巧，正好与红三军派来洪湖接头的人，原来红三军打进南漳之后，贺龙就派人南下荆门了解洪湖红军的情况。贺龙派的这个人姓李，叫李世奇，是湖北人，工人出身，曾去苏联学习过，办事干练，为人精明，所以贺龙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并嘱咐他快去快回。李世奇在刘侯集巧遇上红酒师的人，两个人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了，找个没人的地方边吃边谈，各自把双方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后来这个李世奇啊，听说是周逸群牺牲了，心里也一翻个儿。他马上告诉夏曦派来的人，你回去跟红酒师的人交代清楚，我回去马上向贺军长报告，咱们在刘侯集是不见不散了。说完了之后，两个人分手了。这李世奇急忙往回赶来见贺龙，他跑的是通身是汗，没吃没喝呀。见着贺龙之后，把情况一五一十做了介绍。为什么说贺龙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呀，泪流满面，就是因为周逸群的事儿。不但说贺龙难过，贺龙身边这些人无不落泪，是无不长吁短叹。谁也没想到周逸群同志走得这么早，就更恨国民党了。再说邓中夏，听周逸群牺牲了，他的心比谁都难过呀。为啥？他觉着对不起周逸群。由于他接管了大权之后，第一个把周逸群给排挤出去，要不是因为他，周逸群也不至于牺牲，他有一种内疚，因此邓中夏也是泪流满面。哎，逸群同志遇难，我之过也呀！我本想与逸群相会时当面向他道歉，没想到他已经走了。哎呀，可难过归难过，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难过之后，他们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而后邓中夏、贺龙等红三军诸将领点队起身，赶奔刘侯集与红九师会合。这红三军一听要与自己的部队会师了，要返回洪湖，无不兴高采烈。老实说，就是邓中夏一个人在这憋着，要不是因为邓中夏，大家早就回了洪湖了，这是日思夜盼的事儿，因此走起路来格外的轻松。简短接说，到了9月28日，红三军的第7师、第8师同红九师在虞城县境的刘侯集会师了。哎呀，两军将士今又重逢，那一份高兴无法形容啊！各自谈起离别之情。当他们得知许多同志战友牺牲了，心中不免难过呀。真应了那句话了：世上多少动情事，莫过悲欢与离合呀！真是说不完的心里话。段德昌跟贺龙也见了面了。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哎呀哎呀，那半天谁也说不出半句话来。后来还是段德昌先说了话了：“云清啊，你咋样？还行，我过得还可以，你呢？
我呀也还

0: 音，就是有点憋气。我有一路的话想跟你说，等有了机会咱俩好好的唠扯唠扯。贺龙是个急性子，他压低声音就问德昌啊，夏曦这个人怎么样？段德昌气得哼了一声，哼，他呀，马列主义的书看样子倒是读了不少，可都装在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一群同志的牺牲，我看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贺龙一听到周逸群三个字，脸上立刻就变了色儿了。夏曦这个人，我自从认识他那天起，我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此人心术不正。段德昌点了点头，哎，胡子，你见面就知道了，有些事儿真让你哭笑不得，他简直就是个怪物。还有一些人过来偷着跟贺龙说，军长啊，今后跟夏曦共事，你可千万多加谨慎，这个人口是心非，绝非善类，如果你不加小心，恐为所害。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
5: 安。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5: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5: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6: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6: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

0: 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15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五规划，其中明确了15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9: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5: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6: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5: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7: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5: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8: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5: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6: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1: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 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

0: 产到1600起。
1: 潢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5: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6: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7: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高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6: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8: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做笔记将去野外放飞。
6: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

0: 县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0: 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

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声音，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

0: 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 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7: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4: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7: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九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1: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10: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1: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手机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网民去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0: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 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1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3: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
14: 你好，外卖。
1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5: 妈，帮我拿瓶饮料。
1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6: 儿子，儿子，儿子，
1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1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 一定不远。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3: 一起去读书吧。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4: 是太棒了。
2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8: 不忘初心为本，
2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9: 弯路是什么呀？
3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9: 那读书还能干嘛？
3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1: 读书破万卷，
32: 人学之道，
31: 读有神。
32: 不学，
3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4: 你喜欢读书吗？
3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6: 来，坐我后面。
35: 第一 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6: 嗨，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家电
6: 小六百
7: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包，
9: 消耗着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3: 海错图的海错两字到底具有何种意味呢？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奇特之作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8集《海错之图》。

0: 研究过中国画的人都会知道，画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各个时期珍藏的历代名画的著录，另外一类是介绍或评判画法的书籍。通常来讲，能够称之为画谱的作品大多出自画坛名家之手。不过在2003年故宫举办的清代宫廷画谱展中，有一部画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此画谱的作者只是一位民间画师，与众多宫廷画师相比，可谓是名不见经传。画谱的内容多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有些甚至毫无美感可言，这与周围强调气韵生动的宫廷画作相比，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样一部看似另类的画谱，不仅曾经被乾隆皇帝视作珍宝，就连如今在故宫展出也夺得了全场关注的目光。这部风格迥异的画谱便是《海错图》。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它的名字为何叫《海错图》？这样一部民间小作是如何被带进宫廷得到皇帝赏识的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8集《海错之图》。
1: 2003年12月到2004年4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里面，

0: 行了为期4个月的一个大型的画展，清代宫廷画谱展。在这次画展中所展出的这些画谱啊，包括着波歌谱、寿谱、歌谱，还有牡丹谱，还有一部海错图。在这些画谱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海错图。人们为什么要关注这部画谱呢？是因为这部画谱啊，第一，它所反映的题材非常的罕见。一般的画谱，我们说这些画家们都是通过山水啊、花卉或者人物来表达一种思想，展示一种技法，来获取绘画上的成就。但是在海错图中所展示的都是大海中的生物，其中就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海洋生物，甚至有些并没有美感。第二呢，是在宫廷里面出现这样的画谱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说宫廷里边所收藏的画谱啊，绝大多数都是那些知名的画家还有宫廷里边画师的一些精品之作。而海错图呢，它的作者聂璜，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来自民间的画师。他的画如何进入宫廷里面呢？而且乾隆皇帝啊，对这部画谱非常的看重，把它珍藏在自己在紫禁城里边的住处崇华宫里面。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画谱，在清代宫廷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呢？我们还是要先从这幅画谱的名字开始谈起。这部画谱啊，它的名字叫《海错图》。为什么叫《海错图》？海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聂璜啊，在《海错图序》中，他对海错这个概念啊进行的解释来看，它的含义是这样：夫错者，杂也乱也，纷纭混淆，难以品目，所谓不可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谓错这个含义啊，是指杂乱，在这里是指那些海洋生物啊，纷繁的海洋生物混杂在一起，没有办法分清类别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海错的这个概念啊，不是聂璜赋予他的，实际上它出自啊《尚书》的《御供》中。《御供》中就有这样的说辞，叫做“海物为错”，就是说大海中的生物啊非常的杂乱。也就是说，《海错图》中它包括了来自海洋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海错图》的作者聂璜的情况。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啊，关于聂璜的记载非常少。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只知道聂璜啊，他字存安，号敏克，浙江钱塘人，也就是现在浙江杭州人。他的生卒年代不详，他是一位生物爱好者，特别是对海洋生物啊非常感兴趣。他也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工笔重彩博物画的画师。根据他在《海错图序》中的记载啊，他又游历了云南、贵州、湖北、河南、河北，还有天津以及福建这些地方。在游历这些地方的过程中，在这些沿海和内陆地区，聂璜呢就认真考察了水生生物的一些特征、习惯，包括他们的繁殖啊、迁徙这样一些特征。然后在福建这个地方他定居了6年，在这6年中啊，聂璜就把他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然后把他们绘制成海洋生物图，于1698年完成了海错图的绘制。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般的画家他在绘画的时候都是通过山水、花鸟、人物来展示自己的画技， 即使涉及到一些海洋生物，它描述的也都是海洋生物的这些情趣啊，这些美感。但是我们发现海错图聂荒在绘制的时候啊，它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注重于海洋生物的细节特征的描述，所以跟一般的画家所绘的画它是不一样的。聂荒为什么要绘制一部这样的海洋生物画谱呢？我们从聂荒在给海错图写的序中啊，我们了解了聂荒他的动机。聂荒呢，他是一个生物爱好者，特别是喜欢海洋生物，对海洋生物非常的感兴趣。他看了大量的中外记录海错的这些文献典籍，他就发现绝大多数的文献都是通过文字的形式来描述这些海洋生物的，图很少，即使有一些图呢也是粗线条的图。人们看了这些文献之后不能够对海洋生物有一个整体全面的了解，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想象这个海洋生物啊是什么样子啊，它的生活习性如何。特别是对于那些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它们具有神秘性，即使在那些经常活动于海上的人也是很少见到这些生物的。对于这些生物的认识啊，人们更加缺少，这样一来就影响了实际上人们对于海洋、对于海洋生物的认识。聂荒就举了一个《山海经》的例子，他说《山海经》中就有对山海一些生物的描述，但是《山海经》中的描述啊，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神啊、怪呀、啊，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这一些生物。同时呢，在描述的时候，作者注重描述于山里面的这些生物，对海里面的生物啊也是轻描淡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聂荒决定要绘制一部详实、直观来展示海洋生物的这样一部画谱，这就是他绘制海错图的一个动机。
1: 绘制海错图之前，聂荒会做哪些准备工作呢？在制图期间，他又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八集《海错之图》。海错图的“海错”两字到底具有何种意味呢？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奇特之作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八集《海错之图》。一位来自民间的工笔画画师，出于对海洋生物的强烈好奇，历经数年调查走访，给世人呈现出了这样一部详实直观的海洋生物画谱，这在当时的确令人啧啧称奇。在那个技术信息手段尚不发达的时代，绘制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海错图，聂荒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不过正所谓棋在局外，海错图最终的成功，除了聂荒在著书期间的努力与勤奋之外，在谋篇之前还需有着事无巨细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些准备工作大体包括哪些方面？在制图期间，聂荒又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呢？
0: 当然我们说要绘制完成一部海错图啊，不是轻易之举，它的困难可想而知了。我们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海洋、认识海洋生物受到了很大限制，比如当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照相设备，当遇到海洋生物的时候，如果你不及时地把它画下来的话，就要通过记忆来回忆，然后画上画谱，这样就容易出错。另外呢，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捕捞技术，对一些非常奇特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很难见到。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位民间的画师，要把这些海洋生物落实到图纸上，他应该怎么去做呢？实际上聂璜啊，在绘制海错图的时候啊，他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从今天看来，这些准备工作啊，大致上包括三个方面。这第一个方面，就是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在绘制海错图之前呢，聂璜首先要接受我们古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所以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从目前他在海错图中所罗列的这些文献来看，他所看的这些中文文献啊，包括夷吾志啊，包括南周志啊、南越志，还有玉鸿志、鱼介考、海岔路、海语等等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的文献，包括异域图、知方外记、西洋怪鱼图、西方问答等等这样一些文献。他阅读了这些文献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他把已经见过的这些海洋生物从这些文献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对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啊，他要通过综合研究这些中外文献，要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呢把它绘制在他的画谱当中。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海错图中啊，聂璜画了一个海洋的生物叫鲸鱼。鲸鱼啊就是鲸鱼，在他的这部海错图中既叫鲸鱼也叫鲸鱼。对于这种鱼啊，聂璜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是如何把这种鲸鱼画在他的画谱里面的呢？他就参考了大量中外文献。比如首先他引用了会员当中对于鲸鱼的记载。我们看看会员中是如何记载的。鲸鱼啊，脑有穴，每翁水则与脑穴促出，如飞泉散落海中，周人竟以空气注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入泉水焉。这段话是说，就是这个鲸鱼啊，它的头部有一个洞，这个洞里往外喷水，就是像喷泉一样，这个水散落在海中。那些在海上打鱼使船的人呢，见到这种情况以后，经常会拿那些空的容器来接这些水，因为海水是苦咸的，而从鲸鱼头中喷出的这个海水，这个海水它如淡水一样可以喝的。这是会员当中对于鲸鱼的记载。另外呢，聂璜还参考了博物志还有惠州志等等对于鲸鱼的记载。比如说惠州志，他就记载这个鲸鱼啊，它的头部头骨啊有数百壶大，非常巨大。除了这些中文的文献之外，聂璜呢还参考了一些西方的文献。比如说在西方的《西方问答》这部文献中也有对鲸鱼的记载。他是这样说的：西海内一种大鱼，头有两角，而须其中喷水入舟，舟几沉。说者曰：此鱼嗜酒嗜油，或抛酒油数桶，则炼之而射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种西方所看到的这种鲸鱼啊，它头上有角，这个角呢是空的，可以往外喷水。如果这个水洒落在大船上的话，它很容易把船给打翻了。有人说这种鱼啊，它嗜好酒和油。当人们在海上遇到这种鱼的时候啊，你最好往海里啊扔几桶酒几桶油。这种鱼呢，因为贪恋酒和油呢，它可以离着船很远，你的船就安全了。所以我们看中西方的这些文献啊，对于鲸鱼都有记载， 可是这些记载呢，五花八门，差别特别大。对这样的记载，聂璜是如何处理的呢？聂璜进行了权衡，进行了综合研究，最后他做出一个决定，就按照《西洋怪异图》里面对鲸鱼的描绘，把它临摹下来。临摹下来以后，聂璜对这种鲸鱼图啊，并不敢肯定，所以在说明中啊，他加了四个字：“以资辩论”，就是说这种鲸鱼，我绘出图以后啊，我也不敢肯定它就是这个样子，以供大家讨论。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聂璜在绘制这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的时候，他抱着一个慎重、认真、严谨的态度来绘制的。最终我们在画谱中所看到的鲸鱼的图案，虽然与我们现实看到的鲸鱼它的差别比较大，但是我认为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璜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的。第二项工作呢，就是考察中国沿海。聂璜为了绘制海错图，可以说他行万里路啊。他的足迹不仅踏遍了他的家乡浙江的沿海，而且他还到了河北、天津，往南到了广东和福建。在这些沿海地区啊，他认真地考察海洋生物。他首先到那些渔民中去了解，对于那些常见的海洋生物啊，他仔细认真地观察。比如说像鱼啊、虾呀、蟹这些东西是常见的，他认真地观察记录。对于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怎么办呢？他就采用一种访谈的形式去访问目击者。比如说有些渔民、有些沿海的居民看到这些生物了，聂璜就让他们认真描述出来，然后聂璜呢再根据自己对相同类生物的这些记忆进行类比，然后把它们画下来。比如说有一次，他就访谈了一位啊曾经三次到日本的一个杨姓的商人。聂璜和这位商人啊相处了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中，他让这位商人不断地给他讲他所见到的海洋生物，聂璜就把他们记录下来。三天以后，聂璜就整理出海洋生物18则，这是他做的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工作就是精心的绘制画谱。聂璜在海错图中啊，他不去追求一般的画家那些对海洋生物的大写意，追求一种自然的情趣，也不去追求所表达一种思想，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追求海洋生物的细节。所以聂璜在绘制这部画谱的时候啊，他采用了工笔画的形式，用重彩来绘制这些海洋生物的外观，对一些细节刻画得非常逼真，包括它的鳞、包括鳍、包括刺，画得都非常的细致。所以我们说海错图啊，它是迄今为止反映中国古代海洋生物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也是一部具科学性的画谱。
1: 海错图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它又如何成为了皇帝爱不释手的珍贵画谱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8集《海错之图》。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纪》，敬请关注。 海错图这部作品，作者聂璜没有追求艺术上，表

0: 上的抒情写意，一切以科普写实为主，尽可能地将所见所闻的信息忠实记录下来，并且配以文字，描述了自己查证过程中的思考，供人查询判断。所以，与其将海错图视为一部画谱，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部有关古代海洋生物的百科全书。那么，这样一部我国古代的海洋生物知识大全，它的主要内容包含哪些部分呢？
1: 海错图啊，一共有四册，分为一二三四册。其中第一册，它的画有35开。所谓的开字啊，就是把画谱打开，左右两面叫一开。在这一开的篇幅上，聂璜至少绘制了一幅海洋生物图，有的还绘制了多幅。第二册有37开，第三册有39开，第四册有44开，整个四册画谱一共有图155开。如果我们今天给这些图大致上进行分类的话，按照聂璜对于这些海洋生物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分为3类。这第一类呢，就是作者亲眼目睹过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啊，一般都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带鱼、虾，还有各种螃蟹，包括河豚鱼，这都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啊，聂璜都亲自见过，所以他绘制的呀非常真实，非常细致，价值非常高。比如河豚鱼，聂璜在绘制河豚鱼的时候啊，它的外观非常细，非常逼真，非常真实。不仅如此，在说明中啊，他把河豚鱼的毒素的来源，包括这种鱼的烹调方法，甚至连人误食了这个河豚鱼的毒素如何解毒，他记载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聂璜食用过河豚鱼。所以这就可见，在考察河豚鱼，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河，他都认真地进行考察过。类似于这样一类的海洋生物啊，它的价值就非常高。第二类就是作者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有其他目击者的这样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一般的都是那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甚至有一些呢，常年在海上奔波的人也很少能见到，但是他毕竟有目击者。对于这样的海洋生物，聂璜是如何把它们绘制下来的呢？聂璜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访问目击者，通过目击者的讲述，再加上自己对同类海洋生物的认识，来综合判断，来绘制下来。比如在海错图第一册中，聂璜呢就绘制了一种鱼，叫麻鱼。在说明中，聂璜是这样介绍的，他说这种麻鱼啊，产于中国福建沿海一带，它的体型不大，形状呢像鲶鱼，它的腹部是白颜色，背部呢带有虎纹斑，它的尾巴像红鱼，还有4根刺。当渔民用渔网把它捞上来的时候，用手去抓它，人的手臂就感到麻木难受，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又叫痹鱼，就是带有麻痹的意思。聂璜认为这是一种毒鱼。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聂璜啊从来没有见过麻鱼。那么他是如何把它绘制到画谱中的呢？聂璜在说明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呢，他在福建遇到了一个福建人，叫吴日之，住在三沙。吴日之呢曾经亲眼见过麻鱼，他跟聂璜说，这种麻鱼啊很奇特，所以我给你讲述出来，并且问聂璜

0: 所以我们从聂璜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聂璜所描述的这种马语啊，跟今天我们在南部沿海存在的马语，它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种鱼。聂璜所说的马语很有可能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电鳐一类的鱼。为什么人拿到它会感到麻木？是因为这种鱼啊能够放电造成的。所以对这一类海洋生物的绘制啊，我们说大致上可以说是真实的。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作者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目击者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啊，绝大多数是文献或者传说中所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记载的一些海洋生物，聂璜呢通过想象把它们绘制下来。比如说在第一册中，聂璜绘制了一种海洋生物叫人鱼。这种人鱼啊，在西方典籍中介绍的比较多，比如在《直方外记》里边就曾经谈到过，说啊，在西方的有些国家曾经捕获中一种海人，也是人鱼的一种啊。这种海人呢，捕捉上来以后啊，有人就把它献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呢跟这个海人对话，海人不说话，给他东西吃也不吃，最后国王说无法沟通，所以还是把他放了吧。最后把这个海人就放了，在放的那一瞬间，直方外记上记载啊，海人是大笑而去，他会笑。另外啊，直方外记还记录了另外一个故事，说西方有一个国家叫荷兰达地，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捕获了一名海人，并且还是女性。捕捉上来以后呢，这个海人呢，人给他吃的他也吃，给他喝的呢他也喝，见到十字架他还会祈祷，人让他干活他也干，所以这个海人啊活了好多年。这是西方的一些记载，在中国的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比如说《山海经》里面，《山海经》说有一座叫龙侯的山，这个山上没有草木，全是金玉，山上发源有一条河，在河水里面就有很多的人鱼，它的叫声啊像娃娃的啼哭一样。根据这些典籍的记载，聂璜就把人鱼绘制在了海错图中，并且在他的说明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人鱼啊，其长如人，肉黑发黄，手足眉目口鼻皆具，阴阳亦与男女同，唯背有翅，红色，后有短尾，即偏趾，与人稍宜耳。这段话就是说，这个海人呢，除了他的手背部有翅还有尾巴以外，其他的跟人呢没有太大差别。实际上我们说海人呢这种海洋生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聂璜在那个历史条件之下，他是无法判断这种海人是否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根据典籍的记载把它绘制在了海错图中。除了像人鱼这样的海洋生物以外，还有一些传说中的、想象中的海洋生物也被聂璜绘制在了海错图中。比如说他绘制的海蜘蛛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个海蜘蛛啊，它产在那些深海非常偏僻的地方。他写了一首海蜘蛛赞，这种海蜘蛛赞是这样说的：海山蜘蛛大入车轮，虎豹触网，如系鹰纹。就是这种海蜘蛛它跟车轮一样大小，它结的网非常结实，像虎豹这样的野兽如果触碰到网上，就像蚊子和